0: 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恐龙人。这里是个神奇的地方，我加入了一个又酷又有趣的团队，它就是量子战队。量子战队简直太强大了，不过主要是因为我无休的加入。我们发现了多元宇宙，并且

0: 的守护，而且在多元宇宙中肯定有一个大坏蛋，那就是绑架恐龙的司徒影。不过不要害怕，只要有量子战队，就算他叫司徒影，我们也要让他认输。我们为了圣索里奥小镇的所有人而战，我很喜欢那些充满激情的岁月，不过现在有点无聊。早啊，各位。
1: 嗯，刘兄。
2: 刘兄，你终于准时了一回啊。哎呦，你是一晚上没睡吗？
0: 你看我像吗？不过你们刚才说什么呢？
3: 想想放学去哪玩，要不我们一起去杰明家玩吧，刘兄。齐嘟嘟已经回扎马拉了吧？我们可以和他来个视频通话。
1: 对呀，视频通话和见面一样。话说，我最近下载了很多科学电影，很想马上就放给你们看看。
0: 是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不过来吧，队友们，你们不觉得看电影浪费生命吗？我们去执行任务，拯救世界。
2: 还执行什么任务？这样不是挺好吗？没任务才说明天下太平。
0: 哎，天下太平。那是什么东西？
4: 什么？
1: 这算科技恐龙吗？哦，
3: 这也太小了，不像以前的科技恐龙。
1: 但是它正朝人多的咖啡店那边冲去。
2: 我们得赶紧通知教授。
3: 等等，卢修又不见了。
0: 终于可以穿上我的迅龙闪电了，
2: 卢修。
0: 恐龙，我来了。
5: 现身吧！
0: 我来了，
5: 这么快，
0: 一直跟着你的。
5: 这么狠！
0: 等啥呀？
6: 你是量子战队吗？
0: 把那个妈子去掉，你是司徒影的。
6: 哎，你好。
5: 别打！
6: 我不是，别打！
0: 你不是？那你是怕我寂寞，专门来陪我玩的？
6: 别打！
2: 雷霆暴击锤！
6: 停，能不能好好听我说话？
0: 我们来了，你们都来了。不过这次任务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
6: 什么破任务，我不是你们的任务目标啊。
0: 我觉得你是。
2: 刘兄停，先让他把话说完。
0: 不行，他趁机跑了怎么办？
2: 那你追回来不就行了，卢兄。
0: 但是好吧，有话快说，我手都痒了。
1: 别急，让我把话说完呢。我从太古星城来的，我是特工白客。
7: 太古星城？
3: 太古星城是另一个平行世界吗？
1: 说对了，不过现在没时间解释，我们太古星城正被科技恐龙攻击，非常需要你们的帮助。请跟我走吧。
0: 去另一个世界，太棒了，还有科技恐龙等着我们。我跟你走。
1: 他可不能代表我们啊。
2: 稍等一下。
8: 这是骗人的吧？
6: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看起来就像是很好骗的样子。
2: 那是你好骗。不过他好像挺老实的，要不我们信他一回？
0: 同意，小小的骗子不可怕，量子战队摆平他。
1: 好吧，但我们还在上学的路上。
3: 我们先去看看，说不定很快解决呢。
2: 我们商量好了，决定先跟你去太古星城看看，不过你得老实点，明白吗？
1: 谢谢，我老实，我肯定老实。
7: 有点不正常吧？你们不觉得吗？

0: 迎来到太古星城。
1: 看路，
2: 这比之前那家好多了。
3: 这就是太古星城，熟悉又陌生啊。
4: 是啊，
2: 听着，我们先找到科技恐龙打倒它，然后再逛逛太古星城。
5: 把金河给我。
4: 金河是什么？
2: 别管了，准备战斗。
4: 好。
6: 哇，太酷了
0: 啊！蓝旗量子战队，这是蓝旗，我的搭档。
4: 我说过我们不需要外援。
7: 你好。

0: 弄坏了你的车。多管闲事，我自己就可以处理好。
1: 蓝奇，你很棒，但将来量子战队会是你们的好帮手。
0: 好吧。嘿，英明。大家赶紧上车。这个家伙看起来还挺厉害的，我们现在需要合体了。超音战神和雷暴战神启动合体程序。
2: 超音战神急速合体。
0: 雷暴战神全军合体。
3: 量子战队，你们终于来了。
4: 这家伙竟然认识我们，我们可是初来乍到呀。
5: 估计我们都已经是太古星城的明星了，满大街都贴满了我们的海报吧。
0: 卢修，你别再做明星梦了，现在要搞定这个家伙。
3: 给我金河。
2: 金河没有，拳头伺候。
0: 雷暴战神重锤出击。
4: 这就打赢了。
5: 江门勇，
0: 糟了，快来搭把手。
5: 差了一点点。我这乌鸦嘴。
0: 那是什么呀？我突然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
4: 我会没命吗？
0: 危险与机遇并存，机会来了。雷暴战神出动。跟我来。
4: 居然自投罗网。我不喜欢这里，太可怕了。
0: 原来是个恐龙女孩啊。
5: 你还好吗？没有受伤吧？
6: 我是谁？我在哪儿？
5: 你好。
6: 别靠近我。好丑啊，丑八怪，再见。
5: 什么？他是说我丑吗？
7: 量子战队，是你们打败了科技恐龙，吓跑了小女孩吗？不过谢谢。
5: 您是？
7: 我是核能星手联的负责人，各位请跟我来。欢迎来到星手联，就是量子核心保护组织。
4: 哇，好先进啊。
7: 我们的星手特工小分队都在这儿。
5: 只派给我们两位特工吗？
7: 人不在多嘛，算上你们一起六个。我已经和罗娜教授联系上了，他同意我们这次的联合行动。星手联的任务是保护太古星城的量子核心，不能让外部势力抢走。
0: 太古星城也有量子核心吗？
7: 那是当然，它不容有失。我们的核心曾是多元宇宙中最大最强的量子核心，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所有的核心碎片，让它恢复。
5: 挑战披萨怪物。姨妈，
8: 欢迎回家，卢星。
5: 这什么情况？又是恐龙？不是恐龙，不是恐龙，不是恐龙，不是恐龙！原来是个梦。太古星城还挺难忘。太棒了，我来了。

0: 不起，我又迟到了。我是因为做梦了，梦见您也变成恐龙了。
1: 哼，这不是你希望的吗？既然大家都到齐了，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有个非常重要的新任务。
2: 是太古星城的任务吗？
1: 没错，太古星城曾经有一个多元宇宙中最大的量子核心，它的碎片散落在星球各处，星手联把它们命名为太古晶核，他们要找回这些晶核，但有个邪恶势力也想要抢夺它。时间紧迫，我们要在这些坏人之前先找到太古晶核。
2: 坏人是司徒影吗？
0: 不可能，司徒影不是消失了吗？
3: 难道说他又回来了？
1: 不知道，你们的任务就是在坏人前面找到所有碎片，然后重建太古星城的量子核心。
4: 好不好啊，量子战队，你们最喜欢的白客特工在此，现在情况紧急，我们马上要在新手联会面。
2: 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出发。
5: 我已经把量子隧道和新手联连起来了，你们用量子跳跃直接跳过去。祝你们好运。
2: 量子跳跃

0: 这地方太酷了！
1: 量子大会，欢迎你们！
2: 谢谢你们赶来，
1: 能见到你们太开心了。前几天真是帮了大忙，我们还没有好好谢谢你们呢。
3: 不用谢，现在开始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了。新团队的第一次任务是……
2: 我来说一下，今天的任务很简单，两手空空的逛街。
0: 逛街，这是哪门子任务？
1: 你们得先熟悉这里，然后才能执行任务，你说是吗？
2: 白客蓝旗带大家去泰国行程最繁华的市中心看看，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哦。
1: 是，我是。
0: 太好了，我这人最喜欢热闹了。从哪边走啊？
1: 跟我来。
4: 两次战队去了泰国行程。
5: 是的，老板，不过没关系，下次我们一定能打败他们。
4: 下次，但是这次我们要改变计划了，去把泰国形成的泰国金河给我找来，听清楚了吗？
5: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老板。
1: 欢迎来泰国星城，莫杰。
6: 快一点，你可千万别跟丢了。
7: 把球给我。
1: 在泰古新城，每天中午喜欢打篮球的恐龙们都会来到这里打一场街头比赛。
8: 嘿，这里，
7: 方柱子，
8: 给我呀！
9: 太慢了，
10: 提上过去。
1: 好，死定了！
11: 嘿，这，哇，
1: 看来跟我们的打法差不多，只不过我们分分钟会被秒杀。
0: 嗨，白客，我们打一场呗？
1: 当然可以，不过现在可能不行，我们还要去看看太古星城的地标呢。走吧。就是这里，这是最著名的恐龙英雄雕像。在没有新手连的时候，这个雕像就已经威风的矗立在这里了。
12: 好啊，好。
1: 这个喷泉呢，就是我们太古星城的地标。据说用尾巴投一枚硬币进去，就能带来好运哦。
6: 真幼稚。
1: 幼稚，可是我就喜欢这么幼稚的游戏，能让我保持心情愉快一整天。太古星城的宫殿采用的是量子宫殿技术，你们猜这个星球的地下和建筑里究竟藏了多少太古金河？
0: 我厉害啊！
6: 我太饿了，走不动了，都快低血糖了。
0: 我也是，
13: 去吃东西吧。
1: 那正好，走到我最喜欢的一家餐厅了，美味撕披萨店。这家就是这里最受欢迎的一家店。
14: 好久了，就我听说这家披萨可好吃了。
15: 真不错啊，多吃点。
0: 哇，不是吧，这得排一天啊。
1: 那倒不至于，我不是扔硬币进喷泉了吗？说明今天是个幸运日，相信我。
16: 哎，还能再进四桌。
17: 太好了，终于能进去了。
1: 我说什么来着？
0: 幸运日真幸运。
18: 我想要一份披萨给儿子过生日，应该不会排很久的队吧？
19: 不好意思啊，午餐时间结束了，请晚上再来吧。
5: 我可是。

0: 好远的地方赶过来的呀，我就是要一份披萨打包走，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买，买了就走？
1: 太好了，愤怒的人最合适了。去把太古晶核找来。
2: 怎么这么重？
3: 这声音好熟悉，
4: 好吃吧？
5: 太好吃了，
6: 越来越快。
7: 怎么回事？

0: 攻战神，不爱。王辉战神，闪耀合体。
1: 破空战神，风暴合体。
2: 给我进。
0: 这是什么？披萨切刀，光辉超能剑。可是我们没有装备啊！
3: 谁说我们没有？
4: 停！披萨叔叔，快停！
0: 接着！
4: 给你来个披萨眼罩，免费了！哈哈，溜了溜了！
0: 进攻！我的光辉超能剑，
1: 破空风暴之剑发射，
0: 光辉超能剑出击。
2: 我是谁？从哪儿来的？
0: 这是个好问题，慢慢回忆吧。来吧，我们接着吃披萨吧。
3: 等等，快看这里，我收到了一个量子信号，好像是这里。
0: 是一个太空晶核，难怪披萨有一股高科技的味道。
5: 遗失恐龙战车，
6: 蒙洛洛，我要的太古晶核呢？
7: 这个太古晶核暂时还没有找到，都怪量子战队一直干扰我。
2: 够了，别找借口了，少拿量子战队来说事。
7: 我
3: 把失败说得这么理直气壮，这脸皮还真厚啊。
7: 你算什么？有本事跟我打一架。
3: 你那些愚蠢的科技恐龙该升级换代了，还是瞧瞧我的新战术吧。
7: 吹牛，老板他就会吹，我可比他强。
2: 闭嘴，蒙洛洛。既然这样，屠杀，你去搞定量子战队，别光吹牛不干活。
3: 看我的表现吧，老板。万虫王子一出手，量子战队休想走。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习蜘蛛这一章节。蜘蛛是节肢动物，有八条腿。
0: 我知道，蜘蛛吃猎物的时候就像一个极度口渴的人猛吸奶茶。
9: 太形象了。
10: 我最讨厌听这些，浑身都不自在，想吐。
0: 杰明，你对蜘蛛过敏吗？
10: 我讨厌蜘蛛，腿多肚子大，肚子我害怕，这是宇宙第一触发怪。

0: 没事的，杰明，实际上蜘蛛更害怕人类呢。博士召唤我们了。
1: 哎，召唤太及时了，恐龙比蜘蛛好对付。
2: 两个战队，太空行程莫名其妙出现了一个大坑，请求支援。
0: 收到，核能博士。
3: 怪事处处有，这里特别多。
4: 这可怎么办啊？
0: 量子战队来了。
1: 哦，这坑真不小啊。
0: 快去看看。
5: 太好了，你们看看，今早突然出现了大坑。
4: 有个词叫深不见底。
1: 这坑也太深了吧。
4: 谁挖的？太不负责任了。
0: 可能有部分恐龙市民掉下去了，你们下去看看。我们留在这里看守。没问题，马上出发。
1: 等，让我们几个下去探坑，而你俩站在这安全的地方看着。你们比大坑还坑。
4: 出动，注意安全。
3: 没有被困人员啊。
4: 看那边。
6: 救命啊，
7: 救救我们，
6: 我们在这儿。
4: 怎么会掉在上面？
0: 难不倒我。
4: 驯龙闪月。
0: 好了，朋友们，你们安全了。
4: 剑龙战车击中金莫士，启动。
8: 我们得救了。
1: 你安全了。
0: 这个交给我了。别怕，我来了。
9: 这下好了。
10: 救命啊，
11: 救了。
0: 白客、蓝奇，我们找到被困者了，但怎么出去啊？
12: 现在就要看我们的了。
5: 我们来接应你们，放救援箱。
13: 请求救援钱。
0: 谢谢。任务顺利完成。
4: 好像还没有，怎么又扫到生命信号了？
0: 这里有四个洞口，我们四个分头搜一下，每人一个。
1: 什么？分开搜？我想还是一起。你们走那么快干嘛？
3: 杰明，你是男子汉，别磨磨唧唧的。
1: 我是男子汉，不过我也是真的怕呀。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啊？跑得这么快，今天恐怕要交代在这里了。
4: 我离生命信号越来越近了，有人吗？我来救你的。
0: 是大蜘蛛。不是大蜘蛛他爸，巨大蜘蛛。
4: 我警告你，我可不是软柿子。别捏我。
0: 欧子，欧子，别怕，我来支援。
4: 蜘蛛的老巢吗？别太热情了，我们只是过客。姐妹是对的，这东西是丑八怪。
1: 有人吗？有恐龙在吗？还真有啊！
14: 就是我的两个吧。
5: 男子汉来了，
1: 快过来！嘿。我抱你下来。
9: 谢谢你，真好。
15: 杰明哥哥真好。
1: 来，我扶你。
9: 幸好。
1: 好了，坐好，我们回地面走喽。巨大的丑八怪！
16: 量子战队，你们是逃不出我的收场心的。
5: 接招吧！
1: 蜘蛛劈腿，钻裆沟。雷涛，男子汉不怕丢人。
16: 想跑，给我追！
1: 他们追来了，
5: 没办法了，看我华丽转身。
9: 五日之。

0: 他们不会吃肉吗？
1: 杰明，别害怕，驯龙战车恐龙模式启动，驯龙闪电，走开，别想欺负杰明。
2: 啊，满血复活了，
1: 合体解决他们吧。
2: 好，启动合体程序。超音战神，急速合体，是时候逆转局势了。
1: 蜘蛛好像越来越多了，
3: 别急，援兵来了。
1: 雷暴战神，
4: 千军合体，
1: 雷暴战神，重锤出击。
2: 谢天谢地你们来了，
1: 来场打蜘蛛比赛吧，蜘蛛杯大赛。别，听着都浑身痒。
3: 吓跑了吗？
5: 都吓跑了，真是痴人说梦。
1: 这位大哥是？
5: 我叫屠煞，和我交手是你们的荣幸。
1: 亚山，自恋无罪，说来吓人就不对了吧？
2: 超音战神，闪电暴击。
5: 我听说你们很强，不过如此吧？
6: 他会发炮啊！
1: 他还挺可怕的。
3: 我们不认识你，为什么对我们下手？
5: 原因很简单，我喜欢。
7: 你这个坏蛋！
3: 老兵断了，
1: 断臂了，快去找他们！现在是独臂大侠欧泽，雷暴中毒。
5: 一条胳膊还想耍酷，不怕半身不遂啊？尝尝我的万里蛛丝！
3: 量子战队，英勇无畏！
5: 当然不是了，让你们看看万虫王子的厉害。
1: 卢修，先把大家都救出去，快！蓝奇，救援箱。

0: 你们的战车呢？啊，
1: 战车没了。
2: 我又多了几件收藏品。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战，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实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

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

0: 国初，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0: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老干娘的三声啊，我的那个有三声啊，北也是老干娘啊，三声大炮啊。

说我的孩儿啊，到南京若是没有袍和带呀，一辈子苟下来无有花名。到南京若是有着袍和带，你爸和妈俺奔到那水盆中，嘎呱嘎呱的叫几声，奔南京叫，北京请，过么样，羊毛公公得着请，那不分昼夜发大兵。

叫我的到南京啊，却换来两啥叫一成我的在北京啊，出江湖带来36名大小为我的到南京啊，却换来三班牙刀兵我的在北京啊，出江湖前往九省把我的到南京啊，至如今潍坊炮一声我的在北京啊，枪刀剑戟一摆我到南京啊，一堆皮拉粉碎工我的在北京啊，五色大旗放外动，下边的王爷后转工啊，到南京上八一八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

0: 也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 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

做到售后无忧。

Thank you.

十冬腊月里，这是好日子天哪，五花的六月，把这皮袄穿，那么老鼠拉赤毛腿撵哪，俺家乡风就显得美名，搁这传遍了天哪。十冬腊月里，搁这好日子天哪，牛个了。

0: 哎呀，九折吧。
1: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2: 家里的烟青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1: 是，
2: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2: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混，
2: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2: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2: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

0: 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接着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接着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锅，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一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净，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7: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净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 这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

0: 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陈年导购油污就用草本会引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2: 哦，
3: 都40-50年了。
2: 嗯，
3: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
2: 嗯，
3: 你看也不耐脏。
2: 嗯，
3: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对，
2: 立刻干净了。
3: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2: 嗯，
3: 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2: 啊。
3: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2: 嗯，
3: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2: 嗯，
3: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净啊，咱来试试。
2: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不平，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3: 嗯，人家油净啊还是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个油净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0: 啊，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0: 太棒了，
4: 我们15瓶、
0: 嗯、
4: 依然是99，
0: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0: 嗯、
4: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是天子的位上，又做了丞相的妻。
1: 你们都怕。

0: 眼罩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在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
0: 新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三婆扶他春夏生命，命

时，我也。

0: 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堂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

0: 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经常用脑，
7: 多喝六个核桃。

0: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你瞧。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1: 悟净，阿弥陀佛。
2: 师傅。
1: 啊
3: 啊哦、大师兄，怎么又出了一沙和尚？
0: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3: 啊！好，有人敢冒充我！哎呀！哎！哎！
0: 哎！好大胆，

0: 八戒，嗯，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
1: 哎，师傅，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啊？哎，哎，师傅，哎，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
0: 妈，好。

0: 你坐着。哎，你坐下，坐下。
1: 好。哎，你可快些回来呀、啊！
0: 哎，快回来！哎，
1: 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啊！
0: 哎，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哎，师傅，让地下凉。哎，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你坐吧啊！
1: 去吧。
0: 哎，我走了。哎，我走了。哎。

0: 哎，师傅，水来了，水来了。哎，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你快喝吧。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啊，
0: 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你看我浑身上的是汗。嗯嗯。哎，喝。
1: 八戒，你也喝。
0: 你喝。师傅，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打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嘿，你还非要赶路？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嘿，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
1: 哼，八戒，别说了，上马。
0: 上马，上马。哼。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住处？这，
1: 别说了。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你不该一派打死啊。
0: 这么说您都知道了？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1: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0: 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的紧箍咒啊。哎，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哎呀，哎哎，菩萨，哎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1: 你要解下这箍儿，
0: 啊，求求，
1: 还不到时候。
0: 啊！哎，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1: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哦，
2: 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哦，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1: 哎，起来吧。
3: 谢菩萨。
0: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他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1: 小妖精！
0: 沙师弟，别打！
1: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3: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0: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3: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0: 哎，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3: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
0: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1: 悟空，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0: 好好，走，走，
3: 去，你放开我！
0: 哎，真是，走啊！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3: 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0: 你怎么不相信老孙？
3: 慢走！
0: 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俺老孙？

0: 见猴精，哪来的妖怪？
1: 哎，我不是妖怪，我是悟空爷爷的马猴将军。哎，
0: 上来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哎呀，现在呢？快说！
1: 这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0: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1: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
0: 你敢到菩萨那儿辨个真假吗？

0: 走，走。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
0: 菩萨，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呢。
1: 你，
0: 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
1: 是
0: 假的，我才是真的，
1: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1: 我是真的，
0: 你是假的，
1: 我是真的，
0: 你是假。菩萨，我是
1: 谁是悟空啊？
0: 啊，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1: 哦，对。
0: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1: 你们谁是悟空啊？
0: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1: 果真在。
0: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疼啊！别念。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我看他是假疼，我才是真疼。我是真疼，你是假疼。我是真疼，你假疼，你假疼，我真的，你假的，你假的。
1: 好了，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0: 好，走，
2: 你敢去吗？
0: 谁敢去？
2: 走，
0: 走，走，
2: 上天去，
0: 上天去，
2: 走，
0: 走。

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得俺。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

0: 风弼马温，要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阿老孙了啊？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老二，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2: 好，李天王，
3: 臣在，
2: 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
3: 领旨。

0: 猴哥，你回来了！
1: 悟空，
2: 你来干什么？
3: 师傅，
2: 害怕没爸爸打死？
0: 师傅，猴哥他不是你。
3: 师傅，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2: 不是你干的是谁？
3: 是妖精干的。是他干的，师傅，是他干的。
0: 哎呦，除了两个猴哥，
3: 是他干的，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他是妖精。
2: 你们，
3: 你干的，
2: 哪个是真悟空啊？
3: 师傅，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2: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3: 师傅，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是冒充我。
0: 我去认识
3: 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快来相认呐！好好瞧瞧。
0: 别着急啊，你
3: 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师傅，我这个是真的。
2: 你是真悟空。
3: 八戒，过来过来。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的啊？
0: 对对对，
3: 记得吗？
0: 师傅，这是真的。
2: 你是真的。
3: 我是真的。
2: 八戒，
3: 他是假的。
2: 八戒，
0: 师傅，
2: 这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0: 全是真的。
3: 我是真的，师傅，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0: 全部是真的。
3: 他是假的。
0: 师傅，全都是妖怪啊。
2: 妖怪。
3: 哎呦
2: 八戒。
3: 我是真的。
0: 你是真的。
3: 瞧瞧，我是真的。
0: 你是真的。
3: 我是真的。
0: 谁让你们长得都一样啊？就你亲爹娘也认不清啊。师傅，快念咒啊。
2: 我念咒，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啊！
0: 师傅，来，这，快点念！
3: 师傅，
0: 快点念！
3: 别念，别念的。既然师傅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
2: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师傅，
5: 师傅。
2: 悟净，
5: 师傅，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地座好找啊！
2: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0: 哎呀，师傅，什么两个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5: 不，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2: 有一个是真的。那另一个呢？
5: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啊，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2: 真的。
5: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傅，还有我们徒弟三人，真是一模一样啊！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被我一掌打死了一个沙僧，原来是猴精变的。后来弟子到了观世音处，见大师兄正在那里。
2: 如此说来，我是错怪悟空了。
5: 是啊，
2: 悟空，为师错怪你了。

0: 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
1: 大师弟啊，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
0: 啊？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
1: 这个倒好，有伴儿了，
0: 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
1: 啊，死了
0: 啊！
1: 哎。
2: 到！
3: 报！启禀龙王！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
4: 老龙王，老龙王，俺找你评理来了，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俺，对，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
2: 大圣，快请！
4: 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2: 大圣，快请，快请，快请！
4: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对，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2: 大圣啊，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4: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过来，过来
2: 啊！
4: 来来来，瞧瞧。
2: 你是
4: 过来过来过来，瞧瞧我，仔细的瞧瞧。
2: 你是，哎呀，别闹了，大圣，你家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那
4: 什么
2: 也都是，都是你自己。
4: 什么？
2: 都是你自己。
4: 别喝了。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哎，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2: 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我确实是认不出来。
4: 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哎，老龙啊，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2: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
4: 好，你瞧瞧。哎，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
2: 啊，这个，
4: 瞧我的，变！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瞧这个，
2: 这个，
4: 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
2: 这个是这个，
4: 我是真的，
2: 两个都是。
4: 你来看，掌。
5: 别打了，别长了，不能再长，别长了，道圣，
6: 阎王爷爷，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
7: 糟了。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这怎么来了两个？
4: 阎王，走走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面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
7: 快拿生死簿来！
4: 快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5: 阿舅，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没有啊？
4: 什么？没有？阎王，
7: 大圣爷爷查不出来
4: 啊？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7: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4: 那为什么？
7: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

0: 幼年得到知识，凡是猴属名类全都勾了。
1: 哦，
2: 哎呀，
1: 勾了去，勾了去。
3: 就大圣爷爷，就大圣
1: 什么
3: 大圣爷爷，
1: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3: 阿舅，
1: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3: 阿舅，
1: 你是妖怪，
3: 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之罪，小神之罪，阿舅两位大圣爷爷，小神倒有个主意，阿舅有个主意，
1: 说，快说，
3: 阿舅阎王爷。就不如把那个谛听给请来。
0: 对，把谛听也叫来。
3: 啊，就是。
0: 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能辨别。
3: 阿舅，阎王爷，阿舅，谛听来了。
1: 啊，
4: 阎王爷，
1: 嘿嘿，这就是谛听。
0: 哦，你啊，听。
4: 怪民已经知道，不能当面说破。
1: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4: 佛法无边。
1: 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招打！
0: 大圣啊！
1: 啊，
0: 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音寺如来佛祖那儿去。
1: 哦。

0: 等见了如来就晚了，知道吗？俺老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心的打过来了。
0: 走，走，
2: 马上。嗯，怎么两个大圣？
0: 什么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2: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3: 灵泉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记住，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哎，妖精！
1: 观音尊者，你看这两个孙悟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

0: 法力广大，能普阅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蝇鳞毛与鲲，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1: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0: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0: 悟空
1: 啊，
0: 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1: 他打伤了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0: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1: 保师父不去。
0: 怎么不去啊？
1: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0: 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颇有疑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1: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0: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你去。
2: 遵旨。

0: 师傅，大师兄啊，观音来了。
1: 弟子拜见菩萨。
2: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
2: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2: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4: 哦，多谢菩萨。
0: 悟空，悟空，
4: 师父，
0: 为师错怪你了。

0: 放。
1: 大师兄，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2: 人家高兴嘛。
1: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禀报公主，我回来了。
1: 探听到唐僧的消息了？
0: 探听到了，唐僧师徒已经到师徒岭了。
1: 啊，师徒岭？
2: 小的们，你们都给我听着！最近有一个什么？
3: 从东边来了个唐和尚。
2: 哦，什么？东边来了一个唐和尚，要路过我们狮驼岭，你们要在各个山头路口严格盘查，发现可疑之人，马上报告。
4: 都听到了没有？
5: 听到了，
6: 听到了。
4: 捉到了那个唐和尚，人人有赏。
6: 好，好，好，好。
2: 小的们，你们都听着，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发现那几个和尚，马上捉住，本王我重重有赏。小钻风，
7: 俺是大王。
2: 来，把这个腰牌发给弟兄们。
7: 啊，遵命。
8: 慢着，听说那唐和尚身边有个徒弟叫孙悟空，能变苍蝇、蚊子、小鸟和大树啊。嗯，你们可得小心点儿。
7: 啊，是是是是是是是。啊，来来来来来，领腰牌，领腰牌，兄弟，拿着。
9: 哦，师傅慢点。
10: 走，来。
11: 徒弟们，你们看前面那座山。
9: 师傅，常言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师傅，山上一定有路，你就不必担心了，走路就是了。走，
11: 牵上马，我们上山。
9: 走，哎，
10: 好，来，走，走，走，
0: 喂，山路上那位长老，不要再往前走了。
11: 悟空，
9: 嗯，
11: 那位女子在喊什么呢？
0: 那位长老，不要再向前走了。
11: 你听，在喊什么？
0: 那和尚，山上有一群妖怪，专吃路上的行人。
10: 师傅，那边有个俊俏的大姐，她说山上有妖怪。
11: 有妖怪？
9: 师傅，
11: 悟空，
9: 师傅，带我前去问个明白。
10: 哎，我去吧。
11: 八戒，你相貌丑陋，别吓着人家。悟空，还是你去吧。
10: 他长得比我还难看。
11: 八戒。
9: 哎，大姐，嘿嘿，大姐，贫僧问讯了。
1: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
9: 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

老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

0: 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

0: 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

0: 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7: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

0: 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航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就这车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

0: 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7: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0: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9: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1: 无法消弭的隔阂
9: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0: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2: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3: 势均力敌的爱意，
14: 我想约你。
12: 季总，你很懂我。
13: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谜语日记》浓情开播。

0: 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8: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9: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7: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

0: 时报，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品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7: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12: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姐，嘿嘿，大姐，贫僧问讯了。
1: 你这雷公嘴的小和尚，你是哪里来的？
0: 嘿嘿，我们是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哎，刚才你说妖怪吃人，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俺老孙收拾了他，好赶路啊。
1: 哼，你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伙妖怪神通大得很，你怎么收拾他们？
0: 哎，你是那妖怪的亲戚还是邻居？啊，
1: 这什么话？
0: 要不你怎么长他的气焰，撞他的威风呢？
1: 说出来怕吓着你。
0: 哦，
1: 你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妖怪呢。
0: 哦，怎么个厉害法？你说说。
1: 听说那妖怪要是到了灵山，500罗汉都要前来迎接，4海龙王是他的好友，8洞神仙常和他聚会，10殿阎君以兄弟相称。
0: 他要是知道老孙来了，早就卷铺盖走了。
1: 哼，你好大的口气。
0: 不瞒你说，小和尚祖

0: 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哎，姓孙名悟空，也曾经上天宫下地府，十殿阎君对我毕恭毕敬，土地城隍随我呼来喝去，他们都是我的晚辈后生呢。
1: 哎，你们走那边，我走这边，快去快去去去去，快去，快点，
2: 哎呦，
1: 大王叫我来巡山的。
0: 师傅，
3: 悟空，
0: 师傅，
3: 悟空，你问的怎么样了？
0: 问清楚了，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没事，有我呢。
3: 那你可问过这山是什么山，岭是什么岭啊？
0: 哎，这倒没问。
4: 哼，你看，你看，去了半天，顾头不顾尾，什么都没问明白。哼，还不如我去呢。
5: 师傅，二师兄是埋怨你没让他去问路啊。
3: 要不，八戒，你再去问问。
4: 哎，哎，好，好，好，好。
6: 大姐，我这儿有礼了。
7: 哎，你是哪儿来的？
4: 哎，我是唐僧的二徒弟啊，我叫悟能，八戒。
7: 哦，看你倒是斯斯文文的，不像刚才那个尖嘴猴腮的满口疯话。
4: 哎，那是我的大学兄，我师公责怪他呢，没把路问清楚，这叫我来呢，请大姐指点指点。
7: 你要问什么？
4: 我想问大姐芳龄多少，是否婚配呀？啊，不不不，哎呀，我想问这山是什么山，这洞是什么洞，那洞里有什么妖精，哪是去这个西天的路？我师父呢让我请教，请你指点指点。
7: 这座山叫做八百里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离开此处400里还有一座狮驼城，共有三个魔头。
4: 啊，三个魔头？
7: 你怕了？
4: 哎，谁怕了？我那大师兄那金箍棒就能打死一个，还有老猪这个铁耙子也能打死一个，还有我那个沙师弟他那个降魔杖也能打死一个呀。嘿嘿，谁怕了？
7: 又来一个说疯话。那三个魔头啊，神通广大，他手下有无数的小妖，南山上有5000，北岭上5000，东路口有10000，西路口有10000，还有巡哨的、看门的、烧火的、打柴的，加起来呀，共有47000-8000呢，专在这里吃路上的行人。
3: 八戒，怎么还没回来啊？
0: 八戒，八戒。八戒，我说你蹲在这儿干嘛呢？啊，
4: 人家正出宫呢，你来干什么呢？
0: 叫你问个信儿，你就吓出屎来了？
4: 哎呀，猴哥，什么也别说了，咱们快各自逃命吧，你走吧。
0: 啊，
1: 八戒，过来。
4: 哎呀，师傅，
3: 八戒，你问的到底怎么样了？
4: 哎，师傅啊，那孙姑说那叫狮驼岭，中间有个狮驼洞啊，洞里有三个魔头专吃人呢，我们要是碰上啊，一定成为他们的口中食，我们过不去啊。
3: 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啊？
0: 没事没事，师傅，这山上是有胳膊妖精，没事，有我呢，甭担心。
4: 哎，猴哥呀，我问的都是实信儿啊，没有半点谎言。师傅啊，这山上有48000个小妖，满山都是妖精，我们过不去啊。
3: 这，哎，哎，能绕道走吗？
4: 哎，可以绕道走。
0: 去去去去，师傅，不用怕，只是几个小妖精，俺老孙一条金箍棒，只用半夜就打个精光。
4: 嗨， 这满山遍野都是妖精，

0: 你就是点名也得点个七八天呢，你一个人打光吗？
1: 悟空，啊，这么多的妖怪，你有什么办法能打得完呢？
2: 我不用捉拿捆绑，也不用什么定身法。
0: 哎，那你用什么办法？
2: 去去去，师傅，我把这金箍棒变成四五十丈长，碾盘那么粗。这南山一滚压死五千，北山一滚压死五千，这山沟一滚少说也得压死四五万呢。
3: 师傅，照大师兄这种打法，等不了半夜二更天就把账给了了。
0: 哎，师傅别听他吹，不信我把那孙悟找了你问问
1: 啊。阿进，
0: 大姐，
4: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摇，一儿一儿摇，巡了南山我巡北山呐，一儿摇，一儿摇。
3: 二师兄，村姑呢？
0: 村姑不见了。
3: 师傅，
2: 这四周荒山野岭，哪儿找村姑去？
3: 师傅，那村姑一定是妖精变的，故意来吓唬我们
1: 啊！不会吧？也许是个好人，是给我们报信的。
2: 师傅，你忘了那白骨精变的村姑了？
1: 悟空，还是另找一条路，我们绕道走吧。
2: 嗨，师傅，这山方圆八百里，要绕道，什么时候才能绕出去？
1: 哎，这可如何是好啊？
2: 嘿，师傅别急，你先在这儿坐着。八戒，看好师傅啊！嘿
0: 嘿，这猴子又什么主意？
2: 师傅，我去山上捉个把妖怪来，打听底细再说。
1: 悟空，要当心呐！
2: 哎，师傅放心，我去去就来。沙僧、八戒，看护好师傅！
0: 哎哎。

0: 来呀，干！
1: 干了他！来，干！
2: 三大王派手下兄弟把阴阳宝瓶给送来了，
3: 快抬进来！
0: 抬进来！
4: 是，
5: 抬进来！
2: 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
5: 哎呦！
3: 你们这两个熊猫，小小的一个瓶子就把你们累成这个样子啊！我来看看有多沉。
0: 哎呀，
3: 这瓶子可真有点分量啊！
2: 哎，三大王说这宝瓶里有阴阳二气，所以十分的沉重。哎
6: 呀，大哥，以前听三弟说过这宝贝，可从来没见过呀。
3: 是啊，
6: 他把这个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7: 三大王说了，这个宝瓶是用来装孙悟空的。
6: 装孙悟空？
8: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哟，一二。

0: 儿要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一儿有一儿一儿有，他有几时中的变化，一儿有一儿一儿有，可别会变那小苍蝇啊，一儿有一儿一儿有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啊，一儿有啊一儿一儿有，
1: 赶路的，别，嗯，你是哪儿来的？
0: 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
1: 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啊。
0: 你再仔细瞧瞧。
1: 面熟，
0: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1: 你怎么和我长得一样啊？我还奇怪呢，你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那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烧火的。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
1: 烧火的？烧火的怎么来巡山呢？
0: 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的。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
1: 哦。你有腰牌吗？
0: 怎么还有腰牌？
1: 巡山的都有腰牌，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
0: 没有吧？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
1: 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
0: 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
1: 你看，
0: 总钻风，仔细看看，看仔细喽。
1: 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
0: 你不知道啊？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1: 原来是长官。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多有得罪，别见怪，别见怪。
0: 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拿来。
1: 拿什么？
0: 卖个小钻风，五两银子。
1: 五两银子？
0: 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1: 好。
0: 咱们一块走啊。
1: 走走走。
0: 大王叫我来巡山。你看那边，巡了南山，巡北山的啊。

0: 师傅，师傅，喝点水吧。悟净，
1: 悟空去问路，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0: 师傅，大师兄他，嘿嘿，说不定啊，又碰上什么妖怪了。大师兄他会回来的，啊，您先喝点水吧。
2: 唐长老，您路上辛苦了，我这里摘了些山果，给您解解渴。
0: 师傅，这就是刚才指路那个大姐啊！哎，多谢多谢，唐长老。
3: 吃点果子吧。哎，好，哎，多好，不能吃啊，师傅，吃。师傅，二师兄，这不能吃啊。嗯，你们忘了那白骨精变成的村姑给咱们送的是什么吃的吗？啊，长老吃吧。哎，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哎，就在前面了，到了。哎，长官，你看，前面就是我的一帮兄弟了。 哎，长官，长官，长官！哎，小钻风们，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听虚话，听虚话，快快快，你们听着，哎，都听着，听着，
4: 敢对我们那么狠，
3: 听着我，跟你们说两句啊，
5: 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
3: 哎。

0: 你们知道大王叫我来做什么吗？
1: 我知道。
2: 哎呀，大王要吃唐僧肉，就怕那个孙悟空啊变成小钻风混进洞里去，啊，特意提拔我作为总钻风，啊，知道吗？来查看你们这些小钻风有没有是假的，混进里面的。
1: 没有啊，没有。
2: 好，来让我来看看吧。哎，让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啊？你是真的，
3: 真的
2: 啊，你也是真的，
3: 真的。
2: 哎，你们都是真的。那我要考考你们了，
4: 啊，考吧考吧。
2: 我来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大王有什么非常大的本事啊？
4: 我知道，我可以跟你说，跟你说吧。
2: 那你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对了呢，就是真的；要是说的不对呢，就是假的。你说，
5: 长官，我们大王他一口能吞掉十万天兵呢。
2: 你是假的。
5: 我说的没错。
2: 你说大王就那么点身子能一口吞下十万天兵，真的吗？
5: 你不知道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会，她没请我家大王，我家大王一生气就张开了大口，比那城门还大呢，
2: 把那十万天兵给吃了。
6: 没有，把他们给吓跑了啊。
5: 所以说我们家大王吞了十万天兵，长官，这你不知道吧？
2: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要考考你们啊。
4: 我们
2: 你再说我们家二大王究竟有什么本事啊？
6: 大王他长得有三丈多高呢。
7: 他要是和人打的话，鼻子一卷的人就没命了。
2: 你倒是说说我们家三大王有什么本事啊。
5: 三大王还有个宝瓶。
2: 什么宝贝啊？
6: 那叫阴阳二气瓶
7: 啊。那个瓶子要把人捉进去，一时三刻就能化成浓水啊。
2: 对
5: 我们说没错吧？
2: 你们说的和我知道的都是一样的呀。长官，我还知道我们家大王和三大王是结拜兄弟呢。为什么要结拜啊？我们大王和三大王结拜成兄弟，是要抓住唐僧吃他的肉呢。
8: 加油！孙悟空！
9: 唐长老，这里山峰凛冽，不便歇息，还是到我家里坐坐，吃点素斋饭吧。
10: 恐怕多有不便吧。
11: 哎呀，师傅，他那有斋饭吃啊。
10: 八戒，
9: 唐长老，没有什么不便。我家里房屋宽敞，景色优美，你们师徒啊稍作休息，等你大徒弟回来再走也不妨啊。
11: 不行，站远些。
10: 不要粗鲁。
11: 女菩萨别着急，等我师兄回来我们一块儿去啊。
9: 不用等他，我们先走吧。
11: 哎，你干什么？妖怪！
10: 八戒！

0: 受惊了。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你不要害怕。
1: 那你怎么弄风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0: 这是我俩命中的缘分，请唐长老不要多疑。
1: 我的那两个徒弟呢？
0: 何必去管他们，咱们走吧。
2: 走吧，
3: 正蹲在三尖石崖石头上那磨杠子呢。
2: 啊，杠

0: 那真是什么东西
1: 啊？
2: 是啊，
3: 他蹲在那儿啊，比你们站着都高啊！他要站起来啊，那比山还大呢！
0: 哎呀，真的，
1: 真的吗？
0: 你们看啊，哎呦，
3: 他磨的那杠子呀，少说也有七八丈长啊！那杠子要是压下来啊，至少也能压死咱们五千弟兄！
0: 哎呦，这么厉害啊！啊，怎么办呢？
3: 你们不知道啊，这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主，连玉皇大帝也拿他没办法呀。
0: 哎，是啊，我听说过，
1: 我也听说过。
3: 来，依我看呐，那唐僧肉也没几斤，也轮不到你我的勇吃啊。我们何苦去顶缸卖命呢？
0: 你说该怎么办呢？
3: 我们还不如啊，现在各自逃命。
1: 往哪逃啊？
3: 免得那大杠子压下来，把咱们弟兄们都压死呀！
0: 说的对，还是逃命吧。

0: 汉童，啊，二位大王在山洞里等着你呢。
1: 啊，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啊。嗯，大王，大王，
2: 小段哥，啊，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小的焦令，嗯，
3: 打听到唐僧的消息了吗？
1: 打听到了。大王让小的去巡山，没有看见那个唐和尚，倒是见到了那个毛脸雷公和尚了。他说，他叫孙悟空。
3: 孙悟空，你在哪儿遇到的？
1: 小的正在巡山，在那山涧水边石头崖子上，看见他正在磨杠子呢。
3: 杠子？什么杠子？
1: 是一根铁棒子，少说也有七八丈长呢。他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
3: 念叨什么？
1: 他说要把那棒子磨亮了，然后来打大王。
3: 怪事儿，我们又没招他惹他，他凭什么来打我们呢？哎，
1: 我也不知道啊。对了，会不会是二大王要吃他师父，被他知道了？
4: 我们这儿还没下手，他怎么就知道了呢？
1: 对了，那个孙悟空还说。捉了大大王剥皮，捉了二大王刮骨，
3: 哎呦，
1: 捉了三大王抽筋，
4: 好大的口气！
1: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说的呀。哎呀，
3: 我早就说过那孙猴的厉害，可三弟呢，偏要吃他师傅的肉，
4: 这不惹麻烦了吗？哎，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3: 依我看呢，就让他过去算了
4: 也好，免得抓不住狐狸还惹得一身骚。
3: 那三弟那边可怎么办呢？
4: 让他自己去对付吧。
3: 好吧，
4: 小的们关上洞门。
1: 对，关上洞门。

0: 哎，大王，来来来，大王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哎，二大王喝酒喝酒。哎，
1: 喝酒。嗯。
0: 哎，喝酒喝酒。哎，喝。哎，二大王来。哎，来来来，喝喝喝。
1: 辛苦你了啊。

0: 八成是那孙猴子变的。啊，
1: 这啊，打苍蝇，快打苍蝇！
2: 打苍蝇，快打苍蝇啊！
3: 啊，对对对，打苍蝇。我是小钻风，怎么会是孙悟空呢？
4: 哎，你看花眼了吧？
0: 刚才他在笑啊，确实是一个猴子像。
3: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我不是孙悟空啊。
4: 他是小钻风，我一天三次点卯，我认得他，他就是小钻风。有药牌吗？
3: 有。你看。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我们上了当了。大王，是他说他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他还在外头胡扯，把我手下的弟兄煽动的害怕逃走了。你胡说。
4: 够了。大哥，听说这孙猴子可会千变万化呀。来呀，
5: 在
4: 用那捆仙绳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捆起来。
5: 是。
4: 这谁是孙悟空啊？
6: 别急大哥，
7: 我自有办法。
3: 哎，大王，我是小钻风啊。大王，我是小钻风啊。
8: 孙悟空，我是你们的孙爷爷。
4: 孙悟空，你这次休想逃走。
0: 小的们，快把这孙猴子给我装到宝瓶里呀。
9: 师父，
4: 大师兄，大师兄。

0: 大哥，慢慢等。来，咱们边饮边等。
1: 来，
0: 干！
1: 干！
2: 八戒，
3: 唐长老，久闻您时事修行，经禅子转世，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呢。
4: 阿弥陀佛，
3: 你看我这里虽不是瑶池仙境，却也有奇花异草，清净幽深，胜过世外桃源。唐长老，就在这里修身养性，安心助学日子好吗？
4: 天姑，贫僧是奉唐王之。

0: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这里这享乐之事与贫僧无缘。
1: 且把你的取经之事放在一边吧，只怕你那大徒弟孙悟空也过不了这狮驼岭。

0: 这山中妖魔神通广大，又有法宝护身，只怕这孙悟空也斗不过他们。唐长老，我也是修行得道成仙之人，今日你我相遇也是几世修来的缘分，望唐长老不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1: 仙姑，任你千娇百媚也动摇不了我取经的真心，还望你不必多费口舌。
0: 唐长老，
2: 大师兄，
3: 哎呀，大师兄，
2: 师傅，
3: 哎呀，上那边看看去，走，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

0: 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

0: 就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

0: 乳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你怎么提醒我来了呀？
4: 给你个惊喜。嗯。
5: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6: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7: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释。
8: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7: 我可以鱼死网破。
8: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7: 这剑走不地呀、啊！
6: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8: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9: 我打人了吗？
10: 真是你吗？
8: 叫他妈！
6: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11: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郑州阴转中雨，31到24度。新郑小雨转中雨，32到24度。安阳多云转小雨，31到23度。濮阳阴转小雨，31到23度。鹤壁阴转小雨，31到22度。新乡阴转中雨，31到23度。焦作多云转小雨，31到24度。开封阴转中雨，32到24度。商丘小雨，33到24度。周口多云转小雨，35到24度。西川多云转小雨，36到24度。漯河阴转小雨，35到23度。永城多云，35到26度。巩义阴转小雨，31到23度。桐城新县阴转多云，33到26度。天然氧吧西峡多云转大雨，36到24度。华县阴转中雨，32到22度。长垣阴转小雨，32到22度。邓州多云转小雨，36到23度。固始阴转多云，33到27度。鹿邑多云转小雨，35到24度。新蔡多云，35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3: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无论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4: 一粒醋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乖，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这两天河南大面积降雨，多地雨量较大，山丘区地质安全隐患大增，河南省地质局迅速出手了。
1: 咱这看着墙体已经开裂了，下雨的话
0: 五处隐患点逐一排查。在新密牛店镇一处崩塌隐患点，工作人员发现窑洞内仍有村民劳作，当即劝离。巡查还发现坡面雨水冲刷严重，松散土体正下泄威胁坡下房屋，队员们随即走访周边村民讲解防灾要点。从豫中到豫西，这场与隐患的赛跑一刻未停。在三门峡，30多名技术人员对401处隐患点展开全面排查。灵宝市涧西区西华村的2处崩塌隐患点危险性较高，技术人员立即联系省级地灾专家赶赴现场应急调查，迅速作出处置。
2: 每年我们动态信息会实时的上传到我们监测预警平台，加强前后联动、人防加技防协同工作。今年我们还要重点突出双控工作，就是要做到点面结合、无死角、全覆盖。
0: 点面结合不仅落在技术上，更落在每一名责任人的肩上。河南地质洛阳工作站排查出地质灾害隐患点288个，当地通过更新完善信息台账，明确防治责任人和群测群防员，确保每个地质灾害隐患点有专人负责。一个个点上的坚守汇聚成面上的坚强屏障。进入汛期以来，河南省地质局深入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工程区、人口密集区，持续开展汛前隐患排查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2143处，地质部门已派出84名省级专家、26支技术支撑队伍，下沉到14个地灾易发市，确保安全度汛。上半年，河南省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3.35万亿元，同比增长5%。数字背后是大省经济的韧性与活力，更是河南向前的大势和底气。那河南的增长韧性从何而来？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3: 3.35万亿，增长了5%。那么5%的增长意味着什么呢？古人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观察经济大省，既要看量，也要看质，更要看势。把数字内部的结构分开看，就会发现河南经济增长的韧性比想象中要更强。观察经济基本盘有3项核心指标：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

0: 上半年，河南省这三项指标分别增长8.1%、0.3%和2.7%，高于全国2.7%、6%和1.4%。基本盘稳住了，向后的大势就有了支撑。这其中，规商工业增加值最见成色。全省41个工业大类中，29个行业实现增长。从一个具体项目来看，沙河口铜钢大院工程开工建设，超聚变国产芯片试批项目成功通过国家验收，这些生动的微镜头说明河南的工业正在全面开花，稳稳拖出了经济发展的大牌。去年秋季，我们河南遇到了罕见的秋涝，开局不利，但是今年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全省打出足科拳，连闯抗湿埋播、除弱转壮、病虫害防治、三峡攻关、四道关口，最终夏粮总产达到755.29亿斤，增产5.28亿斤，居全国第一位。所谓中原首，天下足，粮食丰收正是河南经济任凭风浪起的底气所在。上面全省的进出口总值达到5203.6亿元，同比增长了26%，高于全国9.1%。河南的新三样出口达252.3亿元，增长78.3%。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韧性越来越强。其实，以上三组数据共同指向了一个逻辑：工业稳底盘，农业守底线，外贸拓空间。在这样的韧性体系支撑下，河南的经济增长在全国的经济大省和中部六省中均实现了位次前移。可以说，河南经济韧性强不是偶然的幸运，是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更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也是拼出来的。
1: 7月24号，河南广播电视台“行走河南人文夹县”调研行活动收官。3天的时间里，记者们深入三苏园、文庙、金镶玉、非遗展示馆、张店村等地，围绕寻文脉、寻匠心、寻乡土三条脉络，实地调研文化遗产保护、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的基层实践。行程落幕，但传播不止。透过这次调研寻访，我们探寻其背后的人文力量与精神内核。来看今天的风评。
2: 我身后的这片柏树林呢，都有一个奇怪的姿势，就是它们都朝西南方向倾斜着，这是怎么回事呢？首先呢，得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我所在的地方是夹县的三苏坟，苏轼、苏辙、苏洵三父子的老家在四川梅州。为什么葬在了河南夹县呢？这得从苏东坡说起。苏东坡呢，生活过不少地方，出生在梅州，后来浙江杭州、湖北黄州、海南儋州等等吧，都待过。那他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夹县作为归宿呢？65岁的苏东坡从海南北归后，到常州呢一病不起，他写信告诉弟弟苏辙：“葬我嵩山之下。”而夹县的小峨眉就是嵩山一脉，苏东坡对他特别喜欢。选择夹县呢，还有个原因，是因为苏东坡当过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在宋朝呢，这个级别的官员呢，死后应该葬到京城周围500里之内，而夹县和汴梁之间正好符合规定。再后来，苏辙去世也按哥哥的遗愿葬在了身旁。再后来呢，苏洵的衣冠冢也迁过来了，三苏父子就在河南的青山里安安稳稳地躺了900多年。非常有意思的是，三苏坟的柏树一直齐刷刷地指向西南老家的方向。他们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望乡柏。三苏墓旁呢有个苏坟四村，村民世代守着三苏园。中国传媒大学的副教授刘楠就出生在这个村子里，他通过互联网讲述这个村子和三苏的故事。老百姓的传统观念中啊，对墓地总有那么一点点的忌讳，但这里的村民没有，他们反而把离苏东坡近一点呢作为一种幸福。2023年春节期间，村民自发举办了守护苏东坡乡村春晚。守护文脉这个抽象的词儿，在村民的仪式感中有了生动的诠释。据苏家的后人说呀，在过去村里老一辈遇上跨不去的坎儿，就走到三苏坟旁的柏树下坐一会儿，不求升官发财，就安静地待半个钟头，堵在心里的疙瘩呢自然就解开了。这何尝不是一种传承呢？你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一个农民呢遇到了难处，不烧香不拜佛，走到一棵柏树下坐一会儿。他知道有个人呢贬到黄州他种地，贬到惠州呢他修桥，贬到儋州他办学，教出了海南第一位进士，

虽然葬在了异乡，但我心安处是故乡。坐在树下的人呢、啊，心里有什么疙瘩就被那个人解开了。假如啊，我是说，假如没有孙东坡，一个中国人怀抱理想，他撞了南墙之后，那怎么办呢？在苏轼之前有两个答案，一个是屈原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太惨烈了；一个是陶渊明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太寂寞了。而苏东坡给所有人生困境路上的人呢，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坐标，既不是死，也不是退，而是原地不动，让生命变得丰盛。除了诗文书画，他做过的帽子、扇子、酒、墨、东坡肉、水利工程等等，哪个不是跨越时空的？所有喜欢苏东坡的人呢，除了他待过的梅州、湖州、徐州、杭州、黄州、常州、惠州、儋州，也欢迎你来东坡最后一站，夹县走一走，看一看。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更多新闻。再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1: 7月24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对外发布，明确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7月24号，据水利部消息，今年1至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7月24号，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公示第三批河南省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名单，开封市宋都皇城夜经济集聚区、郑州市二沙文创园夜经济集聚区、洛阳市崇渡沟旅游度假区夜经济集聚区等4个集聚区拟入选。
2: 7月24号，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叶县生物天然气示范项目开工，该项目是国内行业规模领先的秸秆高质化综合利用项目，着力构建农业废弃物清洁能源生态农业绿色循环链，
3: 以玉米秸秆等农业有机废弃物为主要原料，提纯产出生物天然气，通过将煤机固废与沼渣内有机质科学复配，研发衍生出新型有机无机复合肥，创新探索秸秆加煤干石双废协同处置新模式，一期工程建成后可产生物天然气2500万方，有机肥10万吨。
2: 项目产出的复合肥可保障叶县全域高标准农田用肥需求，带动秸秆收储运、农机配套等上下游产业发展和数百人就业。
4: 项目预计2027年下半年建成投产，全面达产后每年可消纳各类农业废弃物20万吨，实现二氧化碳减排8万吨。
2: 当天，项目方与20多家上下游企业行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0: 如何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周口川汇区纪委监委以全程嵌入式监督守护老年人幸福夕阳红。
5: 在川汇区中心敬老院，周口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正对院民进行日常健康监测，老人不用往返奔波就能享受诊疗、慢病管理等一站式服务。李国红老人不久前通过医养结合绿色通道快速完成住院手续。
6: 以前生病住院来回折腾，现在解放院里就有医生定期坐诊，不舒服直接走绿色通道住院，不用来回跑，真是方便又省心。
5: 此前，传统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分离，老年人面临看病难、就医烦等烦心事儿。川汇区纪委监委运用市组地联动监督机制，靶向督促民政、卫健等职能部门推行医养融合服务模式，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养老一线。
7: 目前，按照就近就医原则，川汇区18家养老服务机构全部与医疗机构签订合作协议。通过建立经济联络机制等举措，让老年人享受一站式医养服务，真正实现小病不出院、大病有医通、慢病有管理。
5: 川汇区纪委监委全流程闭环监督，督促建立服务质量评估机制，升级基层医疗服务，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建立问题台账，限期整改消耗。截至目前，医养融合服务累计惠及老年群众500多人次，辖区老年人养老就医满意度提升至90%以上。
8: 打破医养服务壁垒，打通养老就医通道，是我们开展民生监督的重要抓手。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跟进监督，推动完善养老医疗机构双向转接绿色通道，丰富医养抗氧配套服务，以精准有力监督护航老年群体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1: 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人用最朴素的坚持书写着最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平凡的高速公路收费员康孝利。
2: 这里是河南交通投资集团郑州分公司巩义收费站，康孝利和同事们正在把今年第二次收集到的旧衣物寄给山区的孩子。
3: 这是我们单位近期收集的一些秋冬季的衣服，我们准备寄往贵州、四川的贫困山区和西藏的边远牧区。衣服都是熨烫好和清洗干净的，这也是我们对受助者的一种尊重。
2: 康孝利的爱心之举并不是一时兴起。2008年，月薪仅1000余元的康孝利看到汶川地震的报道后，一下子捐出1500元。从那以后，他的公益之路再也没有停歇。18年来，他累计寄送爱心衣物5000多件，温暖了四川、贵州、西藏等地200多户困难家庭。
3: 一件干净的旧衣服，对山区的人来说是冬天的一份温暖，也能解他们的衣食燃眉之急。
2: 比衣物更珍贵的是他对孩子们的爱。10多年间，康孝利一对一定向资助了7名贫困学子，从学费、生活费到生日礼物、考前陪伴，他像妈妈一样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在他的资助下，一名女孩从初中一路读到了硕士博士。
4: 我觉得她就像我的妈妈一样陪着我成长，我在她身上感受到了世界的美好还有温暖。我也相信未来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3: 我这点光很微弱，但一直亮着，能陪着他们走过一段成长之路，我觉得很值得。
2: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康孝利的善举感染了越来越多的人。如今他带动高速系统200多名职工投身公益，而他自己依旧一身工装，省吃俭用，自费投入公益累计10多万元。
5: 康孝利现在在我们站上是一面旗帜，也是我们的榜样，带领我们全站的职工形成了崇德向善、助人为乐的良好风气。
2: 然而从业20多年，康孝利将先进个人等10多次评优机会主动推让。
3: 成绩是团队的，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未来我也会继续这样做下去。
1: 康孝利的荣誉栏是空白的，但他却用18年的大爱坚守，在无数人心中写满了荣誉，照亮了千里之外很多孩子的未来。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7月24号晚，2026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二阶段8进4首回合比赛在全省多地同时打响，八支队伍为4强席位展开激烈争夺。
6: 我现在是在信阳科技职业学院篮球馆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8进4首回合比赛的现场，信阳队主场坐镇迎战商丘队。
2: 首节比赛，商丘队迅速进入状态，以30-21建立领先优势。此节信阳队调整策略，持续追分。半场结束，商丘队仅以1分微弱优势49-48领先。一边再战，双方交替领先。第三节结束，商丘队73-70守住优势。末节决战，商丘队稳住节奏，拉开分差，最终客场92-86取胜。
7: 团队拿下了胜利，反正大家都拼了，客场坐镇真的很不容易。我们防守做得太差了，回去好好再总结总结。
2: 与此同时，济源赛区的比赛同样激烈。上半场，济源队与三门峡队节奏明快，比分焦灼。第三节，更年轻的济源队在主场助威声中打出小快灵特点，迅速将分差拉到10分以上。第四节，济源队牢牢掌握主动权，进攻端多点开花，最终以92-75拿下首回合胜利。
8: 三门峡也是一支很强劲的队伍吧，包括上半场跟我们焦灼，包括第三节。我们肯定做好十足准备，就迎接一个艰难的客场。
2: 按照赛事规则，8进4采用2回合主客场赛制，2场总决赛相加决定晋级名额。首回合过后，各队将于次回合一边再战，争夺4强席位及省运会决赛阶段的参赛资格。
1: 夏季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如何守住电网安全？漯河市供电部门多为协同发力，全力守护安全可靠供电。
9: 7月21号，漯河夏季全网用电负荷创新高，达二百三

0: 17.52万千瓦，在220千伏英张变电站，运维人员对主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进行全面排查，
1: 发现隐患及时消除，保障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0: 针对高温天气，漯河供电公司强化运维保障，对重要输电线路开展全覆盖特巡特护。
2: 我们采用无人机、红外测温仪等设备对线路进行隐患排查，发现隐患及时处置，确保线路安全运行。
0: 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严格落实先复电后抢修工作要求，采用不停电作业方式，确保用户用电不受影响。
3: 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符合周四动态优化保电策略，加大设备巡检频次，以精益化运维，确保漯河电网整体运行平稳，电力正常供应。
4: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黄河三门峡湖滨区王冠湿地，欣赏蓝天碧水青草相融交织的美丽生态画卷。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5: 季总。
6: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8: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2: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

0: 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撒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0: 个洞。大哥，我看看。哎呀，坏了，大哥，这瓶子让那孙猴子给钻透了气儿了。
1: 要不然怎么这么轻呢？
2: 俺老孙在你们头顶上了，孩儿们，找找你们的孙爷爷。
3: 你头顶上那个，在那儿。
2: 俺老孙去，
1: 快关上洞门。都怪你！我说他是妖怪，可
2: 吵什么？我你们两个吵什么呢？啊！
1: 大师兄，
4: 大师兄，哎，
2: 师傅呢？哎，师傅呢？
1: 大师兄，
4: 大师兄，这
2: 师傅在哪儿？说话呀！
1: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被哪个妖怪捉去了？
1: 就是那个指路的村姑。
2: 你们两个笨蛋，连师傅都守不住。
1: 大师兄，
4: 师哥呀，这不能怪我们呢。那个妖怪是神通广大呀，他左右这么一扇呢，就把我们两个扇倒了。等我们醒了一看呢，师傅没了。
1: 大师兄，你就去了这么一会儿，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2: 别说这个了，既然你们两个把师傅弄丢了，跟我一块找妖怪去。
1: 大师兄，我跟你去。
2: 沙师弟，你看行李马匹。
1: 大师兄，
2: 八戒，跟我走，走。
4: 我不去了，我看马啊。
2: 放屁还添点风呢，走吧。
4: 你等，等着，我拿耙子啊。
2: 快点。
1: 好，二师兄，给，
4: 去坐。

0: 是孙猴子给钻破的，三弟知道以后必定恼怒那孙猴子，他就会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对付孙悟空啊。
1: 哦，二弟说的对，小钻风
2: 在，
1: 你带四个弟兄把宝瓶送到狮驼城，给三大王说明情由。
2: 遵命吧。哎呀，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啊，带着一个长鼻子、大耳朵的帮手打进洞来了。
1: 二弟，你留在洞中守着，我带领弟兄们和孙猴子打斗。小的们，跟我走！
3: 大哥，可要当心呐！
4: 仙姑，不要如此。
5: 唐长老，你就不肯听我半句言语？
4: 不。
5: 难道你就死心塌地的？
4: 仙姑好意，贫僧实在不敢领受。贫僧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就只为见佛祖取真经，此生绝无二心，天日可见。
5: 已经如此辜负我的好心，

0: 的，妖怪出来！
1: 出来呀、啊！
0: 快出来！
1: 出来，李铁！
0: 快出来！
1: 哎，猴哥，啊，出来了！哦。
2: 大王，你看他们在那儿呢。嗯。
0: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天去路，还敢抓我师父，真是该当何罪？
3: 该当何罪？
4: 猴头，你敢打碎我的宝瓶，我今天岂能饶你？
0: 你的瓶子都破了，还有什么把戏？
1: 还有什么把戏？嗯，
4: 咱们今天单对单的斗。啊，
0: 好好，来来来，
1: 猴哥。
0: 你倒说说怎么个单打独斗法。
4: 猴头，你给我站到这儿来，让我砍上三刀。你要是能受得了，我就收兵回渡，让你们师徒过去。你要是经不住
0: 怎样？
4: 哼，你师父唐僧就是我的下酒菜。
0: 你说话算不算数？
4: 数的当然算数。
0: 老孙就站在这儿，让你砍上三刀。要是皱皱眉头，就算我输。
4: 别说大话，你给我站好。
2: 对对，
0: 好好好。
4: 这猴子的脑袋怎么这么硬啊？
1: 你还不是让我师哥是铜头铁脑吧？啊！
0: 来来来，还有两刀呢。啊！
4: 猴头，刚才这一刀没有劈好，这一次这一刀把你的光头变成两个小水瓢。
0: 好好好，那你就试试吧。哎，
5: 大王加油！大王加油！
0: 来呀！
5: 好拼吧！
4: 猴头了、啊，
2: 是啊，大王，
0: 多谢你让我又多了个同胞兄弟。哎呀，
4: 猴子，你这不过是一个变身术，唬谁呢？
0: 你已经砍了俺两刀了，让我打你一棒。

0: 是个让他给吃了。该死的弼马温，你怎么不躲一躲呀？哎呀，哎，这下可好，变成妖怪的大粪了。哎呦！
1: 大哥，大哥，
2: 恭喜班师回洞啊！那孙悟空呢？
3: 孙悟空啊，被我吃到肚子里去了！
2: 啊！哎呀，不好啊！啊，
3: 怎么了？
2: 大哥，那孙悟空他吃不得呀！
4: 吃的，吃的，谁说吃不得？
2: 你看，糟了吧？哎呦，
3: 二弟，你放心。既然我能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我害怕制服不了他吗？嗯，小弟们，
5: 在，
3: 给我把盐水拿来。
5: 是，
2: 快去。哎呦，
1: 二师兄，我在这儿呢。哎，你怎么了，大师兄呢？哎呀，二师兄，你别哭，二师兄，你别哭啊！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师兄呢？
0: 大师兄啊，这妖怪给吃了，
1: 吃了。
0: 可不是吗？
1: 二师兄，凭着大师兄的本事，不会斗不过那些妖怪的。
3: 我不信。
0: 哼，我亲眼看到的，那妖怪的嘴张得这么大，一下子把大师兄给吞进去了。
1: 我不信。
0: 哎，沙师弟啊，你把行李拿来。拿行李来。
6: 哎，拿来呀。
1: 干什么？
0: 哎呀，师父已经不在了，大师兄也让妖怪吃了，咱把行李分了，你回你流沙河，我回我的高老庄嘛。哎，
1: 那不行，不行，
0: 那师父都没了，还留行李干什么？
1: 翻，那不行啊，师父不知去向，你怎么就知道没有了呢？
0: 嗨，你这，哎呀，
5: 大王，盐水来了。啊，
7: 大哥，大哥，差不多了吧？
8: 多喝点儿，多喝点儿。啊，
3: 我这个就能把他淹死。啊！
2: 哎，大哥，你这是怎么了？ 小孙坤，快看看，吐出孙悟空来没有？
5: 大王，没有啊！
8: 没事啊！
5: 大王！
3: 我不行了，
2: 大哥，
3: 我受不了了！
2: 孙悟空，哎呦，对不起！孙悟空，你快给我出来呀！
9: 俺既然来了，就不出

0: 大王，他说他不出来。
1: 孙悟空，我求求你快出来吧！
0: 孙悟空，快出来，出来呀！
1: 快出来吧！
0: 出来，
1: 出来，
2: 你出来呀！你
3: 老孙衣服单薄，这里暖和，等过了冬，俺老孙再出去。
0: 大王，孙悟空说他要在你肚子里面过冬，他不出来。
2: 啊！
1: 猴子，你要是不出来，我一冬天不吃东西，我非把你饿死不成。
3: 嘿嘿，不妨事不妨事，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架个火锅，支在三叉骨上，把你的心肝肠肺都煮了吃了。
2: 大哥，他说他要吃你的心肝肠肺呀。
1: 这该怎么办呢？
2: 哎呀，哎呀，大哥，大哥，
0: 大王，哎，大王，大大王，大大王，大大王，
2: 这可怎么是好啊？你说这个，哎呦，
0: 大哥呀，这，你，
1: 小子们，拿我的药酒来。
4: 儿子，孙悟空，
1: 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用我的药酒把你毒死。
0: 拿药酒。
3: 好，那就试试吧。嘿嘿，
0: 大王，大王，来，坐着坐着。哎呀，大王，快拿药酒，
2: 拿药酒，
0: 快，大王，药酒。
2: 大哥，
0: 都喝了，都喝了，都喝了，
2: 喝喝吧。
0: 大大王，
1: 这是怪事儿 啊！
2: 怎么？
1: 平时我喝半钵酒就头昏目眩的，今天喝了一满钵，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
3: 好酒，好酒啊，好酒啊！
2: 坏了，大哥，那酒都被那猴头给喝了。
3: 好酒。好酒，哎呀，好酒，
1: 不好了！那孙猴子又在我的肚子里面折跟头呢。
3: 好酒，哎呀！
0: 大大王，
2: 大哥，
1: 孙外公，你赶快出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3: 叫孙外公，
1: 孙外公，饶了我吧，发发慈悲吧，我放你们师徒过去啊！
3: 你说的可是真话？
1: 是真话，
3: 是真话呀！说我师傅出去，我就出来，张开嘴。
2: 大哥，
0: 大大王，快坐起来，快起来，起来！
2: 大哥，等那孙猴子走到你的嘴边，你就
3: 张大点儿，再张大着点儿，我这就出来了。
1: 哎呦，我的牙，
2: 大哥！
3: 哎呀！想咬我！
1: 哎呀，孙爷爷，饶命啊！哎呀，饶命啊！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
0: 大王，
1: 饶命啊！
2: 哎呀！大哥，你怎么样啊？
3: 你还咬不咬我了？
1: 外公，我再也不敢了，你快出来吧！
3: 不出来就是不出来，
1: 都是你二弟，你看怎么办吧？
5: 孙悟空，你平时里也有一世英名，如今赖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你这算是什么本事？孙悟空，如今你躺在人家肚子里不出来，还拿根破棍子乱搅和，日后传扬出去，你就是胜了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啊？
3: 他说的有理，赢了也不算英雄。叫孙外公。

0: 孙外公啊，孙外公啊，出去也行，只是答应我送我师父过山去。
1: 一定送，一定送，一定送。
0: 听我的命令，到外边宽敞的地方去。
2: 好，遵命，遵命。
0: 好，
3: 快点。
1: 大哥，大哥，走。
3: 大王，哎，怎么办？等会儿都听我的吩咐，先藏起来。哎，好好好，哎，大王，大王，哎，慢点，哎，大王出来了。哎，大哥，借着点儿。慢点，借点儿。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呦，慢走啊！哦，哎，大王，快呀！哎呦，孙外公，这地方宽敞，您就出来吧。 您就出来吧，孙外公，这地方特别宽敞，您就出来吧，快出来吧，上！
4: 好你个妖怪，说送我师父过山，现在你又反悔了。
1: 孙悟空，你躲在我大哥的肚子里，搅得他半死不活，如今还想让我放过你，休想！看枪！

0: 看你这妖精还敢不敢孙爷爷斗、
1: 啊、孙爷爷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2: 孙买公啊，不敢了，饶命吧、
0: 还敢动武吗、
2: 孙买公，我们不知道孙大圣的神通啊，您就是饶命吧、再也不敢
0: 了。说话从不算数，要想活命快快把我师父送出来。
2: 孙买公，你师父不在我们洞里啊？
0: 什么？你还敢撒谎？
1: 孙爷爷、这回我们真没有撒谎，我们是想做你的师父，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呢。
2: 孙爷爷，我们连你师父的影子都没见到啊。
0: 你要再不说实话，老孙还放你风筝。
1: 孙爷爷、我的性命就在你的手掌里握着呢，哪还敢撒谎啊。
0: 哎，那是不是三魔头干的？
2: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要不这样，我们陪你孙大圣一起去。要真是他抓的，我们让他把你师父放出来，不就完了吗？
0: 你们可说的是真心话？
2: 再也不敢扯谎了，再也不敢扯谎喽。
0: 好好好，那就把轿子抬到这里来等着。
2: 是，
0: 快去。
2: 是是。
3: 公主，他可是凡人呐，经不起的。不碍事，我会让他醒过来的。来，吩咐下去，准备婚礼庆典。今晚我要和唐长老成亲。
4: 真的？恭喜公主，我去告诉大伙儿去。
3: 好。
5: 公主要和唐长老成亲了。
6: 这给你。这我拿。
7: 这个你不能拿。
6: 那为什么？
7: 这是观音菩萨给师父的，你不能拿。
6: 那我拿这个。

0: 这个你也不能拿，
1: 不能。
0: 师傅还有用呢，你给我，给我呀，给我。
2: 俺老孙回来了。
0: 啊，大师兄，大师兄，
2: 啥事？
0: 你可回来了？啊，
2: 大师兄在干些什么？
0: 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兄弟就……
2: 啊，又是你。哎呀！你这个憨货，又忙着分行李，是不是要回高老庄？
1: 哎，师哥，你不是要妖精给吃了吗？你怎么还活着呢？你
2: 什么？啊，你还有理？我叫你动不动就散伙，
1: 别打了，
2: 过来！哎呀，
1: 又是
2: 呆子，
1: 好什么？你别打！
2: 你散伙！哎呦！你散伙！
0: 大师兄，
1: 别打了，
0: 师兄，算了吧。
2: 这个呆子一点心思都没有，整天想回高老庄。
1: 哎，人家说说也没真走，是不是？
2: 啊，你还狡辩！
1: 别打了，我将功补过还不行吗？
2: 快快收拾行李！
1: 收拾行，收拾行。哎呦，
2: 呆子，谁让你干了？快去牵马到狮驼城去救师傅去！
1: 狮驼城。

0: 快点，
1: 感情擦错轿子，让我们走着。嗯。

0: 退下。
1: 公主，
0: 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狮驼城，我是这城的王。
0: 我不认识你。
1: 哼，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公主，我早就知道你了。
0: 你为什么要把我弄到这儿来？
1: 为什么？因为你长得太美丽了。公主，我要你做我的王妃，我要和你成亲。
0: 和你成亲？休想。
1: 公主何必动怒呢？你不是逼着唐僧和你成婚吗？
0: 那又怎样？
1: 哎，公主，你好好看看，我美丽的公主啊，难道我还不如那个和尚吗？
2: 报告大王。
1: 什么事？
2: 大大王和二大王来了。
1: 这会儿来了。
2: 他们还带了三个和尚，一个长嘴大耳的，一个灰心脸的，一个尖嘴猴腮的。
1: 那是唐僧的三个徒弟，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哪儿了。
2: 他们到城门口了。
1: 来呀。
3: 大王，
1: 扶公主到后殿休息。
3: 是。
4: 公主请。
5: 哎，来来，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哎，落轿落轿。哎，好好好。哎，快快快。哎，来，请哎，这边。慢点啊。哎，到了到了。哎，你看，
6: 二哥还不动手？
7: 啊！好个妖精！

0: 二哥，怎么？你想成佛呀？啊，
1: 嗨，成佛有什么意思啊？还真不如我们兄弟这样自由快活呀！
0: 对对对对，
2: 好，来来来来，咱们喝酒。
0: 对对对，喝酒，
2: 坐下，坐下，
3: 喝酒。哎，
2: 咱们坐下喝。
0: 坐坐坐，
2: 来。哎，这次三弟捉了唐僧师徒，可立了大功了。
3: 哎，对对对，
2: 咱们同三弟干一杯，
0: 干，
3: 干，
2: 来，
3: 干，
2: 来，
0: 干，
2: 来，干，干，干，干。
3: 哎，来，我给你倒上，倒上，倒上。
1: 哎，大哥，三弟还纳了孔雀公主，真是双喜临门呐！啊，艳福不浅呐！
3: 是啊，就说这个也得多喝点。
4: 来，
2: 放开你自己！
3: 干什么？
4: 要干什么你呀？
3: 我们大王说你皮太粗糙，怕不好煮，叫我们先把你扔到水缸里多泡上一泡，然后再蒸。走！
4: 你以为猪爷怕泡啊？啊！我怕泡啊！啊！
3: 哎，那你还嘴硬？来啊，把它扔进去！

0: 我是唐僧的徒弟，是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狱吗？
1: 张师，张我先把你锁上。
0: 哎，慢着，我这唐僧的徒弟是西天取经的，你能拿我下地狱吗？
1: 张军为你取西天取经的一直不坚定，烦心不改，不能取得真经，才让我拿你下地狱。再派别的人去取经。
0: 哎呦，误上老爷，你别急嘛啊！
1: 误上老爷啊，我的大师兄是孙悟空，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宽限宽限啊。
0: 那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
1: 我的大师兄，他在哪儿啊？
0: 说呀。
1: 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他会来的。
0: 哎，不行不行，你现在就得跟我走。
1: 误上老爷，误上老爷，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笑>有银子，
0: 银子在哪儿啊？拿出来我看看。 哎呀，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呢，银子在我怀里着呢。啊，再怀里？啊，哎，呵呵，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走了。
1: 公主请用。
2: 公主，

0: 公主，我敬你一杯。公主，你怕我会加害于你？公主，请看。公主，我对你是一片真心呐。
1: 大王，大大王和二大王有请。

0: 大王说了，猪八戒不好烂，放在最底下蒸。
1: 不好烂，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
2: 哎呀，剥皮多费事啊，汤一滚头就熟了。
1: 这个妖精是个外行。
3: 大师兄，你说什么呢？
1: 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他说八戒不好蒸，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
3: 对。
1: 头儿，到底先蒸谁啊？
0: 别听他废话，就蒸他，
1: 就是他，来，过来，等他。
2: 哎呦呦，还是先蒸他子吧，我一蒸就烂了。
3: 八戒，八戒，哎呀，哎呦，哎呀，
1: 哎呦，头儿，下一个是谁呀？
0: 这个
1: 走快。
3: 悟净
2: 师傅你放心吧，不碍事啊。师傅
3: 悟净
2: 放心吧，师傅别怕。
1: 干好了
0: 该他了
1: 啊。这个
0: 小心一些啊，他又跑掉了。
1: 是好，快过来快过来。
0: 改了，把唐僧也抬上去。
4: 是，
1: 来，改杠了。
0: 准备上火。
1: 上火。
2: 师傅，我怎么办呢？哎呀，
1: 快点烧
0: ，少动点了。
3: 悟空，
1: 快点烧！
2: 师傅，怎么办呢？师傅，哎呦！

0: 我有急事找你。
1: 有什么事不着急，不着急，坐下说。
0: 你这人
1: 慢慢说。
0: 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
1: 怎么了？
0: 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龙屉里给蒸了。
1: 好啊，有这种事？
0: 你快弄些冷气到龙屉里，保我师父不死。
1: 好，我们这就走。
0: 快走。多弄些冷气进去，知道吗？啊！

0: 沙师弟，沙师弟，
1: 二师兄，二师兄，怎么突然就凉快了？
0: 是啊，刚才热得不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
1: 八成是龙体漏气了吧？
0: 不，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哎，管他呢，反正今天没死啊，是咱们的运气啊。
1: 咱们是没事了，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
0: 是说八成蒸熟了吧？师傅，怎么没动静了？师傅，
2: 还在说话？火不够大，快添柴火。
3: 公主，

0: 良宵难得，你就从了我吧，公主啊。哎，
1: 大王，我还有话对你说呢。
0: 哎呀，有什么话以后慢慢再说嘛。啊，公主，来来来，
1: 慢。我好歹也是个仙界的公主，大王你怎么敢这样？
0: 有话慢慢说。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

0: 首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
1: 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正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
1: 看一看，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
4: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1: 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
5: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
1: 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定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 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 向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说道，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

0: 首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送金，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垃圾，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哈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
1: 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正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1: 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
3: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
1: 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定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误。

0: 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

0: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2: 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3: 我打人了吗？
4: 真是你吗？
1: 叫他妈。
0: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爸爸，你回来了。
1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7: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3: 超视力是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4: 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5: 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大王，我还不知道你的来历呢。
1: 公主是怕我辱没了你吧？好，我就告诉你，我是西方世界金翅大鹏雕，和你孔雀家也有亲缘。那西天如来佛祖还得管我叫声娘舅呢。
0: 你既是大鹏神雕，为何还要吃着过路的和尚呢？
1: 公主，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是东土大唐皇帝派去西天取经的。
0: 那又怎样？
1: 那南战不周，众生愚蠢，多杀多争，我如来真经岂能传给他们？
0: 那你也不能吃掉他们呀。

0: 公主，那唐僧是金蝉子转世，十世修来的好人，若吃他一块肉，能得长生。
1: 你还不是长生不老之身吗？
0: 嗯，我当然是了。
1: 那你就应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啊。
0: 公主，公主啊，我不吃，迟早也是我那两个哥哥口中食啊。
2: 师父，
3: 悟空，是你吗？
2: 师父，我来救你来了。
3: 哎呀，你可来了！
2: 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咱们走吧，走。
3: 哎，你们，
2: 走，师父，快走，快点，大木。八戒，八戒，快走！
0: 公主啊，公主，你就随我吧。
4: 唐僧跑了！哎，快快追呀！快追！快追！
2: 八戒，
3: 八戒，你怎么了？
5: 哎呀，师傅，这都跑了一夜了，实在走不动了。
6: 是啊，师傅，这天都大亮了，我们就在这歇会儿吧。
3: 悟空，跑了一宿了，马都累了，我们歇会儿吧。
2: 好吧，师傅，那就歇一会儿吧。
3: 哎，八戒，
2: 师傅，
6: 师傅，
7: 哎，妖猴哪里跑？
2: 哪里跑？哎，
8: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这个凡人，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1: 师傅，
2: 大师兄，
3: 佛祖，我要见礼。
4: 悟空，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辩礼？
3: 如来爷爷，你要真心传播经文，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唐去，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岂不省事？何必叫那唐僧不远万里来取？哎，可怜那老和尚跋山涉水，不知受了多少苦。如今路过石驼岭，不是老孙

0: 着，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你说，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
1: 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
0: 哼，不是老孙编排你，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呢。
1: 当初混沌初开，万物生灵，有飞禽走兽，走兽以麒麟为长，飞禽以凤凰为长，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孔雀好吃人，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我本想取他性命，众仙说我若伤害他，有如伤害生身之母，故而我将他留在灵山，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
0: 啊，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
1: 也可以这么说嘛。
0: 好啊，哼，你亲娘舅吃我师父，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得还我一个胡乱师父，要不俺老孙跟你没完，就不走了。
1: 猴头，不要放刁，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父。
0: 啊，这还差不多些。
1: 慢
0: 啊，
1: 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狮白象是你们的坐骑，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
2: 遵旨。
0: 多谢多谢。
3: 大胆猴头，还不下来和我一战。
4: 孽畜，哪里走。
5: 饶命啊，饶命。

0: 在哪儿呢？啊，
1: 师傅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师傅
2: 在哪儿呢？
1: 师傅
0: 在哪儿呢？
3: 在那儿呢。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
0: 哦，
1: 啊，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这，哎呦，哎呦，师傅，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4: 师傅，
5: 悟净，
1: 师傅，
0: 完蛋，师傅。多亏这小女子指点，才救了师父。
3: 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
5: 多谢公主大救。
0: 公主，
1: 公主，
4: 公主，
1: 公主啊！

0: 真累呀，这个！我怎么听见前面有水声啊？
1: 是啊，我老钟的耳朵大，被遮住了，什么也没听见。就是我耳朵好，哪有什么水声啊？
2: 不是我耳朵好，是为师确实渴了。
0: 是啊，走了半天了，早渴了。
1: 哦，
2: 师傅说的对，果然有条大河。啊。
1: 真有河呀！二师兄，二师兄，我给弄水去啊！哎呀，这袋子不喝饱了才不会回来呢，师傅。
0: 嗯。
1: 八戒，你干嘛呢？
0: 没完没了！你这该死的猴子，你使的什么障眼法啊？你不让我喝水，也不让师傅喝水啊？你。
1: 哎，师傅，这都是那猴子弄的障眼法，他不让我们喝水呀，在那个。
3: 这水怎么是黑的？
1: 这家盗了染缸了吧？
0: 嗨，什么染缸啊？这都是他捣的鬼，他成心不让我们喝水。
1: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几时捣鬼了？
3: 他不捣鬼，
0: 那水怎么是黑的？
1: 呆子啊！
0: 你这……
1: 哎呀，
3: 悟空，这水明明是蓝的，怎么到了这里变成黑的了呢？
1: 师傅，你放心，俺老孙瞧瞧啊。

0: 师傅，怎么样啊？
1: 真怪了，这方圆几十里都是黑水，四周也没个界碑，不知是挑什么河。那
0: 快管它什么河呢？反正一口水也不能喝呀。
2: 袋子，你过来。
1: 不是，猴哥，不是。
0: 悟空，
1: 过来。悟空，这河有多宽呢？
0: 怕有几十里，
3: 几十里
0: 是啊，
4: 二师兄，我看这条河呀，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呐。
1: 哎，这河算什么？我一跺脚就过去了。
4: 哎，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
0: 二位师弟，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看谁托师傅过河呀？啊？
1: 他行，他行，
4: 二师兄，他行，
1: 你行，
5: 八戒，
1: 行啊，
4: 行，
1: 八戒，
5: 你行，
0: 师傅，
5: 八戒，你来托为师过河吧。
1: 我，师傅，不是我，八戒，我不同你过河。常言说呀，托凡人过河重如山。我要真托师傅过河，恐怕连我老猪也给坠下去了。
0: 沙师弟，要不你托师傅吧？
4: 大师兄，我也不行啊，我怕把师傅掉进水里去啊。
0: 师傅，
5: 你们这三个平素里本领不小，能腾云会驾雾，怎么今天连驮我过个河都不行了吗？我看呀，你们也都是懒惰了，你们不愿驮我，我自己趟过去。
1: 师傅，
0: 不能趟了。
6: 您不能趟，
5: 师傅不用你们管，
1: 不行，
5: 我自己过河。
0: 这河太宽了，师傅，太宽。
5: 行了，
6: 师傅，
5: 别吵了。你们看，前面有个摆渡的。
7: 船家，请你快过来。
8: 师傅们，有事吗？
7: 贫僧想要过河去。
8: 我是打鱼的，不是渡船，不渡人。
9: 船家，我们是上西天取经的和尚，你就渡我们过去吧。
1: 船家，你快过来，
9: 过来，
1: 快过来呀。
8: 好了，
1: 这下好了，连水都有的喝了。
8: 对呀。
7: 船家，有劳你了。
8: 来了。
9: 不行啊，你们人多，我这船小，装不了啊。
5: 老人家，你不用管他们，只把我渡过去就行啊。
0: 师傅，你不能去啊。
5: 怎么了？
0: 师傅，你不能上这条船。
5: 为什么？
0: 嗨，刚才茫茫河面上连个影子都没有，突然冒出条船来，一定是妖怪变的。
9: 什么？你这位师傅说我是妖怪啊？我不渡了。
5: 哎，师叔，船家，
0: 师傅，你不能去。
5: 师傅，你不能走啊！
0: 师傅，你不能。
5: 悟空，你们几个不愿意驮我过河，这位老人家好心要渡我过河，你们又不让，你们这是……
0: 师傅，你
5: 哎呀，你给我躲开！
0: 你听我
5: 就是要过河
0: 呀！哎，
5: 躲开！
0: 师傅。
1: 师傅，哎，大师兄啊，你眼睛花了，哪来的妖怪呀？
0: 是啊，哎呀，保护好师傅，快去！

0: 您坐好，起风了，小心点儿，坐稳了。
1: 这师傅步步该塞，又被妖精捉去了。
2: 哎，师兄，好大的一阵黑风，是这阵风把船给刮翻了吧？
1: 不是翻船，刚才俺老孙见那撑船的有些妖气，不是正经人，才不让师傅上船。
2: 师兄，师傅生气了，不听人劝，有什么办法呀？

0: 桂江，
1: 在。
0: 去把美人给我请来。
1: 是。就是这妖怪弄的风，沙师弟，把师傅捉走了吧。
2: 师兄，不要紧，你在这等着，我下水去找师傅。
1: 沙师弟，你不能去啊，这水色不正。
2: 不要紧，这比我这流沙河怎样？去的，去的。
1: 沙师弟。

0: 身体好些了吗？
1: 大王，好些了。
0: 我今天有一件大好事要告诉你，美人儿，你一听啊，保管身轻体健。
1: 是吗？
0: 当然了，来来来，跟我来。

0: 师傅，你说我能好受吗？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能好受得了吗？师傅，这都怪你呀、啊！当初你不听大师兄的话，就不要一上船你非上船，这下上当了吧？哼！
1: 八戒，

0: 你看看这个和尚。
1: 这和尚怎么了？
0: 他就是唐僧啊。
1: 唐僧？
0: 时时修行的好人呐、
1: 啊。是好人，你为何把他捉来？
0: 吃他身上一块肉，就能长生不老。我已经等了多时了，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1: 这就是你说的好事。
0: 哎，这还不好吗？吃了他的肉，你我二人一同长生不老啊！
2: 你这妖怪，弄的什么鬼呀、啊？变成少公把我师父给捉来呀、
1: 啊？你是谁？
2: 是你爷爷猪八戒。
1: 猪八戒。
0: 啊，美人，别怕啊。你叫我妖怪，我不杀你就算便宜了你。
2: 哼，你赶快把我师父放了，要不小心你的性命。
1: 哼，你是唐僧？
3: 妖怪，快快还我师父和二师兄来！妖怪，你听见了没有？快还我师父来！
4: 大王啊，外面来了一个晦气脸的和尚，吵着闹着要见唐僧。
0: 好，你先去看一看。
4: 是。
0: 美人，请。

0: 妖怪，谁在这儿撒野呢？你快还我师傅来！你师傅是我拿了，我要把他蒸熟了吃呢。你敢吃我师傅？他是大唐的圣僧，是去西天取经的。
1: 就是知道了，我才要吃他呢。听说吃他身上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2: 是啊。
0: 哎呀！哎！
1: 我不杀你，你快逃命去吧！
0: 哎！

0: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哎，师傅，
0: 你师兄现在在哪儿啊？
1: 谁知他在哪儿啊？哎呀，
0: 真渴呀。
1: 哎，是渴呀。

0: 圣僧，请喝点水吧。
1: 哎，师父不能喝呀，他是妖怪。
2: 你是妖怪？
0: 不，我不是妖怪。
1: 师父，你别忘了那是黑水河的水呀。
2: 那你为什么和妖怪在一起呢？
0: 我是被逼无奈，我也是他的阶下囚。
2: 你也是被妖怪捉来的？
0: 世才，我看你焦渴万分，趁那妖怪不在，给你送些清水来。
2: 有劳你施主。

0: 喝吧。
1: 师傅，我也喝点啊。
2: 施主，给我那徒弟也喝点水吧。
1: 多谢你施主。
0: 圣僧，我来帮你松松绑吧。圣僧，我会救你们出去的。
1: 多谢你施主啊。

0: 打不过我跑了。
1: 妖怪，你敢跟我来吗？
0: 我懒得去追你，我还要回去吃唐僧肉。
1: 妖怪，你不追就是认输，快快还我师父来。
0: 我输了，让你看看我的本事。嗨，哎。

0: 啥似的，你怎么了？你怎么没把那个妖怪引出来呀？
1: 这难斗，难斗，我怎么引他，他也不出来。
0: 那，你打听清楚没有？他是何方妖怪？
1: 没有，只看见一处有亭台，上面写着“黑水河神府”。
0: 黑水河神府？
1: 嗯，
0: 那必有黑水河神。
2: 哎呦，大圣啊！
3: 招打！
2: 大圣啊，清水和河神向您叩头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骗老孙？说！
2: 哎呀，大圣啊，我可不是妖怪呀、啊，我是这河的真神呐、啊。
0: 真神？那抓走我师父的是何方的妖怪？
2: 那妖怪呀、啊，是去年五月从西洋海赶着大潮来的。他在此呢是为非作歹，屠害生灵啊，从此这河水就变黑了，这河名也就变成黑水河了。
0: 那你把水符也让给他了？
2: 哎呦，我哪里是让啊，只是因为小神年迈力衰，斗他不过，这水符啊被他给夺去了，就连小神的女儿也被他给霸占了。
0: 啊！
4: 大王，请饮下这杯酒。
5: 美人儿，你今天怎么高兴了？往日见你一笑都难，今天怎么给我端起酒来了？真是叫我受宠若惊啊！
4: 大王，你捉住唐僧，能让我与大王一同长生不老，我怎能不高兴呢？
5: 是啊，美人儿，待会儿让小的们把汤锅煮好，把那唐僧洗剥了。
4: 不，
5: 啊，
4: 大王，你太性急了。
5: 性急？
4: 你想啊，那唐僧是个稀罕之物，怎么能你我独享呢？
5: 美人的意思是，
4: 大王的娘舅不是至亲吗？何不把他们请来一同享用呢？也可见大王的一片孝心呢。
5: 话倒是对，就怕他不肯来呀，还惹出麻烦。
4: 大王总是说和西海龙王是亲戚，我也不曾见他一面，本想借吃唐僧肉的机会

0: 见上一面，没想到大王是撒谎的。
1: 我哪是撒谎啊，我说的都是实情啊。西海龙王是我的亲娘舅，这还有假？你若不信，待我写上一封书信请他来就是了。
0: 就是嘛，请他吃唐僧肉他会不来？
1: 对对对，正好舅舅的生日，让他前来就说给他拜寿。
2: 原来那妖怪和西海龙王有亲，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他呢？
3: 这小神呐，位卑职小，见不着玉帝。告不了他。
2: 好好好，你见到老孙，这官司就算打赢了。老孙去也。
3: 那就深感大圣的大恩了。
1: 我想娘舅已经接到书信了，即刻就会来。等见到娘舅，我把你我之事与他提起，他定会高兴的呀。
0: 大王，你看那唐僧捆绑得太紧，要是饿瘦了那就不好吃了，要不然给他松松绑怎么样？反正他也跑不了。
1: 慢点来，还是美人想的周到啊。小的们
4: 在，
1: 给唐僧松绑，然后再给他点吃的。
4: 是。
5: 妖怪，还有我老猪呢，给我点吃的，要把我饿瘦了那味道可就不对了啊。你妖怪，你快给我放下，快把我放下。哎呀，
1: 你喊什么？
5: 放下放下放下吧。啊，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0: 老龙王，老龙王，
1: 是大圣啊！哎呀，这是哪只鼓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赶紧赶紧，上茶上茶！
0: 俺老孙不曾吃你的茶，你倒要吃老孙的酒。
1: 哎呀，大圣，自从皈依佛门，吉祥少见，又几时请过小龙喝酒啊？
0: 老孙是没请你，可是有人请你啊，自己看去吧。
1: 曾视为世间罕物，生不敢自用。大圣，这可怪不得小龙啊！大圣，
0: 哼，你好大的胆，竟敢吃我师父唐僧的肉！到如来那儿评理去！哎
1: 呀，大圣，手下留情啊！小龙实在不知道啊。
0: 他是你外甥，你教导无方，任他行凶，不找你评理，找谁评理？走！哎呀，
1: 大圣，来，你坐下，听我说。大圣啊，他是舍妹最大的儿子。
0: 最大的儿子？他一共有几个儿子？
1: 一共有九个。
0: 九个？你有九个妹夫？
1: 哎呀，大圣啊，我只有一个妹夫，就是长安城外泾河龙王。
0: 怎么生这么多，还生出个孽种来？
1: 这就叫龙生九种，子子不同啊。
0: 好，那老孙找他去。
1: 大圣，你没地方找他了。
0: 那怎么回事？
1: 他因犯了天条，被玉帝给杀了。
0: 被玉帝给杀了。你可得好好给俺老孙说清楚。
1: 这都怪我那妹夫，他逞强好胜。
2: 什么？真有此事？
3: 是啊，那个就那个打鱼的，每天呢送给他一尾金色鲤鱼，让他给算卦，保他打鱼的时候能百打百中啊！
4: 这还了得了！
5: 如果他真是百打百中的话，那河里的鱼不被他打光了吧？
6: 说的是
7: 啊！
8: 把宝剑给我拿来。
7: 是，
9: 父王要到何处去？
8: 我要到长安城找找这个算卦的，他真要是算得那么灵验，我就一剑劈了他。
10: 且慢，父王，过耳之言不可轻信呐。
8: 儿啊，要是真有此人，我泾河水族如何安身呐？不行，我得去找找他。
11: 父王，
12: 父王此去必然腥风带雨，还不惊了长安的黎民。
8: 我怎么能真身前去呢？
10: 父王，待儿先去打探打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2: 大哥说的对啊，
13: 大哥说的对啊，
12: 对。
8: 那好吧，那就依你，不过要快去快回。
10: 是，父王。

0: 今天钓了多少鱼啊？啊，
1: 运气不错。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好。哎，你呀，真是悠闲自在啊。哦，钓了这么多鱼呀、啊，还有一尾金色鲤鱼。哎，这要卖能卖多少钱呢？
1: 那是啊，这比你砍柴呀、啊、强多了。
0: 哈哈，哎，赶明啊，我也不打柴了，来跟你一起钓鱼吧。
1: 啊，那可不行，你呀还是老老实实的打柴去吧。
0: 我怎么不行啊？难道你有什么窍门不成？
1: 啊，自然了。
0: 老哥，你告诉我，我这壶酒呢，敬给你。
1: 酒啊，我自己有。哎，没有了。
0: 喝我的，我这儿啊是好酒。哎，
1: 好。好。
0: 哎，上钩了。哎。
1: 我看你啊是个好人，我就把窍门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0: 您放心，我呀跟谁都不说。
1: 哎，好。在长安城西城有个算卦的先生，他叫袁守诚，他算卦可灵了。我每天送他一尾金色的鲤鱼，他就给我算一卦，告诉我在哪撒网，在哪抛钩。只要按照他说的做呀，我每天都能打上这么多鱼啊。
2: 我的那个妹夫派的一个儿子扮作樵夫去打探，原来真是袁守诚在作怪。
3: 哦，
2: 要照这样下去，泾河的子孙还不被他打光了吗？
3: 那倒也是啊。
2: 于是我那个妹夫他就急了，他化妆成白衣秀士，亲自去找那个袁守诚评理。
4: 来来来，

先生一身灵秀啊，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

0: 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

0: 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精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

0: 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

0: 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展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李元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亮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按尊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5: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

0: 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8: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8: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秀，深得河川水泽之气，是从河边来的吧？
1: 我是从山上下来的。

0: 请问先生想问何事啊？
1: 我想问问先生天上的风雨，让先生给我算上一卦，明日天气如何？
0: 啊，好，我为先生占上一卦。
1: 算完了吗？
0: 啊，完了。
1: 明日天气如何？
0: 云过山顶，雾遮离梢。想问水泽，准在明朝。
1: 嗨，什么意思？
0: 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呢、啊、
1: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0: 那有不当真之理。
1: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0: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2: 回来了
3: ！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啊！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4: 父王是四雨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我？
3: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5: 和龙王接旨。
3: 臣接旨。
5: 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此。
6: 父王，
7: 你怎么了？父王，
6: 你怎么了？父王，
3: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6: 父王，
8: 父王，你说什么？
3: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6: 连点数都不差呀！
3: 我输给他五十两客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8: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3: 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8: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门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3: 这倒是个主意。

0: 哼，你这个忘言祸福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还敢在这儿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他说他认识我，你就是那金河龙王。
1: 什么
0: 啊？你自己犯了死罪还敢在这儿撒野？你违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灵八点雨树，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1: 你说什么？
0: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
1: 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原本是句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
0: 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
1: 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0: 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也很难说，
1: 请先生赐教。
0: 明日5:03，你要到人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2: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0: 哎，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
2: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梦啊，老孙是不是？
0: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2: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0: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3: 哎，哥哥，
4: 看一看上好的丝绸，来看一看。
5: 好了，收了，收了，收了。
2: 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是送给您的。
0: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2: 哎呀，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摘了呀？
0: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啊，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
2: 可别呀，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呐。
0: 你泄露天机，金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2: 啊，这真有此事啊？
0: 此事都由你引起啊！你过分贪婪，把金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
2: 哎呦，袁先生可别呀！这我怎么会知道？
0: 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
2: 哎呀呀，袁先生，袁先生，哎， 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0: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2: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河山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0: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
2: 哼，什么修身养性？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咱们找玉帝去。
0: 哎呀，大圣大圣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2: 只放我师父？哦，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0: 不是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2: 好好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老孙暂且饶你一回。
0: 哎呦，多谢大圣，多谢大圣。
2: 哎，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0: 是。
6: 看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7: 启禀大王，魔王太子来了。
6: 好，
4: 吴王太子是谁呀？
6: 啊，他是我的大表兄。
4: 那舅父不来了吗？
6: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快请。
7: 是。哎，太子殿下，请。
0: 不用请，叫他出来。
7: 是。大王，吴王太子不敢进来，还带来了一队兵。
6: 不进来，还带了兵，不识抬举。来啊，把我的钢鞭抬来。
7: 是。
4: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7: 大王，钢鞭。
6: 好，美人儿，你就放心吧。

0: 哦，大表兄啊，哈哈，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1: 你请舅父干什么？
0: 哈，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原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1: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0: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1: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0: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1: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2: 圣僧，圣僧，
3: 女菩萨，
2: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3: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2: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3: 八戒，
4: 手怎么了？
3: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4: 哎，那走啊，走，
2: 跟我来，
4: 走。
0: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1: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只怕你性命难保。
0: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我怕他，我不怕他。
1: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0: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1: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0: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1: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0: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这是我的闺房，就请在这暂避一下。
1: 圣僧，您请坐。多谢女菩萨。八戒，八戒，哎呀，哎呀，嗯，哎，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
0: 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1: 多谢女菩萨。

0: 师兄。啊，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啊？
1: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0: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1: 哎，那就难说喽。
0: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1: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治家不严呢？啊，
0: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啊。
1: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妇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3: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4: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0: 走！啊！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啊哈！
1: 你这个孽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河山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2: 哼，干你什么事？
1: 啊，干我什么事？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
2: 哼，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
0: 你这个孽畜，还敢口出狂言？
1: 哎，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好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3: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
4: 圣僧，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此生足矣。
1: 师父，
5: 师父，师父，
1: 快来快来，快过来，快
5: 到。
1: 我师父呢？
5: 说，我师父呢？
2: 在什么地方？
1: 哎，
5: 快说呀！
2: 刚才还在这儿呢。
1: 找，快找，走
5: 走。
3: 那也不行。啊，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5: 嗨，师傅，像我说呀，这女菩萨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
3: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
1: 师傅，快来快来，师傅，师傅，
5: 师傅，师傅！
3: 哎呀，
5: 哎呀，师傅，你
3: 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
4: 圣僧，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1: 师父，
5: 师父，
1: 师父，
5: 猴哥，哎，
3: 为师在这儿呢。
5: 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父，师父。你这妖怪，敢不敢吃我老钟？
6: 手下留情。
1: 八戒，别打了，别打了，饶他去吧。
5: 这是妖怪。
6: 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1: 好好好，你带他回去吧。
6: 好，谢大圣，走。这。
1: 师父。
3: 悟空，
1: 哎，师父，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5: 啊！哎，师父，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变清了。
3: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
5: 哎呀，哎呀，好，妖怪，妖怪呀、啊！
6: 妖怪在哪儿？
5: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是公主，哎哎、你看。

0: 各位圣僧，请上路吧。圣僧，阿弥陀佛。
1: 走。

0: 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哦，
1: 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呐，果然有一户人家啊！啊，
2: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3: 别忙，别忙，嘿嘿，别忙，别忙，带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饿了啊。师父，师父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3: 大师兄
0: 好。哎，师父，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父，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父，坐下，接着。师父，老孙画的这个圈，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3: 哎，
0: 小心保护师父，千万不能走开呀。
3: 哎，大师兄，放心吧。
0: 好。
1: 悟空
0: 啊，
1: 悟空
0: 啊，
1: 你到哪儿去画斋呀？
0: 嘿，这千八百里哪儿还画不来斋呀。
1: 悟空
0: 啊，
1: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0: 放心吧，师父。二位师弟，你们也坐进去吧。啊，
4: 哎，
0: 好，八戒，
4: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算，我不去。
0: 坐进去，快点。
4: 我不去，
0: 快点，
4: 我不去，
0: 正打。
4: 哎呀，我去，师父，你看，
0: 你们保护师父，我去了。

0: 老头儿。啊，贫僧有礼了。啊，
1: 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哎，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吃。
1: 小师父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啊还有1000里的路。

0: 呢？你师父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
1: 你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0: 啊！你是妖怪？
1: 你听我说呀！哎呦呦！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0: 没有没有，你一头别出去吧。
1: 哎，老头，老头！
2: 哎呀，起风了，起风了！
3: 您这是到哪儿化斋去了？
2: 你说这猴子放着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说你，
3: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2: 我说呀，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他肯定会找我们的。
4: 也省得坐着脚冷。
2: 哎，走吧，走吧，哎，走，走，走，哎。哎。
0: 哎呀，老婆子，来来来，关上，把门关上！
5: 怎么回事啊？
0: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哎呦，我看着就不像好人，
5: 那怎么办呢？
0: 把门关上，锁好了。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把他顶上，别让他进来。快点！哎呦，吓死我了！
5: 这是怎么说？
3: 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2: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
3: 啊。好，
2: 哎，
3: 快去吧。
2: 哎，好，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师傅，
1: 二师兄，你化到斋饭了吗？
0: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2: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0: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的。
2: 啊？
0: 师傅，你看，
2: 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0: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2: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
0: 师傅，你也太迂腐了。这人不知鬼不晓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
2: 胡说！暗室窥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0: 师傅，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1: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0: 这那是啥时候了？哎，
2: 这是怎么了？
3: 师傅，
0: 师傅，
3: 哎呀，
0: 师傅，
3: 师傅，
0: 师傅，
4: 师傅，师傅，师弟。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还真气死了！
1: 黄皮儿，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2: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2: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
2: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2: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2: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2: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1: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2: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3: 哼，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住爷爷。哼，我
2: 你要是不贪心能录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4: 是
5: 啊，
6: 八戒
7: 走，
8: 快走，
9: 快走，
8: 快走，
9: 走
8: 走
9: 走。
6: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2: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

0: 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

0: 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

0: 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

0: 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

0: 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6: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5: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7: 无法消弭的隔阂，
5: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8: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9: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0: 势均力敌的爱意，
11: 我想约你。
12: 季总，你等等。
13: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日记》浓情开播，
14: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战，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按尊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15: 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7: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8: 赵云赵子龙。
17: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8: 周瑜打黄盖。
19: 你懂得可真多啊。
18: 少玩游戏多。

0: 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2: 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4: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们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啊，
1: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0: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啊，
1: 正是贫僧。
0: 什么？你就是唐僧？啊，
1: 正是。
0: 大王，啊，你就是唐僧，正是。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1: 啊，大王，
0: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
2: 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0: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的们，
3: 在，
0: 把这个和尚，啊不，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2: 是。
1: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
0: 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哎，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2: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哎，
4: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儿要他的师傅呢。
2: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4: 你先请下去。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2: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啊！出来一帮小妖怪，你们逃了，叫头出来。
4: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泼猴！哼，
2: 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傅交出来！哦，
4: 你师傅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哼，
2: 胡说！我师傅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4: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少废话，快把我师傅放出来！
4: 我要是不放那泼猴，你能怎么样？
2: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师傅？

0: 快过来，快过来！
1: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0: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0: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啊，
2: 是啊。
1: 选他进来。
0: 选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合适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到现在还不知是蒸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3: 嘿，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3: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4: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3: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 张天师
0: 在。
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思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2: 是。
3: 啊，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5: 有数有数，
3: 多谢多谢了。
6: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7: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8: 哎呀，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9: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7: 这能都怪我吗？
10: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思凡下界。
1: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9: 正是。
1: 悟空啊，
3: 啊，
1: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3: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俺老孙不走了。
11: 这个泼猴倒耍起赖来了啊。
1: 你这个泼猴啊。那好，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3: 这才是，这才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1: 李天王
11: 在。
1: 哪吒
12: 在。
1: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13: 遵旨。
3: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13: 不用你管。
3: 慢着慢着。
13: 嗯，
3: 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1: 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3: 多谢。
6: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哎，
7: 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
9: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6: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3: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 如今老孙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5: 父王，带孩儿前去。
12: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5: 是。
7: 哎呦！
13: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7: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13: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哈哈哈哈！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14: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13: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14: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13: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14: 走，
13: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这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是啊，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1: 他还认识我们。<笑>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厉害，如今兵器都没了。<笑>哼，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儿笑？嘿，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
2: 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3: 那你看怎么办吧。
4: 我看咱们得找个套不住的东西才行啊。
5: 套不住的东西只有水火了。常言道，水火无情嘛。
6: 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7: 在这回来了。
8: 回来了。
9: 大王啊，我们大王啊，
10: 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

0: 霍大圣君。
1: 霍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0: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霍大星君帮忙的。
1: 哦，找我帮忙？
0: 是啊。
1: 哎呀，大圣，不是托塔天王和那个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吗？
0: 哎，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
1: 那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0: 嗨，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1: 大圣，这能成吗？
0: 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1: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0: 好好好，走
1: 走。
2: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1: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我的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哎呀，大圣怎么办呢？
0: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1: 对，
0: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1: 对，走。哎，
3: 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
0: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3: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0: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3: 是，大圣，头前带路吧。
0: 快走快走。慢着，你们水具呢？
3: 在这里。
0: 师伯，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儿吧？这能盛多少水？
4: 我这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0: 啊，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2: 大王，大王，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5: 师傅，猴哥来了。
0: 那就是妖怪的洞府
5: 哦。
0: 哎，待会儿我下去把他引出来，你趁他不防备就把这水给他灌下去。
4: 大圣放心。
0: 好好，多谢。哎，水的星君，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父啊。
4: 大圣放心
0: 啊。好。妖怪出来。
1: 你这个破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
0: 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1: 哦，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0: 哎，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
1: 哦，哈哈，你这个破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

哎！

0: 哎呀，是的，
1: 星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券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起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0: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啊。
2: 大少，啊，这事儿靠你了。
1: 靠我了？
2: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1: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去就来。啊，
2: 好好。
3: 使劲吃，使劲喝啊！
1: 大王，喝酒。啊，
3: 倒吧，倒吧，倒吧。一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1: 啊，小的，喝多了。
3: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1: 啊，喝着，弟兄们。
4: 给我倒上，倒上，倒上，给我倒，我倒酒。
1: 喝着，喝酒。哎，弟兄们，喝酒，喝着，喝着，喝着，喝着。喝着，
4: 哎呀，哎呀，都上来了，来喝呀！
3: 哎呀，孙悟空，
1: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
3: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1: 回来了，回来了。我趁那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呀，
5: 太好了。
1: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5: 啊，那我们的兵器呢？
6: 是啊，
7: 我们的
6: 兵器呢？
1: 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哎
5: 呀，这个
7: 大少啊，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
8: 你那不是跟你师父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1: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5: 什么不生气呀？你只顾你自己。
1: 诸位别急，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5: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4: 快去吧，快去吧！
1: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3: 好，歇息歇息。

0: 这个孙猴子，我今天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
1: 啊，
0: 先进去看看唐僧。
1: 是，
0: 走。
2: 快走！等我，
3: 师傅，快走！
0: 哪里走？孙悟空，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4: 哦，哈哈哈哈，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5: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你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4: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5: 你这个妖怪才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4: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1: 你，八戒，
4: 小弟们，
6: 走！
1: 来。
4: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6: 是
1: 是，
4: 看什么看？闭眼！哼！
5: 你这妖怪不知道好歹，
1: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
7: 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4: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看给收去了。哎哎哎哎哎
1: 宗统，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酒，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2: 走。
3: 怪
4: 他怎么办呢？
5: 大王，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6: 对对对对，
1: 给我看看。好，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6: 好，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呀！
1: 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6: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5: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6: 是啊，是啊，是啊。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7: 是啊，大王。
8: 是啊，
7: 是啊。
6: 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5: 对呀。
1: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了，
9: 好，
1: 让你们也解解馋。
6: 好，
10: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
11: 八戒！八戒！八戒！
12: 来！
11: 真的要吃啊？
10: 闪开！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1: 别喊了，我认得你。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10: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你，
1: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挑起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哎呦，
10: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
1: 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
13: 在，
1: 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了。
13: 是。
14: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15: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14: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15: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14: 这又是为何呀？
15: 我给你指条明路。
14: 快说快说。
15: 你去找太上老君。
14: 哦，太上老君。我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

0: 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1: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这就是咱们嘉士红的甘草猕猴桃干，跟市面上常见的脆香猕猴桃啊，它不一样。咱们这是很少见、很罕见、很难得一见的黄心猕猴桃。今天你看到这个视频，你算是抓到宝了。因为我们不邀请明星带货，不使用地摊分销。你在国内，在任何一个商场、超市、团购群、专卖店，你都买不到这种甘草猕猴桃干。我们是北京产区的黄心猕猴桃，精挑细选，大果切片，三蒸三晒制作完成，口感极好，产量极低，大人小孩都喜欢，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尝鲜价，买五袋送五袋，足足给到10袋，全部带回家，我们承担运费险，保证您吃了还想要，要了还想吃。
0: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猕猴桃就是人们说的奇异果，
0: 不是猕猴桃干买不起，就怕你买不到。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选用的优质的黄心猕猴桃，每一片都是人工新鲜去皮，全取中间果肉厚的部分去做的，吃起来口感充实，果肉饱满，酸酸甜甜的，完全不会甜腻，特别的好吃。很多人都知道猕猴桃是维 C 含量非常高的水果，而且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群，不光是上年纪的人爱吃，连减脂期的女性和儿童也都抢着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太火爆了，都是5箱10箱的抢着订，要不是手快啊，我差点都抢不到。猕猴桃干进到家，全家人都抢着吃，都夸夸好吃。
1: 嘉士红的小零食啊，我们家人一直都在吃，他们家的品质就是好吃啊，得让你放心，特别是口感好，吃一次就让你忘不掉。这次的甘草猕猴桃干啊，我还得抢。
4: 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好吃，
1: 9.95元。你想啥呢？你敢吃，我还不一定敢卖呢。看清楚，这个是你平时见到不好见的黄心猕猴桃干，就算你花了这个价，买果子呀都不一定能买得着。我建议您呢，趁我们这次尝鲜价，多存点儿，1袋、2袋、4袋、10袋，让你实现猕猴桃干自由。
0: 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
3: 这个羊毛呀，你要不薅，羊都得踢你。平时啊，超市要好几十一斤的猕猴桃干，你再看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只要99块，足足到手10大袋。这个就是新店冲量的价格，虽然很便宜，但是原料都是精选的核心主产区黄心猕猴桃原果，大果厚切而成，吃起来呀软糯酸甜，口感很纯正。它是一个3分酸7分甜的口感。老公嫌我买的少，孩子夸我买的好，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你也赶紧给自己囤上一单，大家一起尝尝吧。
5: 像猕猴桃干这么小众的果干，我还真是没有想到。这本来呢，我不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但是自从出于一时好奇啊，买了这个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嘿，我就彻底离不开它了。这上班时候我带着，开车时候我也嚼着，那就连晚上看电视啊，我也是一片接一片往嘴巴里边炫。
6: 这酸酸甜甜的感觉啊，太魔性了，
5: 根本停不下来。那办公室里那些年轻人啊，整天说什么减肥，可是看到我这个猕猴桃干，争着抢着要啊，这嚼着嘎吱嘎吱的，
6: 谁能不喜欢呢？
0: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

0: 199块钱，买五袋送五袋，您没有听错，十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猕猴桃是碱性的，常吃特别好。人到中年，与其每天大鱼大肉，不如每天吃几片这样的猕猴桃干。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一口下去酸酸甜甜，沙软绵密还不粘牙，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吃。现在还有活动，赶紧囤起来吧。
1: 水果的保鲜方法有很多种，我们采用的都是当季的鲜果。买过猕猴桃的应该都知道，新鲜采摘的猕猴桃非常难以储存，而制作成果干以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口感呢还特别丰富，减脂期嘴馋呢，加班后应个饥呀，还有年纪大了嘴里没味的，就想嚼点什么丰富丰富口感，猕猴桃干都是非常理想的明智的选择。猕猴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一口下去软糯酸甜，口感丰富。我们嘉士侯猕猴桃干和别人家的不一样，都是采用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人工采摘，自然烘干，干净又卫生，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趁现在源头厂家有活动，99块钱买5袋送5袋，足足10袋全部带回家，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0: 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侯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是年纪大了，经常感觉嘴寡淡，就想吃点酸的、甜的、有味道的。以前啊，我是茶叶水泡着，茶杯啊都不离手。现在啊，我随手就泡两片嘉士侯的甘草猕猴桃干，走到哪儿啊我都带着，想喝啊就喝一口，是满满的幸福感。我连桃干啊都能吃了，越嚼啊越香甜，让人特别放心。我太喜欢它了，趁着这回搞活动，我又囤了好几箱，够我多吃好几个星期呢。
2: 嘉士侯甘草猕猴桃干好吃实惠，99块钱呢，足足买了10袋。这比我在水果店买的水果还划算，要不是赶上这次活动啊，想买还买不到呢。它是猕猴桃的果干，只能用新鲜的猕猴桃，是好是坏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不用担心那劣质果一次出好，全家人都能放心吃。我们家小孙子特别喜欢吃，一个没看住就往书包里伸一大把，这拿他没办法。
0: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侯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3蒸3晒，手工制作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3: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侯甘草猕猴桃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减脂期的姐妹们也能放心吃。
4: 维 C 是个宝啊，常吃错不了。趁着这次搞活动啊，我又抢了10袋，以后再加班熬夜，我这心里啊再也不慌了。
0: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侯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大山里的美味，嘉士侯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3蒸3晒，手工制作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0: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这就是咱们嘉士红的甘草猕猴桃干，跟市面上常见的脆香猕猴桃啊，它不一样。咱们这是很少见、很罕见、很难得一见的黄心猕猴桃。今天你看到这个视频，你算是抓到宝了。因为我们不邀请明星带货，不使用地摊分销，你在国内，在任何一个商场、超市、团购群、专卖店，你都买不到这种甘草猕猴桃干。我们是北京产区的黄心猕猴桃，精挑细选，大果切片，三蒸三晒制作完成，口感极好，产量极低，大人小孩都喜欢，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尝鲜价，买五袋送五袋，足足给到10袋，全部带回家，我们承担运费险，保证您吃了还想要，要了还想吃。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拼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不是猕猴桃干买不起，就怕你买不到。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选用的优质的黄金猕猴桃，每一片都是人工新鲜去皮，全取中间果肉厚的部分去做的，吃起来口感充实，果肉饱满，酸酸甜甜的，完全不会甜腻，特别的好吃。很多人都知道猕猴桃是维 C 含量非常高的水果，而且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群，不光是上年纪的人爱吃，连减脂期的女性和儿童也都抢着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太好吃了，太火爆了，都是5箱10箱的抢着订，要不是手快啊，我差点都抢不到。猕猴桃干寄到家，全家人都抢着吃，都夸它好吃。
0: 嘉士红的小零食啊，我们家人一直都在吃，他们家的品质啊就是好，吃着呀、啊、让你放心，特别是口感好，吃一次啊让你忘不掉。这次的甘草猕猴桃干我还得抢。
3: 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好吃。
1: 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
4: 平时啊，超市要好几十一斤的猕猴桃干，你再看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只要99块，足足到手10大袋。这个就是新店冲量的价格，虽然很便宜，但是原料都是精选的核心主产区黄心猕猴桃原果，大果厚切而成，吃起来呀、啊，软糯酸甜，口感很纯正。它是一个3分酸7分甜的口感，老公嫌我买的少，孩子夸我买的好，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你也赶紧给自己囤上一单，大家一起尝尝吧。
5: 像猕猴桃干这么小众的果干，我还真是没有想到。这本来呢，我不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但是自从出于一时好奇啊，买了这个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嘿，我就彻底离不开它了。这上班时候我带着，开车的时候我也嚼着，哎，就连晚上看电视啊，我也是一片接一片往嘴巴里边炫，这酸酸甜甜的感觉太魔性了，根本停不下来。那办公室里那些年轻人啊，整天说什么减肥，可是看到我这个猕猴桃干，争着抢着要啊，根本就不用担心发胖，这嚼着嘎吱嘎吱的，谁能不喜欢呢？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拼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猕猴桃是碱性的，常吃特别好。人到中年，与其每天大鱼大肉，不如每天吃几片这样的猕猴桃干。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一口下去酸酸甜甜，沙软绵密还不粘牙，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吃。现在还有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

0: 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
1: V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加是红甘草猕猴桃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减脂期的姐妹们也能放心吃。
2: VC 是个宝啊，常吃错不了。趁这次搞活动啊，我又抢了几十袋，以后再加班熬夜，我这心里啊再也不慌了。
0: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太火爆了，都是5箱10箱的抢着订，要不是手快啊，我差点都抢不到。这猕猴桃干寄到家，全家人都抢着吃，都夸它好吃。
4: 嘉士红的小零食啊，我们家人一直都在吃，他们家的品质啊就是好，吃着呀、也让你放心，特别是啊口感好，吃一次啊都让你忘不掉。这次的甘草猕猴桃干啊，我还得抢。
5: 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好吃。
0: 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
1: 平时啊，超市要好几十一斤的猕猴桃干，你再看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只要99块，足足到手10大袋。这个就是新店冲量的价格，虽然很便宜，但是原料都是精选的核心主产区黄心猕猴桃原果，大果后切而成，吃起来呀、软糯酸甜，口感很纯正。它是一个3分酸7分甜的口感。老公嫌我买的少，孩子夸我买的好，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你也赶紧给自己囤上一单，大家一起尝尝吧。
2: 像猕猴桃干这么小众的果干，我还真是没有想到。这本来呢，我不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但是自从出于一时好奇啊，买了这个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嘿，我就彻底离不开它了。这上班时候我带着，开车的时候我也嚼着，就连晚上看电视啊，我也是一片接一片往嘴巴里边炫。这酸酸甜甜的感觉太魔性了，根本停不下来。那办公室里那些年轻人啊，整天说什么减肥，可是看到我这个猕猴桃干，争着抢着要啊，根本就不用担心发胖，这嚼着嘎吱嘎吱的，谁能不喜欢呢？
0: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猕猴桃是碱性的，常吃特别好。人到中年，与其每天大鱼大肉，不如每天吃几片这样的猕猴桃干。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一口下去酸酸甜甜，沙软绵密还不粘牙，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吃。现在还有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
1: V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减脂期的姐妹们也能放心吃。
2: VC 是个宝啊，常吃错不了。趁着这次搞活动啊，我又抢了几十袋，以后再加班熬夜，我这心里啊再也不慌了。
0: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6: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站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

0: 成四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作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4: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

0: 不去，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
8: 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愈。

0: 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认得我吗？啊？嗯？哎，我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1: 孙悟空？不认识。哎，
0: 我找老君有事儿。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0: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别进去，别进去。哎，
2: 什么人在那儿胡闹？
0: 嘿嘿，老官少见少见、啊、
2: 猴子，原来是你呀、
0: 啊、是，
2: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
0: 嘿嘿，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2: 嗯，这哎，猴子，哎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啊，哎，这哎呀，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啊、还没有练好呢。哎，
0: 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2: 那你找什么？
0: 哦，哎呀，
2: 哎，猴子，你，
0: 哎呀，老官，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2: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1: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3: 爷爷，弟子错了。
2: 那牛上哪儿去了？
3: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2: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0: 你这老官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0: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1: 嗨，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0: 圈儿，
1: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0: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1: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0: 正是啊。
1: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0: 哎呀，大圣啊，
1: 你这个老怪，
0: 你听我说啊。小子们，
2: 在，
0: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3: 是。
4: 放开我！你个妖怪！哎呀！
0: 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
1: 妖怪，快出来！到你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5: 哎，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0: 带我前去。
5: 是。
4: 你这妖怪，
0: 臭猪，
4: 放开！
0: 等我回来再收拾你。滚起来！
5: 是。来，绑起来！
4: 放开！放开我！
0: 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1: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0: 哈哈哈哈哈哈！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1: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0: 好吧，猴子，看圈。我的圈呢？
1: 这回没招了吧？啊！
6: 牛儿还不回家？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
1: 哎，大圣啊啊，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哎，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头哥，哎，
0: 师傅，
2: 悟空，
0: 哎，师傅，
2: 悟空，你可来了！
3: 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2: 快给八戒松绑，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松！
4: 大师兄，
0: 师傅，
2: 悟空，那妖怪呢？
0: 师傅，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啊！走，走，
2: 来。
4: 师傅，师傅，
5: 圣僧请用斋饭。
2: 悟空，他是谁呀？
0: 师傅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土地。
5: 小神是本方的土地，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0: 师傅，师傅啊，吃吧。
2: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1: 这都怪二师兄，
3: 这样能怪谁呀？
1: 怪你呗。
3: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0: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
3: 嘿，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2: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

0: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1: 圈圈的，净瞎圈。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这地方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2: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3: 悟空啊，
0: 嗯，
1: 哎，
0: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1: 哎，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0: 哎，这个主意好。
4: 哎，好。

0: 师傅，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哎呀，龙王爷呀，求求你了。
0: 师傅到了，下马吧。师傅，我去叫门。
2: 等等，悟空，还是为师去吧。
0: 啊，师傅去吧。
1: 谁在叫门呐？
2: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1: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2: 正是。
1: 哦，你是和尚？啊，那就请吧，来，请进。
2: 多谢老人家。
1: 请。
0: 走。哎
2: 啊！
3: 哎呀！哎呀！哎呦呀！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
2: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2: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0: 就是啊，老头儿，我们。

0: 都是好人，哎，你可不能以貌取人
1: 呐！
0: 啊，
2: 那进来吧，
0: 走，
1: 来，老人进来吧。
3: 哎，请用吧。啊，
4: 多谢老人家。
3: 哎，孩子，
1: 师傅，
3: 跟我来啊，用吧。
1: 嗯，快吃吧。哎，来来来，哎，快吃，哎，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哎，这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朱塞牙缝的呢，你就
3: 哎呀，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0: 小孩，吃吧。
4: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3: 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来，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4: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3: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0: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1: 就是啊，到哪儿去
0: 了？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3: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郡侯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啊，
1: 悟空啊，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哎，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
2: 嗨，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猴哥，啊，来，啊，干脆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4: 嗨，就是啊，师兄，
2: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奉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啊，
1: 好，
2: 走，师傅。啊啊，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啊，
1: 上官是复姓。嗯，啊，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3: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4: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3: 就你知道。
1: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啊，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2: 师父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5: 哎，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6: 什么喜事？
5: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6: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5: 还在街口呢。
6: 好，快领我去。
5: 请。
2: 你们的官呢？
7: 哎，这求雨的
2: 爷爷来了。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

0: 让开，
1: 让开，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2: 哎呀，
3: 阿弥陀佛！
2: 下官是奉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3: 请起，请起。师父，莫怕，
4: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3: 他是我的大徒弟
2: 啊，大徒弟。这，
5: 我说老师，你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3: 阿济，
2: 对，请诸位师父们到馆一下他，请进，
5: 不行，咱们得走。
2: 师父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5: 那行，那行。
3: 悟空啊，你看，
4: 我说那老官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5: 对，不给不给。
4: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5: 那是。哎呀，
2: 师父们呐，只要你们能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4: 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5: 好。
2: 老龙王。
5: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老龙王。
2: 老龙王。哎呦。
5: 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
4: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我是猴子。
3: 孙大圣，
2: 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那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点看着，
5: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凤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2: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不能擅自做主啊。
1: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干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0: 你们看
6: 啊，求求龙王爷。
2: 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1: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0: 老龙王。
2: 天王元帅，小龙有礼了。
0: 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的？
2: 你不知道啊，这个下雨得了，快下雨。
1: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0: 你快下雨。
2: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枉为呀。
1: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

0: 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1: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呢，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您如何？
0: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1: 好，多谢大圣。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2: 哎，你怎么又走了呢？
3: 别着急，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4: 哎呦，
5: 得，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0: 师父，
3: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0: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1: 那怎么办呢？
0: 嗨，
4: 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3: 悟空，
0: 师父，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凤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3: 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4: 是啊，
0: 师父放心，二位师弟，
5: 师兄
0: 照顾好师父，俺老孙去去就来。
5: 你快去吧。
4: 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3: 上天去了。
5: 他早飞了。
4: 哎呀，上天去了。
6: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
0: 少见。
6: 取经的事完了吗？
0: 快了。
6: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0: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6: 大圣啊，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
0: 嗨，老孙路过凤仙郡那儿3年都没下雨了。
6: 哎呦，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0: 那是为什么？
6: 大圣啊，我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0: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6: 大圣啊，
1: 哎呀，孙大圣，如何贵干呢？
0: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凤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1: 哦，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0: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7: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0: 啊。
8: 大圣啊，依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0: 那是为什么？
1: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7: 是啊，
0: 我却不信。
7: 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降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0: 什么
7: 事啊？
0: 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凤仙郡的百姓3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1: 那跟他说吧，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0: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1: 哎，大圣，
7: 快走，
1: 不是那个意思。
0: 什么意思？说。
1: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再次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凤仙郡的郡侯啊，他行事不仁，冒犯了天条。
0: 他冒犯天条，玉帝怎么知道的？
1: 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
0: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1: 那是当然了。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3件事。
0: 3件事。
1: 这3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0: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0: 大圣，请。嗯，请大圣来。哦，看看他怎么说。是啊。哎，这是什么意思？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凤仙郡才能够下雨。
1: 这么说，凤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啊，
2: 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笑>
1: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笑>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哦，
4: 哎呀，孙长老回来了，
5: 大师兄回来了。
2: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4: 亏心的事儿？
2: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哼，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祭师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4: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先君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2: 那你问谁啊？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6: 这事儿啊，都怨你。
2: 哼，
6: 就是你。
7: 君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
4: 哦，
7: 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4: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原以为能瞒过上天，看来下官是错了。
2: 哼，
7: 君侯，不妨将这难言之隐说出来。
6: 哎呀，你说嘛。
2: 是啊，
6: 是啊。
4: 哎呀，
2: 快说。
4: 这个事儿还得从我那不孝顺的儿子说起。
8: 你们为什么抓我？
9: 进去！
8: 为什么抓我？
9: 老实点！跪下！
8: 老实点！
4: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9: 大人，他是刺客，
8: 我不是刺客。
9: 你不是刺客，你贪图他脑袋干什么？
4: 放肆！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8: 我是奉县郡人呐。
4: 家住哪儿？
8: 就在城外。
4: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8: 我找我媳妇儿。
4: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8: 就在府上。
4: 瞎说。
8: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卖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0: 这什么？你说什么？
1: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2: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0: 过来，你别过来，
1: 过来
0: 啊，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1: 什么伤天害理呀，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嗯，
0: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1: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没人，来。
0: 你敢？
1: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得好死。没人，没人。
2: 畜生！
3: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2: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4: 去，那后来怎么样了？
5: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0: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了。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5: 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0: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5: 好了，
0: 你
5: 这是
0: 干
5: 什么呀？
0: 你这个老不死的，
5: 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0: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5: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0: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找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什么样？
5: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0: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儿？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5: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0: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
5: 哎呀，
0: 原来你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想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
5: 你。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0: 哎呦，我没法活了。
2: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我说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哎呀，
5: 惭愧。
4: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5: 下官有点儿那个惧内呀，惧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4: 怎么个依法？
5: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他送饭。
3: 那他的丈夫呢？
5: 他们怕他走漏了风声，就把他杀了。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里。
4: 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这官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3: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5: 这错了，下官知错了，一定改。
4: 师父，俺老孙不管这闲事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2: 太大了，
5: 师父，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吧，师父，求求你。
3: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2: 哎，就是
5: 嘛。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2: 去吧。
5: 来人呐！
4: 哎，

0: 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1: 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2: 去！来人呐，法老婆！
3: 哎呀，这儿。
1: 夫人呀、啊，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4: 哼，不行。
1: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神的玉皇大帝了。
4: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1: 我告诉你啊，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4: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1: 哎呀，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4: 什么样子了？
1: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仙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4: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1: 你给我去！
4: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1: 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啊！
4: 不去。
1: 你不去，我去。

0: 姑娘，啊，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啊，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傅。
0: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啊。
0: 孙长老，孙长老，
3: 请请。
0: 唐长老，唐长老，
2: 阿弥陀佛。
0: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1: 多谢高僧。
2: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4: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2: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1: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2: 悟空，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的？
3: 师父，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三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1: 正是我父亲啊。
5: 师父，好像就是他们。
6: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0: 师父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
2: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7: 悟空，你怎么又来了？
3: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哈哈哈哈！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

0: 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 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 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2: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2: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2: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2: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2: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乎乎，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可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治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在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
0: 定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制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洛阳话呀，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嘛。我那可是中。想起来，在东北那月五十守祭灶，和他爷捎了一封信，进

手是敢转春，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妈娘家某。俺那妹子娇贵了，十来岁才真真正正够，天地撒泼他要生分，哭着要吃那江面甜，我凑凑着，我看看呢。江面前快一个猪了我上南坡，南坡前把那红薯油，回家好走那江面前再切邻居我接把青菜油，煮俩大卤豆再蒸的花椒面，又去青桥碰酸包，熬豆哪里吃叫闷闷呀闷，你上午还走那江面前吃饭吃到日错午，刷锅洗碗我喂猪，汤喝又烧点那红薯汤，说话说的那个冬天再喂碗三碗吃我们。

晚上好，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步步逼近，受其影响，明天广东、福建、湖南、陕西、安徽、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江西、广东等地有大暴雨，江西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台风措施。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扩大报告会举行，刘宁、王凯、孔昌生出席，杭泰斌做专题报告。今天的大象深度年终经济一线观察，通过高压开关和家用空调看河南外贸如何持续进阶，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来看河南省委党校宋伟教授的观察，产业转型做对了什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5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扩大报告会在郑州举行。会议邀请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全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杭泰斌，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专题报告。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
1: 报告会上，杭泰斌结合参与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工作的实践体会，以及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刻感悟，以全局视野和专业视角，深入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并从不断深化学习宣传阐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涵养坚强党性，着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四个方面，就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提出具体意见。与会领导干部聆听报告后认为，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深入浅出，解读透彻，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指导性，是一堂生动的思想政治课和学习指导课。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更大功夫，持续加强理论武装，抓实研究阐释，推动学用结合，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坚定性，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松主持报告会，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省委各部委、有关省直政厅级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2: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3: 今年上半年，河南进出口总额5203.6亿元，同比增长26%，历史同期啊首次实现超5000亿元，增速位居全国第七，高出全国平均增速9.1%。一个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省份，为啥能跑赢全国大盘？今天的年终经济一线观察，我们一同寻找答案。
4: 我身后这款3人多高的高压开关，今年已经在德国某光伏电站完成安装。那咱河南道的开关，凭啥能够啃下德国市场这块硬骨头？
5: 德国市场过去是西门子的主场，想进去先得过一道铁门槛。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认证，整体通过率不足30%。此前，国内没有一家高压开关企业拿到这张入场券。
6: 德国本土的这些老牌的这些开关企业，他们的竞争优势特别明显。起初对中国国内的开关企业态度是十分谨慎的。
5: 想要进入别人的市场，就得按照人家的标准来。平高电器专门成立专项攻关小组，深入研究欧洲电网运行特点和光伏并网规范，针对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认证的各项考核逐一比对。
4: 根据当地环境、气候及电网实际情况，设备经历了10余次的结构优化，
5: 功课做到了极致。平高最终在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认证中一遍通过，而拿下认证，平高电气拿到的不仅仅是一张证书。
6: 拿下这个认证，我们就有了话语权。以前是我们靠性价比去拼亚非拉市场，那么现在是靠技术和标准与全球这些领先的开关企业进行同台竞技。
5: 今年6月份，平高电器在欧洲

0: 周智慧能源展上亮出了一款硬核产品，全生命周期零碳排放，契合欧洲绿色环保要求，目前已拿下波兰出口订单。而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瓶高电器实现了从项目承建到设备供应的战略升级。
1: 用户需要啥，我们技术就去改进啥，一地一策，定制化研发，快速响应市场。我想这是我们闯世界的一个底气。
0: 企业突破海外技术壁垒，抢占绿色能源赛道的背后，离不开全省开放监管体系的前置赋能。海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企业青年鼠标就能了解目标市场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出海的路标越来越清晰。
2: 我们在河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的劲贸通本地特色应用，通过与国家相关数据对接，企业可以快速了解目标市场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助力企业不断开辟国外市场。
0: 上半年，省内多家外贸龙头企业同步实现重大市场突破。郑州比亚迪河南造随郑州号滚装船驶向澳大利亚，宇通客车深度服务美加墨世界杯，成为墨西哥赛事接驳核心运力。龙头企业正在从拼价格转向拼标准、拼品牌，撑起全省外贸七成以上规模。
3: 在龙头之外，还有大量深耕国内的中小制造企业也迈出了出海第一步。上半年，河南省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达1.59万家，同比增加4170家。出海的主力阵容正在从少数派变成集团军，越来越多的玉企凭什么敢迈出这一步？
0: 最近全球多国持续高温，空调成为新的急需品。新乡县的新飞空调趁着这个契机，今年首次踏上外贸赛道。
4: 我现在是在寒沙首外仓，一打开这个门啊，就能感受到热浪扑面而来，这个汗也是一直往下滴。目前正在模拟的是53摄氏度的极端高温，比三伏天最热的时候还高了几度，就是在这种蒸烤模式下测试空调质量的稳定性。
0: 这套国家级寒沙实验室相当于空调的气候模拟舱，可模拟-25摄氏度到65摄氏度区间的各类环境工况。出口到哪里，就在实验室里先过一遍那里的天气。这里也藏着新飞敢于出海的第一个关键字：活。
5: 每个国家的出口要求不同，高温、防尘、电压适配，每一项都得单独调。在我们的实验室，改款、测样都能自己做。客户提需求，我们1到2周就能出结果。响应速度就是竞争力。
0: 第二个关键字就是快，产品研发速度跟上了，发货速度也得快。河南各地海关打破区域监管限制，关区协同一体化，县里的工厂也能搭上省级物流枢纽的快车。
6: 新乡海关立足监管服务职能，帮助企业抢抓海外夏季消费窗口期，畅通国际物流通道，精准帮扶制冷产品搭乘中欧班列出海，助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效。
0: 产品对路，响应够快，价格能打。仅半年多时间，新飞空调就拿下近30万套外贸意向订单，覆盖非洲、南美、南欧、中亚等地区11国。
7: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办理 CE 认证和 GCC 认证，争取下半年进入欧洲和中东市场，同时规划成代工下自主品牌出海转型，提升品牌溢价。
0: 在河南，像新飞空调这样依靠代工深耕亚非拉新兴市场的知名玉企不在少数。济源万洋锂电在家电储能赛道走代工拓市路线，夹线华邦炊具依托规模化贴牌生产抢占海外蓝海。但一条共性短板也很明显，自主品牌薄弱，抗市场波动能力不足。打造外贸自有品牌，不仅是新飞，也是河南外贸的普遍考题。
8: 从一台高压开关和一台家用空调，我们看到了河南外贸正在发生的结构之变、质量之变。从过去的加工贸易一夜独大，到现在的多点支撑、不断增加的外贸企业数量，正在筑牢河南外贸的底盘。而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河南出口企业也在从拼价格的老路向拼标准、拼规则的赛道转身，朝着全球价值链高端加速奔跑。这正是上半年同比增长26%的动力，也是河南外贸持续进阶最可靠的底气。
9: 产业转型升级是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今天聚焦产业转型做对了什么，一起来看河南省委党校宋伟教授的观察。
10: 好，大家好，我是河南省委党校宋伟。看完2026年河南经济半年报，我最大的感受是，河南的产业转型正在从爬坡进入冲坡阶段，用一个字形容就是快。一是速度快，也就是说

0: 新量涨得快，上半年河南归上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6.1%和13.2%，占归上工业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1个百分点。而且这个快不是偶然的快，是连续36个月、18个月保持了2位数增长，是积蓄了3年的势能，已经形成了持续性。二是结构调整快，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速高于全省归上工业18个百分点，是归上工业的3倍。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15.7%，对全省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2.3%。像数字产业、数字产品，很多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有的甚至翻倍。这说明新结构、新动能在全省增长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三是产业基础更扎实，上半年河南5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1.7%，占归上工业的比重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1个百分点。其中上汽汽车产值增长了40.6%，比亚迪超级工厂更是成为全球连片面积最大的整车生产基地。全省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的产量分别增长了28.5%、23.9%，可以说主导产业的优势更加突出了。看到这儿，大家会问，我们的产业转型为什么会这么快？我看关键是两条，一是统筹新旧动能，不搞一刀切式的关旧或者上新，而是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把5大主导产业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上推，既稳住了基本盘，又培育了新增长点，这是代价最小、可持续性最强的路径。二是围绕龙头企业集链成群，超聚变带起先进计算产业链，比亚迪和宇通带起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一个龙头引来一串配套，产业生态自我强化，形成良性循环，产业链的磁吸力转化为实打实的产量和产值。回望这半年，我最大的判断是，河南的产业转型不再是点上突破，而是面上起势。事实证明，内陆省份完全可以走好自己的链路，在新质生产力赛道上跑出新样子来。
1: 三门峡陕州区锦绣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服务举措，坐实民生实事，用精细治理赢得群众点赞。最近，社区党支部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2: 这两天，社区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对辖区内所有商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根据隐患大小建立四色台帐，分出风险等级，督促整改。
3: 楼下的一些餐饮店、托班、人群密集的场所，根据风险等级标注红色、橙色、绿色，对消防隐患大的采取专人盯，不整改的绝不放过。
2: 锦绣社区有10个小区，一半是老小区，常住居民超1.1万人，人口基数大，群众诉求多元，治理事项繁杂。社区党支部把服务触角延伸到每个楼栋，创新推出六色户卡管理，在登记家庭信息时，把困难家庭、特殊群体和能发挥帮扶作用的党员、退伍军人标注不同的颜色，一目了然。
4: 我们是一栋楼一张表，一楼一台账，让辖区内居民底数清、情况明，目的是服务精准。
2: 为及时了解民情，社区聘请52名外卖员、退休老人当城市观察员，问题处理效率提高了60%。社区党支部组织的甘棠议事协商机制更是受到居民好评。小区遇到各类民生事项，都有网格长、党员、居民代表、业委会、物业等召开议事会协商确定。
5: 我们多方协商后形成一个方案，然后社区跟踪督办办理结果进行公示，居民评价反馈。
2: 曾经小区车位少，车辆乱停放，引起邻里矛盾不断。社区党支部多次组织甘棠议事，听取多方意见，最终把小区空地统一规划，新增车位792个。
6: 现在的划了停车线以后，随时都有停车位，非常方便。
2: 停车位改造、老旧小区提升、志愿陪伴，从普通社区到全国治理标杆，锦绣社区将便民服务落到实处，让民事、民提、民意、民决98%的问题实现就地化解。
3: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我们要继续坚持党建引领。

0: 年夏天，焦作云台山把整座峡谷都变成了天然空调房。这一站有点赞，今天咱们扎进山水之间，看看一天之内能解锁多少种清凉新玩法。看我这身装备，像不像要去探险啊？没错，这就是今年夏天云台山最刺激的打开方式——峡谷西降。
1: 峡谷西降全程依托云台山峡谷天然地形而设计的，游客可以沿着瀑布岩壁顺流穿行，夏季的水温经常能保持在18摄氏度左右，凉而不冰。
0: 西降玩的是清凉，接下来咱们加点速。我现在已经在鲨鱼体舱内了，天神飞驰，乘风破浪，太过瘾了。

0: 这个水上卡丁船操作简单，和同伴来一场湖面对决，简单又有趣，夏日快乐直接拿捏。
1: 我跟朋友预约一起过来的，油门踩到底的话还是很快的，过程中非常有激情。
2: 今年暑期，我们精准贴合年轻游客潮流化出游的需求，差异化打造动感亲水场景，将山水观景与水上潮玩深度融合，其中鲨鱼艇、卡丁船等新潮项目成为夏日消暑的热门爆款。
0: 如果不喜欢高强度刺激，那小寨沟的温柔清凉区绝对适配全家出游。这边是浅水戏水区，那边是山间水滑道，可以沉浸式玩水一整天。
3: 我们依托原生态的峡谷资源，打造了沉浸式的热带雨林清凉戏水节，
4: 新增了摸鱼捉虾、萌宠互动等新体验，每天轮番上演趣味泼水、NPC 巡游、清凉互动演出，老少皆宜，满足全家游玩的需求。
0: 来瀑布咖啡打卡，避暑拍照两不误，干杯！
5: 今年暑期呢，我们打出了新场景、新项目、情绪价值的组合拳，让游客来到云台山呢，不再只是单纯的看山看水，而是能够沉浸式的玩山玩水。我们在景区全域布置雾森户外的冷风空调，每天免费提供西瓜呀、冰块呀、绿豆水来供游客消暑。我们的游客接待量较同期增长28%。
6: 暑假来临，子女看护问题成了不少职工的烦心事儿。全省各级工会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班，以暖心服务精准化解带娃难题，有效为职工减负。
7: 在漯河市郾城区职工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剪纸、非洲鼓、非遗舞狮等特色课程精彩纷呈，孩子们暑假生活充实开心。
8: 特别喜欢这个托管班，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知识，而且我学会了音乐，我还学了非遗舞龙舞狮。
7: 暑期爱心托管班服务覆盖1到6年级学生，目前已吸纳130多名孩子。
9: 一方面做好课业辅导，另一方面深耕素质教育，有效拓展了孩子们的视野，培育兴趣特长，营造一个快乐健康、积极向上的成长环境。
7: 暑期托管不仅覆盖本地职工，更向特殊群体倾斜，针对从事海外项目的职工，水利水电11工程局工会量身打造了三门峡水之星综合托管中心，并构建起红色教育加学业辅导加兴趣拓展的课程体系。
10: 孩子在工会托管班每天过得特别的充实，不光我们省心，远在国外的孩子的爸爸也能安心的工作。
11: 我们在全市开办了50多个工会暑假爱心托管班，服务了2800余名职工子女。
7: 跟着电视台的一线主持人学习经典诵读，练习语言表达，这是洛阳新安县总工会开设的暑期托管班的特色课程。这个托管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庭、困难职工家庭的子女，为160多个孩子提供免费服务。
11: 开设了作业辅导、书法、绘画、音乐等所需课程，同时专门开设安全教育课程，聘请一线专业人员，注重实践操作，推动安全意识和安全习惯从少儿阶段培养。
7: 截至目前，全省各级工会已单独或联合开班1300多班次，覆盖职工子女3.8万人。
12: 今天的人大代表在行动，我们一起认识开封市人大代表董海英。作为开封市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人员，他常年把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13: 鱼非常的好，这一段也不缺伤。这个伤现在是正好，瘦脑成团。
6: 眼下，开封市祥符区万。

0: 浓香万隆村鲜食花生正陆续上市，开封市人大代表董海英隔几天就要来地里看看。
1: 过去我种地都是盲目种地，现在通过总代表来给我们指导，推广了这个新品种、新技术，亩产也增收，经济也提高了。
0: 花生产业是开封市祥符区的特色支柱产业，全区常年种植面积超过500,000亩。董海英通过自己的专业优势，着力推动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连结机制，打通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堵点，让祥符花生品牌更亮，效益更好。
2: 我们到收购点，到初加工车间，到企业里面去调研，调研他们需要啥样的品种，需要啥样的品质，看看啥样的品种适应老百姓种植。
3: 说董代表这一块下起一个很好的一个纽带作用，注意农民的种植这个规模化、扩大化、效益最大化，而且的品质呢达到最高的标准。
0: 经过多次调研，董海英发现高油酸花生等优质专用品种需求旺盛，本地供给却不足。他主动对接科研院所，引进了两种200多个，农技30多下，指导农户标准化、规模化种植。
1: 市场需要啥样的花生，我就种啥样花生。我们这一片这个花生就是花育25，这个花生品种果大果实长，果肉也好。
2: 在这个收和种之间，它需要一个切合点，所以我们技术人员一个桥梁，先把产量提上去，品质提上去，安全性提上去。
0: 董海英还一直在探索多熟种植模式，让一块田地一年收获3次，全力冲刺亩均产值超1万元，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2: 把这些技术哈推广下去，把技术措施变成能够让农业增产增收的法宝。
4: 近日，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公布，河南的郑州市中原区等4个科技教育实验区和郑州市第四高级中学等40所科技教育实验校入选。7月24号，省发改委公示第3批河南省省级夜津冀集聚区名单，开封市宋都皇城夜津冀集聚区、郑州市二沙文创园夜津冀集聚区、洛阳市崇渡沟旅游度假区夜津冀集聚区、信阳市新县首府路街区夜津冀集聚区4个集聚区拟入选。
5: 今天述说中原专栏，我们前往登封中岳庙，探访五岳名山庙宇中现存古柏树最多、树龄跨度最完整的千年古柏群。

晚上好。近期我省仍多降水，预计今夜到明天，黄河以北、中西部以及南部将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同时强对流频繁。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

0: 强对流蓝色预警，图中标示区域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6号夜里到27号白天，西北部、中部、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7号夜里到28号，受台风红霞北上影响，中西部、西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受频繁降水影响，预计未来4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多在30到33度，但空气湿度较大，午后体感仍较为闷热，注意及时补水。郑州中雨转阴，23到31度。安阳小雨，24到30度。濮阳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鹤壁小雨，23到31度。新乡大雨转小雨，24到32度。萧作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开封大雨转阴，23到33度。商丘中雨转多云，23到34度。周口小雨转多云，23到35度。许昌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漯河小雨转阴，23到34度。平顶山小雨，24到33度。三门峡小雨，22到31度。洛阳中雨，23到30度。南阳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驻马店小雨转阴，23到36度。信阳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济源中雨，24到31度。航空港区大雨转多云，22到30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品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若遇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
8: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7: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9: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10: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1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12: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设备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2: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3: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14: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8: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2: 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1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1: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0: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1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16: 这里是安徽1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0: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 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0: 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就是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1: 新疆皮山180,000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0,000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2: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云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1: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病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4: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5: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4: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5: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6: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7: 生物专业的，
8: 数学专业，
9: 物理专业的，
10: 电子工程专业的。
11: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5: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4: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2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2: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4: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14: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

0: 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1: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2: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呢，或者是家人家属。
1: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主体

0: 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

0: 正在热播。
1: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2: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0: 养成正确应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3: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4: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3: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5: 无法消弭的隔阂，
3: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6: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7: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8: 势均力敌的爱意，
9: 我想约你。
10: 季总，你别来了。
8: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日记》浓情开播。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
13: 随身垃圾不乱扔，
14: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5: 举止文明有修养，
16: 文明旅游

0: 动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爸爸，你回来了。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大理，我是杨丽萍，
9: 我是刘宇。
10: 我觉得我们就要把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在此刻带上云南的巅峰。
11: 太燃了，
12: 真的是太帅了。
8: 他表现力很强，发挥得非常好。
13: 四个舞台的观众满意度总和为86.4%，恭喜大家成功解锁了融合金曲的两个名额。然后我要公布一下，冠军舞台是总获得17个火种的赖赖赖赖队。本次冠军队伍的所有少年将成为下一次融合舞台的火种少年，你们的伙伴变成了你们的竞争对手。哦，
14: 好残酷啊！
13: 恭喜大家成功完成第3次融合舞台的选择。

本栏目由咪咕音乐合作支持，听国风，色彩铃就上咪咕音乐。本栏目由北京和氏文化传媒合作支持，和于心，视于光。告别洱海的风，循着澜沧江的脉络，就到了具有边地绿宝石之称的孟连。这里是傣族、拉祜族、佤族世代栖居地，少年们将在古老的纳韵古镇中遇见庄重的宣抚司李岳和灵动的神鸟武振赤，也将在本次舞台上融合中国多地非遗唱腔，创造新天籁。战队重组，极限创作，非遗新生，少年当然。

0: 我录个音吧，是。
1: 开始录音。
2: 太阳当空照，花灯花笑，少年们快起床了。
3: 谁呀、啊？听了。

0: 踢走，好吵。
1: 咱们出门就直接说，哎，老师，我叫袁永强。
2: 不能刻意，你就要像自我介绍一样，但是那个得有点，你知道吧？
3: 哎 ，Hello。
4: 各位少年早上好，这是你们需要完成的秘密任务。
5: 请在上车出发后用尽让今天的少年守护人记住你们的名字。
6: 在抵达第一个场地之前，谁的名字没有被记住，谁就要接受惩罚。
5: Dan Bro， 就让老师记住我们。
6: 我给元哥发个微信啊，我们进名单了，都发过去，都发过去。
2: 这很简单呀。
7: 怎么说呢？你男人吗？
2: 我不告诉你。
0: Hello，
2: 我叫强人所难。
0: 你叫强人所难？
2: 对，我叫强人所难。
0: 我叫勉为其难。啊，
2: 是
0: 的。OK，
2: 太棒了。
6: 我叫艾丽。
8: 怎么这么直白？
9: 老师好，我们其实很多年前见过，拍过您的《小镇青年》的 MV。哦。我叫黄新元。
0: 黄新元呐，我的妈呀，长这么高
9: 啊！哎，谢老师。
10: 老师，
11: 老师好，我叫曲比。
12: 老师，我叫郑红杰。
13: 大家好，艾克。
14: 老师，我叫袁永强。
0: 对，你不太熟这个。哎，各位少年们，你们好，一路辛苦了，欢迎来到这座温柔又有力量的小镇梦莲。我是这次和大家一起同行的少年守护人，也是大家梦莲的地陪张远。大家好。说是地陪，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来，我只是就在这地儿陪着你们。梦莲呢，不仅是风景美啊，更藏着非常珍贵的非遗与民族文化。为了让大家真正走进这片土地呢，我们接下来会一起前往梦莲宣府司署西苑演艺厅，去观看一场非常特别的宣府礼仪乐舞表演。话不多说，我们出发吧！太阳当口罩。
15: 走吧，我
16: 尽量往里面坐
15: 哦。我看搜了那个资料，他是在南京上学。
1: 搜资料吗？哇，
15: 这是快乐男生的南京赛区的冠军的是。
17: OK， 南京有一条街叫正红街。哦，现在，
9: 这样咱们互相叫互相名字怎么样？
14: 严永强，你在干嘛？
9: 哎，严永强，你的鞋带开了。
0: 哎，红鞋，你今天包了金色的，
9: 叫正红鞋。
0: 吓坏了。
14: 我觉得张远老师坐在这儿，一听见我们每个人都称呼每个人都是全名，也挺奇怪的。
8: 你们这么不熟的吗？
18: 没事的，不伦硕彦。
14: 其实我觉得蒋先贵说的没有问题，不伦硕彦的他也对啊。
8: 对。

0: 对，郑红姐，你刚刚在笑什么呀？
1: 我因为看到杨好在笑，我也一起笑。哎，来了。
0: 我坐哪儿呢？
1: 老师请坐。
0: 各位都买票了没有？
2: 买了。
3: 来吧，我们先来一遍特殊的自我介绍。
0: 特殊的自我介绍是吧？好，我看有多特殊。

0: 难。
1: 听出来，你们是把所有人的名字放进去了，对不对？
2: 对，这个是他们这次舞台可能会有的一个元素。哦、
1: interesting。
3: 待会儿再起。
4: 我觉得刘子琛 Harry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远哥说呀
1: ？Harry 是不是
4: Harry 刘子琛？
1: 刘子琛，
5: 你好，远哥好。这个是我的队友索朗顿珠，
6: 藏族。
7: 索朗顿珠，
8: 对，索朗顿珠，藏族。
9: 坐在 Harry 刘子琛后面和索朗顿珠后面的是卜伦硕彦，不论所以是卜伦硕彦，卜伦所以。哦，
1: 不论所以是吧？卜伦硕彦，
10: 卜伦硕彦，卜伦。
1: 你这样吧。杨浩红姐，索南仙贵，哇，
11: 不是不是，索南是一个仙贵，
12: 仙贵是一个，先来后到的先富贵的贵，
11: 仙贵，
1: 仙贵是吧？
11: 远哥，远哥得对着每个人的脸，然后对这个名字哦，
1: 就现在开始记名字，
11: 对，然后没对上的那个人可能去广场跳舞，
1: 对，哦。
13: 我是谁？
14: 樟木查干，
13: 知道我吗？我是谁？
14: 樟木查干，
13: 知道我吗？
15: 你是谁？
16: 你是谁？
13: 不是，不是，
1: 我管你是谁，
15: 谁呀？
1: 你我是谁？我管你是谁，真的。
13: 我叫艾克里亚尔，
1: 艾克里亚尔，
11: 晚了，晚了，
1: 晚了，晚了，晚了，
13: 艾丽，艾克，
1: 艾丽，艾克，好，什么来着？
17: 叫我吧，叫我吧。
18: 一会儿哪怕远哥知道了，远哥，
19: 我不记得，我不知道。
1: 杨豪是不是？
19: 对。
1: 哈朗杜奇是不是？王新源是不是？林永强是不是？刘子琛是不是？索南是不是？艾丽是不是？
18: 陈一涛，我吧，剩下的。
4: 红姐，你们的音乐还好吗？
2: 我郑红姐觉得我们组的音乐非常好。哦
1: 啊，红姐嘛，是不是？
2: 郑红姐，
1: 郑红姐，郑红姐。
2: 老师在南京生活，对，老师知道那个新街口站吗？
1: 新街口知道。
2: 新街口那边有个叫郑红街的一个街道。哦，
1: 郑红街。
9: 老师，不论你记不记住我的名字，所以我都很喜欢你的。
1: 我肯定记住你，不伦所以嘛。
20: 阿萨。
1: 哎呀，孟连宣抚司署。
21: 现在公布隐藏任务，刚刚在车上少年们的隐藏任务就是让远哥记住自己的名字，请远哥现在说出每位少年的名字啊，没被记住名字的少年要接受惩罚。
22: 我惨了惨了，他没记住我。哇，
1: 你们难度真的很大哎，干这些我直接我还不用排除法还好玩，我跟你说。
11: 南京有一条街区好像叫什么来着，
1: 郑红杰。阿达，阿达，阿达！
9: 阿达，
11: 只记住阿达。
22: 去屋里。
21: 哎，不许提醒。
11: 没教，没教，没教，没教，没教。
1: 不是，我不是不记得那个。
11: 在我们在阿达是。
1: 对，我开玩笑，阿达是不是？曲笔是不是？
21: 请说出他的全名。
22: 吴彦，吴彦的。
1: 他叫什么全名啊？他这叫全名叫曲笔亚达。
9: 曲笔亚达，
1: 曲笔亚达，是吧？可以吗？
22: 可以可以可以啊！给曲笔，
1: 这个严永强，严永强，樟木查干，艾克，
13: 哈拉姆吉，
1: 刘子琛，黄好。
11: 对了一半，对了一半了，元哥。
1: 陈好，啊不对。
9: 粉红女郎。
1: 你好，我好，大家好。妹，反正是好，对不对？
9: 非常好，
1: 特别好。
11: 等我一会儿。
1: 仙贵，
23: 老师回家了，
1: 是不是？
21: 他姓什么？
1: 仙贵还有姓吗？没告诉我。

0: 姓什么呀？这对不对？艾丽。
1: 没有，肯定记得，我勇哥。
0: 对，肯定记得，对不对？你提醒我一个字，
1: 勉为其难。

0: 害羞了，脸红了。第一次见曲比脸红，
1: 一看就擅长乐器。
2: 没有。老师，我要讲仙桂。
1: 讲仙桂，
2: 草头讲。
1: 你下次要跟我讲，我就知道是仙桂了吗？讲仙桂。
2: respect，
1: 记住了。
3: 恭喜你们完成隐藏任务，可以解锁另一位少年守护人出场。
1: OK， 来，有请我们的新人太高。
4: 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少年守护人新人太高。
1: 好，今天我们来都有一个任务，要记住所有人的名字啊，开始吧。哦，
4: 那个，我走了。
1: 哎，老师，好，来吧，怎么样？休息还好吗？
4: 还不错吧，就是4个小时山路如何？
1: 是。昨天就是我们也坐了4个小时的飞机，加上4个多小时的山路啊，而且少年们也是从大理过来，坐了8个小时的车。啊，我觉得这个之旅就叫铁定之旅，
0: 铁定。
1: 然后呢，相信大家这次铁定能行，
4: 铁定
1: 好不好？
0: 铁定。
4: 那我们先来到了这个孟连的宣福私塾，这里有我们的传统舞乐，可以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1: 然后就可以长见识了。
4: 哦耶，体验一下。
1: Let's go 吧，那就。
4: 够了。
5: 好，大家好，我呢是孟连县民族文化工作队的队长，名字叫昆弄。
6: 昆弄老师好。
5: 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一台孟连傣族仙福礼仪业务的一个国家级非遗的一个节目，请大家好好观看。
4: 哇，期待。
1: 这可是国家级的表演，
4: 国家级非遗。哇。
1: 哇，这贝斯
4: 好像低音炮。哇，

0: 孔雀，它每一片都是活的，
1: 对，肯定很重，下面就有那个木架撑着。
2: 看到了傣族的一些表演，挺独特的。
3: 有一些乐器是特别有创意，包括那个特别大的那个，那个是对我最震撼的。它一响的时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4: 刚才大家看到的三个舞呢，第一个舞呢叫梭脑我夯，
5: 梭脑我夯，
4: 翻译成汉语呢就是叫金莲花公主。其实这个梭脑我夯啊，它是一部戏世长诗，是傣族的王子和一个在莲花上生出来的女孩，他们相识相爱。
5: 王子与公主吗？
4: 第二个表演呢是那个赖蒸发，
5: 赖蒸发，
6: 赖蒸发，
1: 赖蒸发，
7: 赖蒸发，头发不够多的时候跳这个舞就能
8: 可以蒸发吗？
7: 对，哦，
4: 那个发是刀的意思，傣族话里面发是刀。第三个呢是神鸟舞，
7: 神鸟
8: 舞，那个好帅，哇。
1: 对啊，
4: 那个神鸟舞呢，它是有故事的，它是从高维下来到人间，长得人面鸟身，人们就模仿了它的那个鸟身的那个羽翼，把人比喻美丽漂亮，就是最高的。
7: 以后夸人好看，说你像个神鸟。神鸟，
4: 对对对。
7: 像独木桥一样的这个，
4: 这个是有些呢叫它船琴，
7: 船琴
4: 一样的。

0: 哦，哎，这个名字好哎！
1: 传递爱情，传情嘛。
2: 打球传统乐器呢，不单单是这边钢片琴，像这些叫边莽，
0: 边莽
2: 那个叫围莽，
0: 围莽
2: 啊，这些是有音阶的，那些是敲根音的。哦，
3: 民族乐器的时候，我觉得是原本它有的音色也是特别好的，就是，能体现出这个音乐的音乐或者乐器的这种古老的感觉。
2: 啊，这些都是其中一部分。
4: 你们有对哪个乐器特别的感兴趣的吗？
5: 那个第一声敲的那个
2: 那个大莽，我们的傣话叫波威。
6: 波威，
7: 波威，哇，
0: 它这个拨出来威力确实很大，
8: 这个
9: 波威
5: 确实威力非常大，
2: 还可以去磨蹭它，让它发出那个震动，汪汪汪汪汪。哇，
4: 能再听一下怎么摸的吗？因为刚才是没有摸的。
2: 可以的。
7: 再打一下吧，再摸吧。
0: 手搓呀，这
2: 手搓的，搓出来的，
0: 好神奇啊！
4: 好酷啊！我们看一眼。
5: 我以为是敲完再摸呢，
7: 还可以这样玩哦。
10: 它像是你共振之后，它那种共鸣声，然后就突然一下就拉大，我就是用手不断的去搓。
7: 对，你可以呼麦，你呼麦呀呼。
0: 这有什么技巧？
2: 搓。搓出震动它的频率，
5: 拼手速了，这就。
0: 就搓就行吗？
2: 好，我们请那个也是叫刀老师。
7: 刀老师，
4: 刀老师，刀老师。哇，
5: 有这么多刀，好。来，怎么拿，老师？
2: 这样。
7: 这么拿是吧，老师？
11: 没有，刀锋不能朝自己，把自己割伤了。哦，对对对对，这样对。
0: 哎，这怎么抓的？
4: 反了。
0: 你反了。你反了，
12: 刀尖儿在上边，上边这样的。哦，
4: 是他，在干什么？
2: 来，第一个动作，一，
11: 先挡，先挡，
2: 第二个，往下，
11: 下。那个逮住刀舞挺有意思，
10: 我到了，学到了，
2: 绕一圈，
11: 像杨丽萍老师说的一样，学习永远在
2: 下，
10: 这个太难去信，
0: 这个非常
10: 就是感觉就是民族的灵魂嘛。
13: 刀舞我觉得非常有力量感，它每一个动作感觉真的是有在对抗敌人那种感觉，
2: 很简单，就是把那个节奏打稳。
10: OK。直接用原声打那个声音，我觉得哇，那太牛了，是非常巧妙、非常神奇的。这个就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东西在。
3: 第一次见到这种傣族民族音乐的感觉，就是它的有一些乐器是特别有创意。哦，
0: 糯米饭。
2: 哦，傣族橡胶鼓，它要吃糯米饭呢。啊！
3: 而且我觉得在我的以后的音乐创作当中，它特别有帮助。
5: 然后也跟老师们学了一下那些传统的舞步嘛。
2: 啊，跟我学啊！来上，左手要走，
5: 就是既有规制，然后还挺有力量。
14: 棒！舞蹈音它是融在一起的，它很简单，但所有人都会玩。因为这个就是音乐的最好的传播方式，就是一起玩，玩着玩着就会了。
15: 我还没学会。三四五六，
16: 我们很多少数民族都有他专属的舞蹈，这个东西非常重要，这就是会是一种身体的共鸣。
4: 我期待大家会能够打开对于融合音乐的接受度，让观众们去更习惯民族音乐在我们生活中的出现和

0: 存在，然后去接触，去继续延续我们民族音乐的传承。耶、
1: yeah, ，跳舞还是好开心的嘞！来，谢谢我们的老师们。所以咱们这个非遗文化还是要好好的去就是体验跟感受的啊，
0: 然后也要感谢老师，就是非常努力的把我们这个傣族这些乐器啊，这些非遗的传统的东西保护然后传承到现在。
1: 没错，
2: 对，嗯，
3: 是的。
1: 上一轮呢，大家已经知道了第三次融合舞台的特殊合作方式，你们需要和对应的非遗表演老师共同完成明天的舞台表演。
4: 本次融合舞台竞演规则玩法升级，除了三位嘉宾和乐评人给出融合舞台徽章所对应的火种数之外，根据每个队伍获得的观众满意度、贡献度排名，若四个舞台观众满意度总和达到70%，即可在上一次解锁的参演席位基础上再解锁两个融合金曲的参演席位。最终根据三位嘉宾、六位乐评人以及最终的观众满意度贡献排名，汇总成本次融合舞台四个队伍的最终火种数。
5: 压力肯定会有一点的，没有压力那也是不可能的。
1: 咯噔一下，
6: 焦虑
7: 崩溃，
8: 我其实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游戏，它出什么规则，反正就按照这个玩，也挺有意思。
9: 每个队伍都很有胜负欲，很努力的都在做这个音乐。
10: 当天下午出门前就已经搓了三个版本出来。
11: 对，搓了三个版本，
12: 十几二十个小节里面，它只要速度一点点提
13: 升，你这个力度跟三多角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1: 你的眼神是，就是会闪躲的。
14: 暂停了几分钟，再停了几分钟。
15: 我不喜欢这首歌。
16: 快点，快点，快点！

0: 迎大家来到河南卫视《香奈与少年》第三次融合舞台竞演现场。
1: 大家好，我是我们的少年发起人常思思。
2: 我是这次的少年守护人金南一高。
3: 大家好，我也是这次我们《香奈与少年》的少年守护人张桂远。大家好。
4: 亲爱的大家好，我从始至终陪伴着少年们，和大家一起见证他们的舞台和成长，特别的高兴。
0: 除了我们几位老师之外，现在还有现场六位乐评人老师和70位在场观众。那么在正式开启少年们的融合舞台之前，首先让我们有请张远老师带来开场秀表演《南方蚯蚓，北方春茶》。

0: 哥太帅了，360度无死角的那种帅。
1: 天籁天籁天籁，好听好听。
2: 这首歌是我的唯一一首民谣歌，然后我每次也特别珍惜。他本身的作者叫做原野，他身份也很特别，他曾经是一名练习生，但最后就是追梦很多年无果，所以人生处处有着遗憾，但是没有关系，南方秋月追上北方的春茶，每一种人生都有不同遗憾的回答。所以这首歌也是淡淡的展现了一种忧伤，但是也是一种自洽。对，
3: 好的，谢谢张元老师。现在有请第一组少年刘子春、严宇翔、索朗顿珠、曲比乌力带来他们的融合舞台。
4: 走了，耶！再多穿两位，脱绳了，哎，好，
5: 还我穿了吗？
6: 这次的作品我在里面做了一些根源摇滚和硬摇滚的一些编曲，像陕北他的这些非常豪迈的这种唱法和曲风，我觉得跟摇滚是最搭的。
7: 当 Harry 跟我们说你们就放心交给我吧，我们相信就是他自己的审美，在高铁上飞机上他也一直在赶这个东西，因为时间确实很短，
8: 很疲惫，身心疲惫。
9: Harry 选择了我们三，当时就选哇，这次肯定要带飞了，出一把第一了。之前 Harry 我，但这个人不说话呀，咋回事啊？这我觉得他不是那么好相处，但是一接触，我的天哪，真的就很多想法 ，nice。Cool。
7: 我们其实最难的点，说完还没说书，就对于曲比我俩来说，大凉山的这个藏族彝族，去模仿又有特别有地方味道的这种陕北很难。我俩当时就拿着那个视频啊，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模仿那个口音，直到熊老师来了，就
9: 一下子就感觉对味儿了。啊，重磅嘉宾我们的熊老师。
7: 多听一下老师的发音。
10: 当熊老师不在的时候，我们更像是往外走的，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对于这个曲子的这个听感想法，然后我们也会可能朝着不同的感觉去学它，然后就想怎么样能更加让舞台有观赏性一些，最后面也是碰出了很多这个小想法，并且最后把它带到了最终的舞台呈现上面。
0: 这个很炸，这个很炸。
11: 401拿地。
1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

0: 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山。
1: 爸爸，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很棒，有他们自己的风格，很好的去融合的，而且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特点就是拉强的，而且把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特别融洽。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四零幺。
3: 好好好好
4: 我们的口号是

0: 拉力。
1: 一。一。哦。
2: 哦，大家好，我是陕北说书艺人，也是横山说书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熊竹英。哇，
3: 我特别兴奋，我终于见到本人了。对，尤其是当我们熊老师这一段的时候，大家都特别的就是很
4: 激动啊，
3: 很激动。对，这种文化输出的感觉就特别的自豪。
4: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这简直，咱们这个节目每一次都让我重新认识我们每一个少年，我就觉得特别的嗨，特别的爽。刚才这一段听的就特别过瘾。然后作为这个刘子琛是我们的队长，我想问啊，咱们整个的这个编排设计是不是主要是刘子琛来做的这个设计？
2: 对，这首曲子是我编的。
4: 太牛了，
5: 所以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大 boss 子琛，虽然平时看着就是不怎么说话，给他发微信都不回的，但是一聊到音乐嘛，就是都是他的短信，嘎嘎嘎嘎，在音乐上面一来，我的天哪，天才 ，Thank you。
6: 哎，这种人就适合做艺术家，真的。
4: 没错，没错。
7: 子琛，前几期你全部都是在用有点近女生的声音来给我，哇，这一期一出来你居然是那种声音，好厉害。哦。

0: 看你这样的话，台上就有人坐不住了，我跟你说。
1: 有些人受到了挑战。
2: 他居然还可以有这样的表现，我觉得你的声音塑造力也很强。
3: 昨天其实我指出你们的一个是有一点点怯在里面，我就说你们一定明天要四个曲子，我听了以后你们是最摇滚，你们是摇滚的曲目，那一定要有那股劲儿在，要让把大家震到，再加上现在大中午的，大家一定都是晒的蔫的，眼睛眯着，但是你们要在这个距离能够让大家把注意力放在你们身上，然后影响到我们。我觉得你们今天真的是震撼到我，因为你们的那个互动，整体的那个范儿，我觉得说这是昨天我最想看到的，所以你们今天让我非常的开心。
4: 谢谢老师，
5: 谢谢。
2: 好的，那有请我们的老师投出自己手中的徽章吧。

0: 这个舞台是我心里认为的今天的就是立标杆的舞台啊，大家真的要加油啊、挑战，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给满分。哇，
1: 来吹呗吹呗
2: 吹呗吹。
0: 哎呀，一看就干过你。加油老师，四个什么四个八个八个
3: 八个哇。那我们还有
0: 八个人。
4: 天哪，我三个。
5: 哎呦，谢谢。
6: 刘子琛组还是让我觉得石破天惊的，是帮我对天籁与少年定性的这样的一个第一个作品，是炸到我的第一个作品。
7: 我觉得有子琛在的舞台我就会很放心，我觉得他的东西能既丰富但是你也不觉得杂乱，不断给你新的东西，但是那个新的东西你不会觉得烦。
4: 亲爱的张元老师，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是后面你让大家就没有情绪去演了呀？
2: 怎么样？这说不定大家也表现得很好，我都给八呢。
4: 一共就八个？
2: 不是，
3: 一共八票，老师，这一共八票，
2: 没人跟我说这事儿。
4: 你快拿回来，快点！
0: 你等一下，不是，
3: 元哥。
0: 哎哎，我这没听明白，是
8: 给出去了还跟人要回来，
9: 钱拿回去了，
10: 输了他。
2: 我拿五个吧，我拿五个。
8: 他给了三个，给了三个。哎呀。

0: 我觉得这个旋律好美啊，可以融入到我们的音乐创作中。
1: 我觉得也可以。
2: 听国风，走对地方才够味儿。
1: 可以把我们的音乐设置为手机彩铃，这么好听的音乐，必须让所有人都能听得见。
3: 设彩铃，上咪咕。

0: 音乐听国风，上印度音乐。
1: 现在有请第二组少年杨考、阿拉木吉带领港艾丽带来他们的融合舞台《快乐忘牛摇》。
2: 哇，我特别期待这一组。
3: 我们是预备灯，噔噔噔噔噔。
4: 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到灯的系列吗？
5: 希望我们都能够一直保持年轻。
4: 对，只要心态保持年轻的，你永远是少年。
6: 大家好，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孟莲，
3: 就是我作为一个云南人，我其实去过还蛮多边境的地方。我说云南最棒的就是我们到时候坐着车从大理一路南下到孟连的时候，你每过一个隧道，你看到的地貌植被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崭新的。
7: 我们知道会有一些佤族、拉祜呀，还有傣族，
3: 我们就说必须要做一个热带的音乐。这次我非常不幸的担任了队长，我觉得对我压力挺大的，然后我就赶紧去抱了一个大腿。

0: 总感觉差点啥哦。
1: 你可以录一些东西进去，因为 Rig 有一些那种喊的东西，
2: 对，
1: 它是要垫在里面的。
3: 播进去吧，
4: 对，我们可以
3: 播进去吧，
2: 对，播进去吧。
3: 现在因为太干了，
1: 可以。
5: 我不喜欢这首歌。我一开始我就说我其实想做比较雷吉顿或者 Afro 摇一点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哪儿突然冒出来雷鬼这个想法。我上个厕所回来他们已经开始敲伴奏了，我说啊好吧，行吧，那就做吧。
6: 这个是 solo，
7: 我跟那个金龙唱
5: 的。我觉得方向不一样吗？两个人都是器乐，我是说唱。
8: 不是，其实你们做什么都能往里面加说唱。其实
4: 你们不，因为笛子跟说唱太强了啊，不是
6: 不强，
4: 太强。
0: 你们要统一一个那个律动。
9: 艾丽不，艾丽不是很 OK。
3: 没事没事没事，
0: 怎么烧脑了是吧？
9: 艾丽这样不帅，艾丽说这样不帅。
0: 你觉得这个不帅是吧？
8: 没有没有，不适合我。
5: 因为我不喜欢这个风格吗？这个我不是我平常会做，也不是我喜欢想做的东西。
3: 咋了？
5: 没事，
8: 不是，就不舒服，
3: 不舒服，
5: 整个身体，
8: 我身体不舒服，
5: 心脏不舒服的。
3: 他们想做的东西，艾里其实是不想做的，本身就是分歧。我觉得是有点，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主要是，就是在那个年纪，想法和思绪是往外扩散的，但是他并不知道哪个是对的。但是姚好一看就是比较，就是不是那种纯小孩，会稍微比较内耗的一个人。
4: 我挺别扭的，我容易洗。那我能感受到他不太开心，他也很失落。你如果达不到那个期待，那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我希望大家所有人就是在一起是互相温暖的，互相支持。
10: 哎，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11: ，你好，
10: 王老师，这个是艾丽，
5: 你好，
10: 是
5: 艾丽，
10: 维吾尔族的，
5: 对，
10: 艾丽，你好，
4: 特别喜欢艾丽的一些东西，她特别少年的一些精神的东西。
0: 哎，杨豪，来一点声音，
4: 很直给，很 real， 他们进鼓的时候真的就是会想摇起来，他在舞台上的张力，他是有那种明星的感觉。用快乐和
5: 幸福来保持家庭，也是一段回忆嘛，因为不可能事事都完美。起码让他们开心一下嘛，做了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开心了嘛，主要是。
3: 咱们
12: 快点，咱们也咱们也快点。大爷
4: 这种人，对，就一嗓子啊，扭出来，我的天哪！
12: 大爷这种人，
4: 如果时间更充裕的话，我觉得真的会非常非常精彩。这个舞，
0: 没信号吗？是不是琴的事儿啊？
13: 还有多少地方？
0: 是不是？
4: 刚才挺闪电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14: 门不要
10: 再
14: 倒了，砸下去了。
10: 先撤，下雨了。
15: 别下了。
16: 键盘放这里。
10: 咋录啊？

0: 得他们组做雷鬼这种风格做得挺好的，
1: 挺喜欢他们的音乐的，确实挺洗耳。
2: 洗脑
1: 就是我都会唱了。
2: 我也特别喜欢艾丽的那个说唱，她一出来感觉就是我都该跳起来跟她一起跳了，就特别舒服。
3: 我是来自贵州运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佛家山歌传承人，我叫王波，希望通过这次平台啊，把我们的文化宣传得更好，谢谢。
4: 老师们好，我们是预备
5: 登陆。
4: 对，
6: 是为什么？
4: 是因为我们四个人年龄跨度有点大，然后大家就开玩笑说，哦，大家现在不是流行说什么小灯啊、中灯、老灯，他跟我同岁，所以我们是预备灯，
0: 马上就进入灯的行列了。
7: 那代理岗是什么灯？现在
0: 老哥你自己说，
8: 老灯老灯。
0: 我没说啊，我没说，
7: 你是老灯，我们就老神灯了。

0: 心里年轻永远都是少年吗？哎呀，
1: 我得给那个张远和西林介绍一下，艾丽可可爱了，情商极高。谁给他投票？你是恒人，你是恒人。
0: 感谢感谢，记住你了，感谢，
2: 非常的好，
0: 谢谢感谢，你也是好人。
3: 我口音没有那么强烈的腔。
1: 你说的毕竟是些新疆普通话。
3: 你是好人，你是好人。
2: 你真的太标准了，真的就是普通话一模一样的。这个主题啊，然后包括这个 hook 都非常的洗脑。我听完第一遍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记得那句：如果你不快乐，那就分开。
4: 对，如果你不快乐，那就分开。如果你不快乐，那就分开。
2: 这个旋律在我脑海就挥之不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当 hook 是特别好的，而且加入了雷鬼的元素，而且用的是咱们自己的土瓦三弦的那个鬼，
3: 对对对，
2: 就显得特别的俏皮，但又很民族。加入林朗的唱，真的是还挺出乎意料的。
5: 谢谢谢谢谢谢。
6: 这是主要木吉他来进行一个编曲啊，然后制作，跟着哈拉木吉老师学习。别
5: 其实如果再有个半天或者是一天，就比如说今天跟王波老师
6: 见
5: 面，我们今天和今天晚上再排一遍或者怎么样再对一对，也说不准会更好。嗯，
7: 你们觉得如果再多给你们几天，在舞台呈现上哪些地方会比今天呈现的更好？
8: 如果有更长的时间，我们可以画一些更好的，我们在音乐性上我们去做一些切口，然后加入性不同民族性的一些表达，可以把这个舞台做得更丰富更完善。
7: 那你这次作为这火种少年，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目标？
8: 对，确实有给自己的内心当时刚分组的时候有一定目标吧，就是希望能干掉 Harry。
9: 我觉得下面那个赛局是我们十五个人干 Harry，
5: 你悟到了，
8: 我悟到了，
9: 这十五个人打一个 Harry， 我的天哪！
10: 请三位老师分别根据少年们的舞台表现，给出融合舞台回掌。
11: 啊，谢谢老师，
7: 我给你投票。
12: 对，然后他们那个略有所失望，就在于说他们显得是好像是配合不够，就相互之间的好像没有真正的融到一起来，而且还是有点在各行各路的那种那种感觉吧。所以昨天那是唯一一个我没有投票的一个表演。
13: 我本来很期待说艾丽出来的时候是能够燃一下的，是可以炸一下的，就没有燃起来。嗯，而且舞台的视觉也没有给到我足够的一个冲击力。对。
10: 感谢第二组少年带来的融合舞台表演，现在让我们有请西林娜依高带来中场秀表演。
7: 啊，到我了。
10: 放下你手中的那片花板。

0: 像如沐春风那种，
1: 对，如沐春风质感，
0: 对对对，
1: 拍一下出来。
2: 西林老师站在那里唱那首歌的时候，微风一吹，那些花瓣自由的这样在那飘，这个就是大自然演唱的魅力，我觉得。唱的那就不用说了，那就绝了。
3: 好的，让我们有请第三组少年蒋千贵、扎木查干、艾克带来他们的融合舞台《三花舞》。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干啊，
5: 走的
4: 啊，好干啊，
6: 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大家好，我们是三个火枪手
7: Bang Bang Bang，
5: 要干掉 Harry。 Harry 是个断层的第一，他确实很强，那我们要把你干掉。
8: 从组完队就是那个场面开始，我俩就已经在把
5: 构思
8: 结构已经想出来了。
9: 觉得艾克可以负责比较主要的模块，
10: 他一唱我俩一个走
9: 哎呦哎，他这段是比较记忆点比较强，然后刚才我自己稍微抵了点东西进去。
11: 那你这个力度跟三多角的这个完全不一样。
8: 花妖仪的那个调和我们的个人的那些音乐，再加上三多角的一些元素，四五个元素融合到一起，怎么样去呈现一个完整的作品的时候是很头疼的，很头疼。
9: 哎呀，我死了！
12: 出发了！
9: 今天是公路片，《天籁与少年》公路片，十几二十个小节里面，他只要速，他速度一点点提上去。
5: 太累了！一开始做音乐很开心，还很有新鲜感，但是做到后面，你想要把它完成，需要很多的心血和时间，就这个时间确实不够。要不是怕丢人，谁会搓得那么晚，搓到凌晨两点钟？要干掉 Harry。
13: 然后我进的时候是他唱完我进是吧？
5: 不，他唱完之后我们还要唱一遍花妖仪，然后再你进。
13: 他唱完再进一遍花妖仪几遍？
5: 一遍，
14: 还没熟是吧？很多那个点好像都还没卡对呢。这个是你做的是吧？
5: 前天下午做的，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凌晨两点钟弄成现在这样。哎呦天哪！
14: 没事没事，先冷静，我觉得框架没问题，就是先就欠练了，这样。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8: 就是中间有很多那个问题会出现嘛。
5: 对，
13: 就越做越累。
15: 这位新疆的朋友，你有点拘谨了，那个血液里面的律动在哪里？
5: 忧郁王子来了的吗？
15: 因为他们两个特别的嗨，我觉得你在一旁站着好可怜。
8: 我俩就沟通了一会儿，我就是给他上了一点小的心理指导课，说艾克，你不能每次把自己框住了，你就躲起来嘛。然后他也高兴，哇，炸起来。
16: 老师，习群方不是正群方。
17: 等一下，在这里，在楼三。哦，对对对，在历史
13: 啊，这里是这个是吧？
5: 因为原来我们在编曲的时候用的采样其实是我从网上下的，然后我还得转调，还得调，但是真家伙一来了之后，哇、完美了。这回两个老师特别配合，我们在遇到他们之前脑袋这么大，然后遇到他们

0: 肉马上就酥的就这么点了。哎 ，easy boy，
1: 没问题了，
2: 对，没问题了，
0: 一切都合理了。这一回哥俩干，
2: 干就完事儿，
0: 干就完事儿。
3: 啦啦啦！
4: 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就是我其实不怎么听电子乐，但他的这个做出来的作品是我愿意去听的一个程度，就我感觉他结合的真的很好，当时舞台上感染力也很强。
1: 今天扎木炸了，扎木太炸了，
2: 对，还挺猛的。
3: 我觉得这舞台特别赞。
4: 注意，他冲上去的时候我就走啊！对了，就是这样，太帅了！大家好，我们是三个火枪手。我当想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三个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内蒙的、新疆的、贵州的，我们都很有腔调，然后我就想到这个谐音梗，三个火枪手。
5: 啊，发冷，
4: 让腔调保持火热。
5: 啊，这个腔调、啊，
6: 你是觉得有点冷吗？
5: 对，谐音梗最近已经用太多了，就稍微有一点点冷啊。但是你们这个火枪还是很火热的。
4: 我们这首歌叫三花舞曲，因为我们在里面的素材有三跺脚和花腰一些。

0: 这首歌里面我们更多的保持了那个花妖一级的元素。第一次见老师的时候觉得他们唱得太好了，非常非常好。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我们是
2: 彝族花妖。
1: 我们是尼斯支系花妖裔，全世界只有34000多人，但是我们的歌舞蹈习俗还有语言会用我们自己彝语的文字来谱写，所以我们的歌舞习俗完好的保留至今。通过我们这样的平台，还有我们年轻一代的少年们进入我们的家乡，把我们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宣传到外面，也希望我们的民族文化代代相传。
0: 掌声。还有就是我们身边的老师们是云南著名的雷鬼乐队蒲曼乐队的老师们，他们的三跺脚大家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歌。
3: Make some noise！ 啵啵啵。
4: 大家好，我们是蒲曼乐队。哇！
5: 雷哥，
4: 很高兴来到孟连和大家参加这个非常好玩有意思的活动。然后我们的吉他手阿龙，哈尼族。贝斯手杨老师来自临沧汉族，鼓手苏老师本地人，主乐人彝族，吉他手野童傈僳族，那00后键盘手特别优秀，来自美丽的四川，我叫老谭。
0: 刚想要说一下，
6: 刚想说呢，
4: 来自美丽的西双版纳。所以我们也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一个乐队。
7: 这个舞台应该是从《天籁与少年》至今舞台上民族数量最多的，无论是花妖仪的老师们还是蒲曼乐队的老师们，你们每个人在台上其实都带着自己的特点，就形成了一个大自然。表演的时候我就被你们的这个大自然产生的氧气所感染了，所以就一阵鸡皮疙瘩。这就是民族融合的力量，谢谢大家呈现这么美好的舞台。
0: 谢谢老师。
8: 花妖仪他们的这些唱段其实是很适合电子乐里面的这些采样去改编，去创新，去扭，去捏音色。真的，我一直想说在 AI 盛行的时代依然有老艺术家们在手搓，坚持手搓。
0: 送给老艺术家们，
8: 送给坚持手搓的每一位老艺术家们。
0: 感谢老师，他们特别配合，
9: 不管是声音还是音色还是音准都非常准，非常好，非常棒，
0: 完美了，这回 perfect。
10: 我跟雨林，我们因为从初舞台一直都非常非常喜欢扎木，他在舞台上特别有张力，他就是为舞台而生的那种酷帅，然后那种力度。
11: 艾克现在就还是一个好像在
0: 依旧忧郁王子。
10: 艾克确实就是属于特别帅，声音特别有磁性，
12: 有中音王子。哎，
10: 对，一般王子都要忧郁一点。我的心里可有他，

其实今天真的比昨天好了很多，因为昨天我在看的时候，我看到左边两个人就是真的是火热，右边有一个很可怜的，就是不有点微微不知所措。今天我看到的解决方案是拎着你的那个麦架，左边来一下，右边来一下，然后右边发现艾克没看你，哎。

0: 我要嗨，我一定要嗨，我得嗨起来。你真的很努力。
1: 把掌声给艾克，他真的很努力。
2: 你好棒，
3: 你好帅。
0: 这个不只是帅气的忧郁王子，是努力且帅气的，一直努力中。
4: 刚才我在下面遇到仙贵，仙贵说我要炸场子。仙贵觉得这次这个和兄弟们把场子炸了吗？
1: 哦，天哪，真的谢天谢地，感谢张牧，我的难兄难弟，然后感谢艾克，感谢你，感谢你终于动起来了，感谢我的朋友。比我想象中真的好很多。其实我们刚分完队第一天晚上，我就已经做出来三个版本了。Gary 他本来想好好 chill 一下的，结果马上就被卷到了，打开笔记本就开始写谱打谱。要干掉 Harry！
2: 哇，你们那个目标都非常一致，
3: 目标一致，都
2: 为什么呢？就目标这么一致，
5: 因为他始终在第一名。哦。
3: 刚才几个队长都说要干掉 Harry， 我想采访一下 Harry， 你作何感想？
6: 谢谢常老师，我想瑞平，想先为想瑞平非常非常久。我们上次一起喝那个小麦饮料的时候，我觉得你今天这个改挺好的，就是我自己其实平时不太做一些电子类东西，但我觉得你今天做一个电子类作品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它是对后世可以产生非常好的影响。
7: 老艺术家发言。
2: 你是刚喝了小麦饮料才说这句话吗？拥有了45岁的灵魂感觉。可以可以。
8: 好的，现在请三位老师、乐评人老师们根据少年们的舞台表现给出手中的徽章。
3: 这个花妖仪的旋律一直从始至终的贯穿在他们的这个音乐当中，舞曲加雷鬼，很嗨，很这个强的律动性，让人觉得恰到好处，非常有范儿的，还真是挺不错的。我给三个。
9: 昨天的彩排我就只能给一个，但今天我给两个。
1: 感谢老师，感谢感谢。
10: 明威做到了，他把民歌一起融入到他自己本身作品里面，他们也唱到了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一点很惊艳，他们做得很好。
11: 他们那一组虽然他们人很多，但是他们觉得乱，这个舞台非常好看。
8: 现在有请最后一组少年卜伦硕彦、黄心源、王普石、郑宏杰、索南带来他们的融合舞台聊爱。
9: 加油啊加油啊，
11: 加油加油，他们应该没问题。3、2、1，大家好，我们是
12: 愤怒愤怒愤怒，
13: 我是一级愤怒郑宏杰，因为我写不出来好听的歌，所以我很愤怒。
14: 我是二级愤怒，因为剧组的饭这个肉不够吃，所以我很愤怒。
15: 大家好，我是3级愤怒，因为我在秀上面绝对没法做妥协，所以我非常的愤怒。
16: 抱歉，因为外务我要请假3天了。
17: 确实可能我对秀上面就是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执念，其实从最一开始去构思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有过很多顾虑，我就会担心有的地方其实很钻牛角尖，就我们在台上就是你要演唱你要演奏，就你不能只奏也不能只唱，所以你一定要考虑到整体的一个呈现，我要给观众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18: 卜伦他当时有时候可能会设计一段小舞蹈，然后当时一开始我是觉得我作为一个说唱歌手，我可能就是对这种东西不是很能整得来，就是我没信心嘛。比如说我们每个人要跑过去假装就是有自己心爱的人在那边打招呼，我觉得作为 rapper 我觉得这样子做略微有一点点羞耻感了，然后他就也非常的通情达理，就说以你自己比较舒服的一种方式来，然后我就把动作改成给心爱的人拍照。
17: 我真的觉得大家非常配合我的想法，包括索南，就是他就是 rapper 对吧，
18: 生平以来第一次吗？
15: 献给了我，
18: 献给了卜伦。哇，
17: 我的荣幸，真的真的。
18: 我觉得卜伦我们都能看出他真的是时时刻刻都在奉献出自己的心血的，就包括说啊，这个地方我想怎么怎么设计，都是希望再小的细节都能够稳定的把握住，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和认真的一个

0: 对着，
1: 就尤其是在宣泄的那种感觉会更好一些。那个中间的切那还挺帅的，
2: 对，
1: 亲吧吧吧，就那个地方，不就亲两个相传，对对对对对，再来一下，越来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0: 好漂亮，
1: 好漂亮，老师，
3: 谢谢。哇哦。我希望我这一次是给大家来加分的，
1: 你必须是加分的，
2: 已经是加分了。
1: 您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赢了，
3: 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这一次我们必胜，
1: 好
2: 好
1: 加油
3: 加油。
1: 老师，那关于辽哥，能不能帮我们再普及一些更地道的一些资料和介绍？
3: 我们壮族辽哥呢，它其实有很多种曲调，它会有哈辽、
1: 摩依辽、
3: 彝哥辽、斯哥辽等等等等。辽哥的精髓就在于它的曲调是不变的，它是能看到什么就唱什么。
1: 哇。对，我们其实比想象当中做了更多的对于辽哥的这个调研。当拿到这个辽哥的时候，真的就是发动大脑，就是想着怎么能跟我们这次想表达的东西去融合。对。
0: 我觉得俩其实唱都很好，但我总感觉还有没放出来的地方，还有一点点小包袱，有一点点小不自信。你看你也是帅的，但是你的眼神是就是会闪躲的。你们每个人不是有各自，有人是拥抱的，有人是嗨，这个信念感我是觉得是一定要有，这样的话别人才会觉得啊，真的有初次相见的感觉，或者有久别重逢的感觉，忘记自己很帅这件事情，好不好？
1: 好，好。
4: 可能只排演了两三遍，但是说实话也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够多，我们自己做的不够好。
5: 先试下走位啊。
1: 不是，万一回不来怎么办？因为这儿我就得这样跨过去，好吗？
6: 好，

0: 사찰가루에
1: 他是以一个音乐剧的视角去编排了这个东西，挺有想法的。他们就像合唱团一样，我还挺喜欢的。
2: 挺感人的那唱歌，对，跟主题的呼应非常的合适。辽哥的女性的宽广的声音包容着这五个孩子，就一下子就给我镇住了。我觉得这舞台非常优秀。
3: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了我们壮族辽歌的非遗传承人韦晴晴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的壮族歌手，我叫韦晴晴。其实我觉得特别开心，也特别有缘哈，能跟我们五位来自不同民族的小伙伴，我们的少年们能一起登台。 其实我曾经是一名基层的文艺工作者，一路走来，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脚下要扎根泥土，才能茁壮的成长。你的脚下踩了多少泥巴，你站在舞台上面，才会有多少真情的流露。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五位少年们的这种民族文化的自信的一种表现。
4: 我们这首歌叫做《聊爱》，聊呢就是取自这个我们壮族聊歌的聊，然后其实中间还有一个标点符号是那个点，我们几个就是来自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点，来凝聚了这个壮族的聊歌和我们想表达的这个主题爱。
5: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表达爱的方式，像我达斡尔族，我们会比较深情婉转；像我的话是藏族，就比较直接、比较热烈；
6: 壮族会稍微腼腆一些，希望能给到爱人一个很温暖、很纯洁的一种爱。
7: 我是朝鲜族嘛，就是可能这个跟民族无关，我自己表达爱的时候就喜欢用一些抽象的方式，就比如用歌词来表达我的一种爱情。
4: 我们其实最后面有一个设计，我们用不同我们民族的语言呐喊式的去表达了我们的爱。

0: 希望大家所有人都能够向你所爱的人表达出你们的爱意，勇敢的去对他们说我爱你。
1: 撒拉黑，
2: 撒拉黑，欧巴，
1: 欧巴，撒拉黑。
3: 新源，麦梦。
4: 晴姐，古麦梦，
5: 啥意思？
3: 麦梦就是爱你，
4: 对，
3: 古麦梦就是我爱你。哦，
5: 爱梦，爱梦，爱梦，爱梦，爱梦，
1: 麦梦，
2: 麦梦，
1: 麦梦，
2: 麦梦，
4: 麦梦，麦梦，
3: 麦梦，麦梦。
6: 其实刚才在看你们舞台的时候，我觉得这里面有小遗憾，我没有看到给索南那么多说唱的部分。

0: 然后我也没有听到朴实的昆曲，融合的部分多，但是展示个人的部分有点少，我觉得这个是今天的一个遗憾。
1: 老师们提到来到这儿就应该把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去展现出来，但我觉得既然来到这样一个节目，一直待在自己的安全区和舒适圈，那有什么意义呢？
2: 老师，我其实想说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五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非常强的风格，当我们确定了这一个爱的主题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去磨掉自己很特别鲜明的部分，为了我们这首歌这个主题的表达。对，我觉得我非常感谢我的队友们的理解。对，
0: 那就是为了爱，大家都牺牲掉了自己最高光的那一面。
3: 为了爱，放弃了一切。
4: 他刚刚我跟你说，我有一个小细节特别好笑，那个什么呢，在那儿。哎呀呀！
5: 刚才跟你们谁互动了？
4: 艾丽。
6: 现在，请根据少年们的舞台表现投出手中的融合舞台徽章。
7: 音乐已经做到我觉得非常好了，他们非常的完整，
0: 旋律的穿插交织，我觉得他们这一块合作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呢，普伦这个确实考虑的太片面了，他没有考虑到每一个人的特点闪光点。
4: 那西里你也匀我一张票呗，就是我现在只有一张了。对，
8: 我匀你一张来。
4: 他匀我一张。好啊，我依然啊匀到了这张票。谢谢西林，我给两张，
9: 最后的两张送给你们了。
0: 我只有一张了。
2: 谢谢谢谢老师。
10: 普伦是在尝试做一种舞台一个调性的一个呈现，安排了有舞蹈的部分呢，又安排了这个就是阿卡贝拉等等这个声音合作的部分，确实表现的也非常精彩。
1: 但我觉得他们组大家可能会说每个人的特性展现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我看到了很触动心灵的东西。
11: 这是我觉得我在现场看到的最完整呈现的一个舞台，我会觉得每个人的特色都有彰显，而且是跟主题的呼应非常的合适。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低谷下清新，仙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现在请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行观众满意度投递，如果喜欢他们的舞台，就将自己的流沙瓶投入相应火种台中，如果不喜欢可以直接离开。

0: 那今天的话，我觉得在最短期的一个时间内看到了这种少年在台上的抗压能力，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很值得被鼓励的。
1: 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逐渐的在了解民族音乐和它的传承的重要性，把这些民族的东西和现在流行的东西、元青化的东西去融合，
2: 同时又吸取前面两次的舞台表演的经验，完成一个非常惊艳的完整的作品。特别特别期待他们的下次舞台。
0: 那就期待少年们的进化，也希望他们能够成为特别棒的就是音乐人。未来说不定就能相见。
3: 哦，欢迎萌萌村村长，
4: 欢迎回来了，
3: 来呀，终于来了，
5: 终于又见面了。
6: 我这个又带来一些那个比较残酷的规则，
5: 又来了，就知道。
3: 各位少年们，晚上好。恭喜大家成功完成第三次融合舞台的竞演。昨天四个舞台全部结束后，现场70位观众根据舞台表现喜爱程度进行了投票。现在我来为大家公布第三次融合舞台四个队伍的观众满意度。第一组401观众满意度为38.6%。三位嘉宾投出8枚融合舞台徽章，共计16个火种。乐评人投出12个徽章，共计12个火种，一共获得28个火种。第二组预备灯，观众满意度为20%，火种数获得11个火种。第三组3个火枪手，观众满意度为25.7%，火种数一共获得20个火种。第四组愤怒愤怒愤怒，观众满意度为14.3%，火种数一共获得13个火种。最终四个舞台的观众满意度总和是98.6%。
5: 结束了，结束了。
3: 那么本次的冠军队伍就是获得28个火种的401队。现在大家已经成功解锁了4个融合金曲的参演名额，另外满意度第一的401，你们每个人额外获得一个火种。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本轮融合舞台竞演后大家的个人火种数排名。那么冠军队伍的所有少年成为下一次融合舞台火种少年，现在请依次前往指定房间。
7: 恭喜你，恭喜你们，恭喜你们。
8: 干什么？
9: 请写下第四轮融合舞台的目标人数，最终的队员人数不能超过理想组队人数，如果超过则需要火种少年进行选择冷冻。

0: 好的，请少年们根据个人意向自由选择火种少年。
1: 那我直接来了，兄弟。
2: 我写的是四。对我而言，我第一次组队的赖赖赖是我心目中所有里面最好的组合。所以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哈拉木吉，我觉得他确实是教父。
3: 快快。
2: 而且在2020年的时候我看了他节目，当时我就一直视哈拉木吉为偶像，但我选择还是普伦硕彦。哦，就可能我的选择还是哦
3: 反转了一下。行，
1: 木吉哥冻住了。嗯，哦，
2: 但我觉得哈拉木吉是必定不可能下一个舞台不上的，希望你们不要恨我。
4: 啊，你要动我啊，啊你要动我啊，
2: 我不动你啊。
4: 我哎，这个有点刺激啊，男人上就上。
2: 我的选择是哈拉木吉和艾克对调，然后冻结艾克。不好意思。
5: 哦，确实残酷啊，这次啊。
6: 我的选择是，
7: 觉得这个赛局有点残酷，这个世界被冷冻了。我对自己的表现还不是很满意，我觉得舞台表现力还是需要加强。
8: 这不是就最后反而拿第一的，那个反而很难做人。
2: 哎，艾克，我觉得他嗓音条件啊都挺好的。不管在节目里还是节目外，都可以跟他继续合作。
0: 调整完毕，恭喜大家成功完成第四次融合舞台的组队，请大家好好进行融合舞台的准备，我们四川见。
9: 本栏目由咪咕音乐合作支持，听国风，色彩铃就上咪咕音乐。本栏目由北京和氏文化传媒合作支持，合于心，视于光。
10: 今天你们将迎来为大家做一道家乡菜的机会。好 ，Let's go。
4: 这个坏了，这个语言是一个问题，有点听不明白。
11: 这多少钱？
12: 10块。
11: 4块。
1: 这里买普洱茶吗？
4: 能再便宜点吧？
13: 一元制品。
4: 我一瓶。
13: 我很买。
4: 真的吗？
14: 没有猪肉吗？
15: 没有。
14: 那我裂了呀。
8: 我这个刀是非同一般的钝，
4: 还是没太燃起来。
16: 这个要是我今天烧不起来，我不吃饭。
4: 对，用力吹。
17: 哎呦我天哪！
4: 哎，那个保险豆腐要爆炸了。
11: 烧掉了哥。
8: 没事。
4: 什么炸的？

0: Hello Hello， 哇
1: 哇哇，好敞亮的厨房，哇哦，这怎么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 哎呦，神秘任务小卡片，哦，
0: 任务卡。
1: 今天你们将迎来为大家做一道家乡菜的机会，请根据各位少年之前提供的菜单清点要购买的食材，请以限时分组接力的方式购买做饭所需的食材，采购经费共计为1000元，第一组采购剩余金额转给第二组，依次类推。哦，那应该第二组可以休息了，那个我们的食材因为都需要的价格比较贵。
0: 你们需要什么食材我写下来，然后咱就可以对着买。
3: 行行，
4: 我们60分钟倒计时开始。
5: 等会儿
2: 、啊、已经计时了，快，
1: 昨天晚上木吉把那个羊肉都已经放在这个里面了，对，我的柳蒿芽也都有了。
0: 你在干什么？
3: 你的带式乱炒是什么内容啊？哥
0: 到底要买啥食材啊？
6: 看前面帮我们
0: 吊
6: 龙，
0: 吊龙，
7: 你这乱炖，你还要那么高级食材？
0: 没钱，
7: 没钱，
1: 我要四个。
0: 买牛肉啥样都行，说。
6: 再买土豆跟花菜，
1: 然后大凉山汉堡，
0: 就是两个土豆中间夹个折耳根。哦，
1: 折耳根，
3: 焖面肯定需要豆角吧？
0: 有的。哦。然后我还需要一个黄油。
3: 黄油，对，嗯。
1: OK， 走 ，Let's go， 我们就去车上，然后现在已经计时了，兄弟们。
3: 行，走吧，出发吧，出发，出发。
1: 虽然我觉得我们经费还可以，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得勤俭持家一点。听说当地的市场可以去
3: 讲价，
1: 对，所以我货比三家一下。
3: 哎，云南话不是跟我们这个广西这个方言其实蛮像的吗？
5: 靠你了，
1: 怎么砍价？教教我们。
3: 靠你了。哇，一百分。本地人的，给点便宜，
1: 给点便宜，
3: 给点便宜，
1: 我觉得我去买肉吧，我来买肉类。
3: 那你买到鱼的时候跟我说一声，我跟你一块买。
1: 那我们两个一块去买肉类吗？
3: 可以，啊，
7: 可以啊。你去买那个什么料酒啊？
1: 然后
0: 好吧，好吧，
5: 我去买调料吧。
1: OK。然后红姐去买蔬菜。
5: 好，张总
1: ，OK 吗？嗯。然后我现在把钱转给每个部门。
8: 第一组采购现在还有40分钟。
1: OK，
3: 好，走，分头行动吧，分头行动吧。
1: 好 ，Let's go。
3: 老板，
9: 你们是领导。
3: 蜂蜜多少钱？
10: 这个30块钱，这个40好蜂蜜。
3: 这什么区别啊？
10: 这个是青苹果，啊，是这个名出来的。这个是冰冰。
3: 冰冰是啥？冰冰。
10: 冰冰冰，这个。这要这个咋子滴啊？真香个样。
3: 哦，结晶了。能再便宜点不？
10: 你要纸瓶？
3: 我要1瓶。
10: 40，你要看哪个嘛？这个好多了，我还买。
3: 真的吗？真的吗？
1: 货比三家一下。
3: 那我们再逛逛吧。我们先逛逛，谢谢您，阿姨。
9: 谢谢。
3: 这个坏了，这个语言是一个问题，我有点听不明白。
9: 这多少钱？
10: 10块。
9: 4块。多少？
10: 5块。
9: 多少？
10: 5块。
0: 这里买普洱茶吗？
10: 卖普洱茶，你们来卖呀？
0: 买普洱茶，
3: 刚，姜，
10: 麻酱兑的，姜兑的。
3: 这个是什么？
10: 姜巴。
3: 哎呀，姜巴不就是姜吗？问了半天。
11: 老板，啊，多少钱一斤螺蛳？
10: 7.5。
11: 7.5，照一条大一点的。
10: 照一条大的。
11: 哎，大的。
1: 好，我的话不交流成功了。
11: 对，先来吊龙，35块钱一斤是吧？
10: 35一斤。啊，
11: 实惠的价格哦。
4: 37.76。
1: 再要2斤的牛排骨的肉，阿姨，我们要了这么多，给我们便宜一点吧。我们帮您宣传，
4: 来90块的笔，
1: 10块，
4: 要不够吗？
11: 再便宜一点吧，
1: 再便宜一点，阿姨，
10: 15块，
1: 好，谢谢阿姨，谢谢，15，
11: 好客之都的，
3: 吃的是什么呀？
10: 啊，你们一起拿，啊，
3: 没事，谢谢您，
11: 切一下，这一块切成薄片，
1: 搅得细一点。
12: 可以吗？
3: 哎，真不错，
0: 这挺香，
2: 吃了哦。
3: 我们今儿做的能有这好吃吗？
8: 第一组采购还剩最后5分钟，
9: 抓紧。
3: 我现在就差冰糖、蜂蜜、黄油了。
1: OK， 快去，还有5分钟。
5: 蜂蜜冰糖黄油，蜂蜜冰糖黄油。
12: 娃娃菜买了，胡萝卜买了，土豆买了，百香果买了。OK， 完成。
5: 今天我们收获满满，各种肉，爽吃了。我不是二级愤怒吗？我终于要吃肉了，朋友们。
0: 这个也太多了吧？这还是多了。
10: 十块钱
0: 算了算了，十块就十块吧，来。
5: 啊，就蜂蜜，蜂蜜，蜂蜜，对吧？能便宜点吗？
13: 要45吗？
5: 可以吗？
13: 可以可以，
5: 真的。
13: 冰糖，
5: 黄油有没有？
14: 小婷，这些没有，你要去超市里面看。
5: 超市是吧？
1: 阿姨，我还需要切面，您这有吗？细的切面。
15: 没有了，只有这么宽的。
1: 啊，只有宽的了。我们要交给我们下一组的伙伴来完成永强的这个切面了。黄油没买到对吧？
5: 黄油没有。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买西瓜呢？
14: 买一送一。
5: 其实我现在特别想买个西瓜，但是我想把买水果的名额留给他们。看一下，朋友，
16: 是不是上过中国新生代那个冯旭？哎，小时候我看过。哎，
5: 啊，谢谢，谢谢你喜欢。
16: 小时候听我的歌，我的小声音。
5: 对，我们就要录一个节目，到时候播出记得看河南卫视的。好，好，你要不要吃个瓜瓜？哥哥请你。那哪个甜？选个好的。
17: 没事，我请，我请小朋友吃。
18: 我是林牧阳，我家是西瓜。啊，
17: 不用不用不用，少了。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对对对，付费付费付费。买西瓜呢？
14: 买一送一。
5: 谢谢你们啊！
14: 大家记住这个。
5: 够了够了够了够够够够够。你们两个。真不好意思，这个一个够了，一个够了。拜，走啦。
14: 拜。
19: 我很向往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生活和世界，然后跟当地的村民们交流，跟他们探讨一些生活，从他们的那一种真实生活当中取材去创作，我觉得这就很开心。
20: 你好，第一组太实在了，就是该买的都买了，我们买啥呀，就还剩钱就花就完事了。
21: 对对，
20: 花自己身上。
21: 对对对，就吃就喝，没钱就奢。
8: 第二组采购时间为40分钟。
20: 嘿，哎，坐坐坐坐坐坐发型，坐发型。哎哎，这是啥？
22: 香油、牛油、酸牛皮。
20: 嗯，搞不懂。
21: 你辣了，买一个，
20: 来一个，
21: 刷钱。
20: 20。OK。哎
21: 哎哎。
20: 荔枝15块钱一斤，
21: 那尝一下吧。啊，
23: 可以尝。
21: 来吧，来吧。
23: 4.05算15。
20: 哎，这是啥呀？
21: 葡萄。
20: 这是啥呀？
23: 这是我们这里的土特产，吃一个了，好吃的。
20: 那我就不客气了，哥。尝呗。
21: 哦哦，这么酸的吗？
20: 有点像那种青苹果，嗯，
21: 谢谢。
20: 你 feel 了？我需要一个那个铁铁网。
21: 那这个嘛是一套，这一套多少？
24: 这种是40，
21: 一套45。嗯，
20: 怎么说？
21: 那就烤呗。
20: 可以啊，剩下这样钱跟我们合起，你觉得？
24: 这个嘛算一半呗，就20块钱。
20: 那这两个加起来50嘛？怎样？
24: 行吧行吧，就请教你。等
20: 我觉得炸了。老板，有没有做焖面面条？哦哦哦哦哦。老板，可有牛油？
23: 啊，有的。
20: 有的。
21: 它不是黄油吗？
20: 哦，黄油。哦，有没有可有黄油？
23: 没的。
20: 没的啊。好呢，这儿。看
21: 块儿，
20: 冰块拿上。
21: 对吧？面啊，面去哪儿吧？
25: 看一下吧。
20: 而且你要做烧烤的话，你不可能只买一个这个串就完事了吧？
21: 只能交给其他组了。
20: 行啊，可以。
8: 第三组采购时间20分钟。
21: 哎，您好，有没有鲜面条啊？哦。鲜面条有的是吧？我不想煮，我想直接买生的那种鲜面条。
26: 现在更有运动，我们拿一下，
21: 您问，对您问一下。
1: 这不就完事了吗？九块
21: 够吗？
1: 我觉得差不多吧。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经费还是蛮富的。
21: 对，看到想吃什么再给大家做一点。对。
1: 哎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
21: 哦，对对对，那个串儿。
1: 对对对对对，再拿一包串儿吧。
21: 还是五个。玉米得来一串。这个来一个包吧。
1: 那个是什么？哦，冬笋，八爪。
21: 就是啊。老板，
1: 这个签子，
21: 这个签子在上面。
2: 三块钱一把。
21: 三块钱一把，
1: 拿一把就够了。
21: 来，曲北。买一把这个，
1: 行，
21: 不行。这附近有超市吧？
4: 超市啊，
21: 超市。
4: 超市在外面也有、啊。
21: 大超市吗？
4: 大超市在那边。
21: 远吗？一公里。说是超市有个大的，要一公里。
6: 跑起来吗？
21: 咱一会儿可以坐车去一趟超市吧？
1: 可以，可以。你们
7: 是不去超市？
21: 那黄油咋办呀？
1: 黄油咋办呀？
11: 现在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有那个导演在超市看黄油，然后有一个这个黄油19.9，要买吗？就
21: 是刚刚可以
1: 买，买，
21: 来，现在把钱给，
1: 交钱。
6: 要这个10块钱是不是？好，
1: 出来了，
21: 中了。
1: 中到了一个8，然后我们下面有3个17，就
6: 20了。
21: 19.9，老师拍一下啊！我们现在
1: 去比哥，
21: 正好是缺一个黄油，19.9，
6: 行，就这个吧，
21: 全部齐了。我们现在东西黄油也买到了，OK，
6: 那就是一切完美。

0: 今天每个人一个工位，这摆放非常整齐啊！一会儿那做饭的做饭，煲汤的煲汤。像我这样的到处包浆一下。哎，Hello！哎呦，来了来了！哎，辛苦了，辛苦了，
1: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2: 因为我俩先把火给弄燃。对，我们得先去放火。哎，有一个问题，
0: 有柴吗？这是一门技术，只有我知道。找我拜师学一下嘛，我还可以教一下。
3: 那比哥就是我们这次的火男，行吗？
2: 随便来，我的点火高手。
0: 就地取材啊！就地取材。
2: 我天，太牛了！
3: 找到柴了，放炭。OK。
0: 没燃起来哦。这个要是我今天烧不起来，我不吃饭。最后一把火了，最燃的一把火，就直接搞定所有的一切。
3: 拿拍子算。
0: 直扇风嘛，哇！下面是火星，吃来。
4: 啊，我撤。对。
0: 燃起来了！哎呦我天哪！这太大了！这比武岭我们两个是原始人，还比我们三个是原始人。
3: 这是一门技术，只有我知道。
4: 这个要是我今天烧不起来，我不吃饭。我都今天个里面去捡竹枝。来，坐吧，哥。你也可以坐。哈。你有没有什么直接坐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尴尬呀。
5: 我这个扣子就已经剪半天了。行了，这灯。他的棋要去吗？
4: 我帮你吸元，可以吗？可以，我来。好，你看看。先去那个背鳍。去背鳍。
2: 酷，我们太细致了。
4: 给大家做一道菜，小西红柿。 这怎么油油的呀？这西红柿，就是洗干净了吗？摸着滑油油的，干净了，可以了，差不多了。杨好，哎，
6: 可以来帮我洗一下这个菜吗？ 新鲜的野菜刘浩牙要用它包饺子，然后它的根要摘一下。
4: 做完这顿菜，然后晚上就天都黑了。
6: 我来剁馅。
4: 哎呦妈呀！牛的！
6: 今天最期待的是，怎么样？闻闻。

0: 用两个了吗？
1: 都要用。
0: 都要用是吗？
1: 对。
2: 来亲一个，我知道。
0: 还有土豆吗？
3: 没有了，没有了，这全是收的，已经被他们拿走了一袋了。
0: 不够是吗？我也需要用土豆。
4: 不够是吗？我也需要。
5: 那你拿一个嘛。
3: 那你拿一个吗？
0: 一个吗？
5: 白糖点缀一下，说完了。我来搅和今天最期待的饺子，饺子馅只能顺着一地儿扭是吧？嗯，
0: 啥时候包饺子？
5: 我们一起
6: 包饺子。
0: 来吧，
5: 没有擀面杖啊，咱要保鲜膜。
0: 哇，你这么那个的啊？
5: 可以直接放吗？
1: 可以。哇。
0: 哇！麦穗饺子，哇！哇天哪，这也会包？
5: 我只会捏饺子。哎
0: 呦，那我这就是纯在创作。
5: 累了。
7: 饺子那
0: 边，哎，最小吗？有水吗？鱼吗？灵魂料汁。
5: 哎，醉了！
0: 哎，我这个味儿，哇，好香啊！哇，
7: 太香了！
8: 羊排，哇，这个汤是绝对特别的。
9: 太好吃够了，
0: 太好吃！I love 咖喱说的，哇哦！
10: 你给芝麻黑石榴多少钱？
0: 做牛肉焖面。
11: 哎呀！
0: 吃菜了啊！
1: 很呛是吗？
12: 戴师傅，怎么回事？
1: 老师没有抽油烟机，
5: 你在找啥哥？
12: 你要命了，真的。
5: 你吃道菜，哎，嗓子给我熏开了，
3: 洋芋5块钱一个，洋芋5块钱哦，
5: 不错哎，
1: 熟了吗？
5: 熟了，
3: 绝对熟，你看面的，而且是，
5: 咬一口吗？想吃一个。
3: 我一会儿中间还有一个秘料，那个做完了再给你吃啊。Okay. 现在吃的话就白嘴的，
5: 这个、
3: 不好吃。全是原始性的做法啊、哦！烤这个，是不是缺点味道？只有辣。
5: 这个是配料吗？

0: 就放了盐，
1: 盐，
0: 也很简单的。
1: 哦、这个我就不需要放，直接干吃哦。
0: 这个直接干吃吗？
1: 尝个看还可不？
0: 它弄好了以后，很简单的，就把所有的都放进这里面，然后这样子，然后就可以直接端上去了。这个谁能吃得了这个黑暗料理？
1: 大家看着以为的哦。人家我怎么吃的羊肉串？为
2: 啥？
3: 我所有精力都在肉上了。
4: 哦，手感火热，
3: 手感火热啊！嗯，看特别专业的新疆烤肉啊！
4: 好了，
5: 差不多了。
3: 哇哦，喂我吧。OK。来吧，
4: 欧洲烟熏肉啊，这个
3: 可以了不？起锅了哈，
6: 怎么说？
3: 可香了，
6: 我。
5: 来点汤，最好是。
3: 其实我们跟那样子厨神大赛一样，我直接。
6: 大家今天辛苦了。
7: 介绍一下各自的家乡菜吧。
1: 咱们开始。
4: 主要是以肉为主了，今天。
8: 下酒菜必须得赢吧，是吧？
4: 很好，我每次就觉得好。
1: 我们这个是今天去比 Perry 我们三个一起做了个这个凉山汉堡哦，来烧了个辣椒。你看得很糊，但是其实切开以后
6: 特别好吃。
0: 我们两个来自于上大凉山，我们有个习俗，就是那边基本上都生火，对吧？我们的彝族的火塘是不许灭的。
5: 我有一个问题，你的头发是不是用那个火这样子烫卷的？
0: 燃起来了！哎呦我天哪！
3: 我今天嘛就是做了一锅子焖面嘛，
4: 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
3: 你们小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犯了错误，然后被爸妈打了一顿，然后噙着双眼泪，然后你妈妈吃饭，然后你就跑过去边哭边吃嘛。然后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哦，
9: 太香了，太有生活了。
3: 有一次是跟一个小伙伴捡了个树枝在那对打嘛，戳到人家的就是这里了，然后人家妈妈就找到我家了嘛。啊！我爸我妈都打我嘛，一个诅咒，一个伴奏，然后把我打哭了，然后我妈做个饭熟了，说啊来吃饭，然后我边哭边吃那个焖面，我觉得好香啊，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所以我今天做了一个焖面，对对对，好，
5: 我做了一个牦牛肉咖喱饭，大家应该已经多多少少尝了一点，
3: 那就多多少少嘛，
10: 多多少少吃完了都，
5: 给你一个顶级碳水的享受啊，去，
0: 你们两个人呢？
3: 没了就是不见了。
4: 羊肉串，羊肉串的吗？
0: 人家羊肉串呢？
4: 羊肉串呢？
7: 不是你们自己吃完了吗？
3: 边烤边吃的是吧？
10: 今天给大家把这个西瓜做掉了。
4: 西瓜做掉了。对的。
11: 就是我这个原来叫刨汤肉，
3: 这个菜叫什么？带势什么来着？
1: 带势论成。
11: 对，因为改良了一下，
1: 不是这样。哦，最呛的一个，
11: 最呛的一个，
3: 死亡之手，一下锅所有人开，
1: 所有在场的摄像导演，我们全是呛的。
11: 不是，是因为原来这个菜它其实不是这么炒的，然后是要酸辣椒，它那个菜就是在北京买不着，所以我就买了，就改良了一下，重新加了什么娃娃菜，还有土豆什么的，重新做了一个，然后发现挺好吃，就做了一下。
3: 戴哥，你在北京做这个菜的时候，你的邻居会搬家吗？
5: 哎，不要回答他的问题，算了。
1: 这个是我做的，它是
3: 炖羊肉。
1: 第二道菜是小炒黄牛肉。
12: 这个是桂林啤酒鱼，
13: 是一个我们朝鲜族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饮品。
4: 我看买的东西好多都没用上，特别是这个帽子。 对，还有这个玉米也不能浪费，都给弄了吧。
2: 这是一道凉拌西红柿，然后它其实有一个学名叫火山飞雪。今天就是主要帮着大家下手。
12: 我准备了一道饺子，这里面的馅儿是用我们达斡尔族的救命菜，叫柳蒿芽。
4: 过年了，
10: 有家的感觉。
3: 辞旧也学过年了。
12: 对，我们北方人就过年，然后就是包饺子团圆，想家了，然后所以想让大家吃吃家里的味道。
10: 这是我心目中的 MVP。
12: 真的吗？
10: 对、
7: 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梦莲如意酒店牛油果宴特色厨师带来的精美菜品。哇、哎呀，
5: 这都
13: 哇，好香啊，
10: 太好吃了。
5: 辣椒面，
13: 好饿，都是 OK。
12: 嗯，
2: 怎么样？我操，这个
10: 好吃，哇，今天很了哥，
13: 少点不？
3: 嗯，行不少，
13: 这太好喝了。
4: 喝完之后口腔保持活络。
10: 哦，谢谢。

0: 家来到最美藏寨杨龙哈德，我是少年守护人阿铎，大家好。欢
1: 迎，我是少年守护人海泉格格。欢迎大家来到《天籁与少年》第四次融合舞台的竞演现场。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达古冰川山川顶，红军将士翻越的最后一个雪山。
3: 走一下他们走过的路。
4: 哎呀，小心小心，一个拉一个嘛。
5: 要倒我们一起倒。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2: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3: 什么工作这么忙，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4: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3: 我可以鱼死网破。
4: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3: 这剑走无敌。
2: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4: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你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5: 我打人了吗？
1: 真是你吗？叫他妈。
2: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6: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战，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按尊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新时代新文化，这里是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赛季3-3的积分猎杀赛的比赛现场。大家好，我是 YFU 的赛事主持人刘文，各位周末好。2026赛季 YFU 赛事团队创新性的创造了3v3积分猎杀赛的赛制，这个赛制

0: 短片，了解比赛规则。
1: 外服务三v三积分猎杀挑战赛，队长领衔，自由组队。三v三团战，每胜一场进一分，两轮连胜战队将触发猎杀模式，接受指定战队挑战。胜者猎杀对手全部积分，败者积分归零。积分排名第一战队即为年度总冠军，隆重无退路，挑战无止境。这里是 FU 三v 三积分猎杀挑战赛。
0: 今晚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耀都军团与火焰战队的两支队伍的较量。特别为大家介绍，耀都军团是他们第一次亮相 YIBU 三对三积分猎杀赛，他们的口号非常响亮，耀都军团所向披靡。他们的队长由张海洋领先，我们要期待一下这支新队伍的表现。

0: 我左边这位选手是吴轩，这是打63公斤级的。我右边这位王子龙，这是打的是67的。我们这次来的目标也就是为了冠军而来，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个吴轩打为我们战队的一员呢？他在擂台上敢打敢拼，比赛虽然输，但咱从来没怂过，打对手就是顶打，就是这样。我们特别欣赏他这个精神。打右边这位大将王子龙，为什么我说也要选他呢？他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只要打不到我，我就想把打到你，我就这样，这种狠劲儿可能别人没有。
1: 有看过我对手的比赛视频，他打的确实很猛，但是再猛也遇见我他就容易栽着了，知道吗？
0: 第一把火给他浇灭，我能做到，你们能不能做到？
2: 必须能，
3: 你能？
2: 可以。
1: 火焰队没用，我们三个是消防员，必须把他们的火给消掉。
4: 耀东军团所向披靡。
5: 他们的对手呢，火焰战队由他们的少帅队长年仅19岁的梁明星领队。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他们获得了2场胜利，拿到了2个积分，表现不俗。

0: 好，大家好，我是火焰队的队长，幽冥战士男明星。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火焰队的沉默狙击手陈映露。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火焰队的黑曼巴郑志祥。
0: 为什么叫火焰队？因为我说你是菜，你就是菜。
1: 上一场 Q 掉了就是，我相信这一次也一定能行，这一次状态更高嘛。
0: 上一场比赛没有别的，就是碾压吧。我们只要把自己的动作、自己擅长的东西打出去，我相信我的两位队友非常的放心，绝对会把对手全部 K 掉。
2: 相信我的战队，我相信我们三个人的实力，我们三个都会拿下对手。
0: 我们的目标是冠军，总冠军。
3: 火焰队，
4: 热血火焰，勇往直前。
5: 第一场比赛将是一场男子60公斤级的自由搏击规则的较量。蓝方选手他多次征战武林风 CKL 俱乐部联赛和直通数字赛，职业战绩非常的丰富，27战20胜7负7次 KO 对手耀都军团队长张海洋。

好，接下来他们的对手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获得了两个积分，而率先出战的这位选手呢，实力不足，被誉为沉默狙击手。在上一战93的比赛当中，他击败了对手徐鹤，抢下积分。这战绩28战22胜4次 KO 对手火焰队的陈运

家好，我是来自火焰队的沉默狙击手陈运路。第一个出场压力肯定还是有的，但是我相信我自己的拳头一定能把对手 K 掉。这个对手强很多吧，

23岁，身高170公分，臂展174公分，这是一场男子60公斤级的对抗。他遇上了对手耀都军团队的队长张海洋。

0: 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的比赛现场，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卦演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我是雨辰，在我身边的是韩燕老师，欢迎
1: 雨辰老师。好，大家好。
0: 这是我们这一次的3v3的另一场比赛了。那火焰队之前是有过参赛的经历啊，
1: 对，拿到了两个积分。
0: 对，两个积分。那他们今天是遇上了药都军团。那今天代表火焰队出战的是他们的沉默狙击手陈韵露，而药都军团则是他们的队长张海洋。两个人都是23岁，身高1公分的差距，臂展是2公分的差距，而且两个人的职业战绩也很像啊。陈韵露是28战22胜4KO， 而张海洋是27战20胜7次KO 掉了对手。
1: 药都军团这个战队的名字一听就很有地域性哈。
0: 是的。
1: 张海洋也打过很多场武林风的比赛，
0: 没错，
1: 他的教练是刘晓明。他和黄奇瑞啊、杨明啊、魏明阳、王忠贤等等都有过交手。从23年开始就打我们 CPL 的比赛。
0: 对，像之前直通数字赛的比赛也打过，然后 CKL 的比赛也打过。对，职业战绩也是履历丰富啊。
1: 对，今天看两位履历丰富的运动员交手，谁能够为这个自己的战队先拿下这一分、
0: 啊、抢一分啊。中灯中扫还一个上肩。漂亮！哎呦，这个中线的防守还是要做一做啊！一二连击，马上起中扫。感觉陈韵露这种突起进攻组合的能力啊，还是不错啊，而且比张海洋要快。
1: 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3个回合，每个回合是5分钟。
0: 对，陈韵露目前是在张深深格斗俱乐部，之前在上一场的3v3的比赛当中，他是战胜了徐鹤。张海洋还是在之前的那一小节啊，打得没有对手快啊。然后这一会儿这一小节是明显提速了，
1: 是，
0: 而且连击也上来了。对，陈韵露确实是啊，就是他，不仅是快，而且他站住了这一下，站得非常的稳啊，站住前推，站住前推，就持续是在打这样的一个进攻节奏。两边绕，连接，
2: 声东击西。
0: 张海洋还是要再把自己的节奏打得更明晰一些啊！给中灯，传中扫，对，就是他的进攻压迫还是要再给对手一些。
3: 哎，好拳，拿好，手拿好。
0: 漂亮！打得快，跟得也快。
2: 哎，好拳，好拳，漂亮，很好。
0: 就是我们现在，这次3v3的猎杀赛啊，就打到目前为止啊，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但凡来戴上这种面包拳套来，元龙当中打这个自由搏击规则比赛的运动员，在自己的进攻节奏上都跟在四面台上不一样，就明显跟换了个人一样啊。就除了那个之前王尊严的那场比赛还有一点他之前的影子，然后现在好多的运动员你看都是在去打这种快进快出的短组合。
1: 对，
0: 这非常明显。
2: 哎哎，
3: 走，
2: 启动，
3: 所以也得快啊。
0: 而且我们也很少看到这种站住不退的这种打法了，基本上在步伐的结合上和移动端做的都非常的好。双方第一回合比努力的去跟对手的节奏，但是其实中间中段的有一个小节张海洋打的还是不错啊。在第二回合我们看看在节奏的变化上张海洋能不能做的更多一些。
4: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贡藏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贡藏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赞助播出。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啊。确实陈云露在第一回合表现出来的进攻速度是比张海洋要更快一些。
1: 对，
0: 很漂亮，选手，哎，平扫上来继续一二的连击。

0: 突然启动的这个速率确实比张海洋快，看看张海洋要怎么去应对啊。就是就目前来看，他如果想把对比赛的节奏给硬拉下来，可能不大容易。但是如果这种以快打快，他能不能看跟得上对手的这个节奏啊？就换句话说，哪怕对手的这种碾压快攻一个打完，然后自己的反击能够配得上这个配速，一样能够打出去。所以此刻对于张海洋来说可能会比较重要。嗯，
1: 陈云龙也不着急绕出来，
0: 对，就是他现在有点压不住，有点压不住陈云，就自己的进攻压不住陈云路啊。但是陈云路，你看，不管是他扛一小节，就是蓄力的这个过程，他只要打出来压迫的进攻组合是能够压得住的。
1: 继续往前压。
0: 嗯。连击。在找机会，一二互换前手，点前手，
2: 走，
3: 是老师出现了
4: 没有？
0: 应该是，来，金军体老师应该会去。
2: 我求 finger。
0: 对，提醒一下张海洋，要握住拳头。
2: 在，三米。
1: 好，继续到比赛当中。
0: 是的。哎，漂亮，中线。耍中线，又是一二的连击，这个速率感觉
1: 快。
0: 对，陈云路歇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始加速了。
1: 但是还是要稳住，不是非要打乱了。
0: 对。对，张海洋其实可以做这样的选择啊，就是扛住对手的速率进攻之后，然后自己的速率进攻马上往上跟啊。但是你的这种漂亮，这种速率进攻要能够有这样的长线的长链条的持续性，能够去压住对手才可以。
1: 张海洋往里进的有点困难，
0: 是
1: 得挨到陈云路的前手好多拳。
0: 没错，他现在还是在找一个打防守反击，或者说去打迎击的一个逻辑啊，就是老是被对手给压迫了一阵之后，然后绝地反击一波。
1: 不过这一段时间，蓝方张海洋还是一直在持续压迫往前进。
0: 对对对，他的反击打得其实不错啊。有正灯，顶进去。左高扫，头部的空间出来了。陈云路现在掉手的情况比较严重啊，哎，漂亮，看张海洋能不能抓住这一小节的机会。时间
1: 还是在一直往前压。
0: 对，中扫，陈云路掉手的情况还是比较明显啊。左个扫踢摇进来，对，就不能只是去贴近身啊，自己的进攻还是要在近距离打一打。
2: 前排有，你的腿在运动。
0: 要是踏步，现在步伐能够压得上对手啊，漂亮。拳带腿，然后连击之后去找发力的腿法进攻。又是一个，漂亮。这记腿确实是疼了，腿带拳，腿带拳。这种消耗对陈云路来说着实是不小啊，
1: 就能够明显的感觉体能下降的比较厉害。
0: 是的，而且他这种快打的进攻已经在第二回合的 后一分半吧，很难拿得出来了。反而这个时候让张海洋打得很顺啊，一二连击接一腿，一二连击接一腿，

0: YFU 优德中立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中级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赞助播出。
1: Final round，
2: 双方的第三回合，其实张海洋在第二回合的后半程是把比赛的节奏成功给拉下来了，但是，这个拉下来的前提是陈云露的体能端掉了，而且防守端留下了足够的空当啊，就看看局间休息缓过来这下之后，陈云露现在这种高速、高频和快速的打法能够支撑多久啊？左正蹬，推开，李继福还是先扛，扛完了之后打反击。如果要是打这种反击啊，张海的链条还是要再打得更长一些，就是给对手的压迫要更多一些。漂亮，一个后手打到。
3: 哎，这个状态现在陈云露上来了。
2: 对。就是他在有体能的时候，就是他的这种快节奏的进攻是完全可以压制住张海洋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就看他这个状态能够保持了多久啊！你像第二回合后半程，尤其是最后一分半左右的时候，陈云露的那个状态就明显有点狼狈了，
3: 对，需要有体能
2: 做支撑，
3: 对。
2: 而张海洋有点那个感觉，就是我一看啊，你的进攻弱了，就是你不打我，那我可就来了，我可就开始打你了，嘣嘣一二连击接一腿，一二连击接一腿。
3: 对，心态上可能是这样的，
2: 对，
3: 呈现出来的这个状态哈。
2: 是，因为如果说在陈云露体能，你看在陈云露体能好的时候，这种拳是压不住他的，其实。
3: 就现在对于张海洋来讲，他没有太注重说我打击的一个质量，
2: 对，
3: 然后我只要打出来就行。
2: 是的，
3: 就是我压进来，我压进来，你只要不打，我肯定是要打的。
2: 你别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只要这个比赛的节奏一慢下来，张海洋就能够拿得住。
3: 嗯，
2: 你看又是一腿。这第二回合最后一分半，张海洋起码四腿吧，给我们五腿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棒棒连击当一腿，棒棒连击当一腿，就这个打法就很吃对手。
4: 哎，对了，已经软了，软了，
2: 等一下顶进来。这个时候到了张海洋的舒适区了，
3: 感觉一阵输出啊。
2: 对。
4: 准，
2: 郑刚，一招拳，
4: 慢准打，慢慢打，
2: 确实是累啊。回一个扫踢，其实张海洋现在还是能够打自己的一二啊，一二连击给一腿。倒是陈云露现在压呢压不住了，顶呢有点顶不动，然后撤呢又撤不出来。
3: 跟张海洋的确给我们展现了他很好的这个意志品质，
2: 对，就是这个韧性啊非常的强啊。就是两个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是硬木，一个是竹子，就是一个就是非常的硬，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柔韧性非常的好。
4: 拳打轻轻一点，一路。哎，
5: 再
4: 坐，
2: 继续往里进。
4: 哎，
2: 再
4: 打两步。准慢点。哎，打准。
2: 推开给正蹬。顶击确实是好，这是顶倒了，继续回到比赛。
3: 哎，
2: 这是打到脊柱区了，
3: 是的。
2: 漂亮，中间的一二，然后还是要在最后这点时间再拼一波啊！
3: 陈云露这个完全没劲儿了，
2: 这手确实是打不起来了。最后十秒，
4: 十秒了，
2: 再拼一波转身的白腿，
4: 做一个，翻，来
3: 了。其实两个人都累了，
2: 是都累了，已经到体能的临界点了。我觉得这回合最后这两分钟，两个人几乎就是在打意志品质了。
3: 对，
2: 而且和自己就是下意识的动作，比如说像张海洋的那个动作非常的明显啊，在里面拼完之后看对手要撤，然后再下意识的去给一个正蹬，这腿不管能不能蹬到，但是我提前先把它蹬出来了再说。这是一场三回合，每回合五分钟啊，两个人15分钟的鏖战，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这是首度亮相 YFU 三对三猎杀赛的耀都军团与火焰战队的第一场较量。那么代表耀都军团出战的是他们的队长张海洋。两位打满三局，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28-29，比赛结果蓝方胜。祝贺张海洋为耀都军团抢下第一分。有请德意集团运营中心副总监薛逸元，德意集团运营中心副总监白小许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FU 赛事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郑州商业

0: 首先这场比赛很遗憾，输掉了这场比赛，和对手打满三回合。对手确实很强，他打过很多大比赛，经验比较丰足。但是我也不畏惧他，我觉得我就差那么一点点，但是输了就是输了，我也不找借口。如果说有机会打二番战，我拼尽全力，我一定给他一个读秒，拿下他。
1: 昨天我就说好要把他们的第一把火给浇灭，我今天我做到了。我想给我的兄弟说，放开一搏，我们就是一匹黑马，我们来到这儿就是一路黑到底儿，黑到冠军，你们一定加油，定会大获全胜。

接下来第二场较量，男子63公斤级，耀都军团的这位小伙子今年18岁，出生于2006年，从小酷爱收看武林风的比赛，所以说在10岁的时候他也踏上了练习自由搏击的道路。这战绩13战9胜1次 KO 对手，有请耀都军团吴

0: 选。
1: 不管是谁，在我眼里都是一个样，发挥自己的全部实力，去认真对待每一位对手，全力以赴的去对待他就可以了。

0: 吴璇的对手，他曾经获得过2015年安徽省三大锦标赛的冠军，并且在武林风 CKL 的比赛当中获得胜利。在上一站呢，他并没有代表战队出战，他也是火焰战队的一位新面孔，职业战绩非常丰富，30战25胜，火焰队的郑志祥。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火焰队的黑曼巴郑志祥。不管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我都有信心拿下这场比赛。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此刻我们看到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代表火焰队出战的郑志祥，年龄29岁，身高176公分，臂展178公分，目前的个人职业战绩是30战25胜。今天他将参加的是一场63公斤级的对抗，我们来期待一下郑志祥的表现。
0: 男子63公斤级，场上裁判员李铁峰 YBU 龙冲开战。

0: 这儿，还有地方，
1: 。
2: 好的，观众朋友们，3v3的猎杀赛，火焰队和药都军团第二场的比赛，这是男子63公斤级的对抗啊。来认识一下，代表火焰队出战的是郑志祥，29岁，身高179，臂展178，个人职业战绩30战25胜。
3: 药都军团战队的吴璇，今年是18岁，176公分的身高，臂展是178公分。虽然小，但也打过很多场的职业赛了啊。13战9胜，1次KO 对手。
2: 对，两个人年龄上差了，一个29岁啊，一个是18岁。然后身高和臂展上是3公分的身高差，臂展都是178。
3: 这是火焰战队第二轮的比赛哈，第一轮他拿到了2个积分。刚刚上一场比赛是药都军团队长张海洋为自己的战队
2: 拿了一分，11岁的年龄差，所以也怪不得刘文说，06年出生的吴璇，漂亮，1、2连击给郑登。漂亮，出手塞得很准啊，而且力量感也有。郑志祥的拳手要再拿一拿，不然还是挺危险的。郑志祥之前我们CKL 的比赛他是打过的，然后在22年的时候还参加过全国自由搏击的锦标。

0: 要赛啊！
1: 对，不要快啊！前三口，咱们前三口，前三口。
0: 而吴璇呢，在这两年成长的也会比较快啊。之前我们武林风城市对抗赛，他参加了，但是当时是负于了盛一航。击服，漂亮。杨旭的两个反扑，
2: 再消耗，再消耗，再消耗的
0: 中扫，
2: 手拿
0: 够，漂亮。连续的起腿之后，前腿的中扫还是拿了一个不错的效果。第二连击，吴璇的脚步还是会比较的灵活，就像那小跳步的后撤，还有往一侧的绕步做的还是比较的多，这也让郑志祥有点在进攻端抓不到他。撤步，选手量出来，马上一二连击就回了。郑志祥的这个前手啊，丈量和外顶的这个做法有点太多了，还是要把这拳给打出去啊，就要给对手一点压迫感。一二连击压后手。马上回一个。连续的卡夫，
2: 没有效果打不进。哎，好拳！转面，转面。哎，
0: 转面，转面，
2: 转面，转
0: 面。一二。
2: 下面还有。
1: 他在前场，能切一下内侧底扫。
2: 走。
1: 别犹豫。
0: 比赛的节奏慢慢的稍微慢了一点点之后啊，就是郑志祥感觉自己的进攻端算是有了起色了，这也缓过来了。继续打前手。郑志祥就是他打完前手或者顶完前手找后手的这一下啊，会做得很顺啊。又是往一侧来移动。好。哎呦，一个卡夫。持续的卡扑踢，
3: 这一阶段的节奏让郑志强打的时候打得比较舒适啊。
0: 对，他现在有一点这以不变应万变的这个意思，就是你走任你走，但是我就打我自己的节奏，我不再专注于去逮你
3: 转身的摆腿，
0: 去抓你的这个过程，就是你不管绕到哪儿，我只要一站住了，我就照着我自己正常的进攻节奏去打，就点前手去压后手的这个过程。多少？
2: 好，
0: 再
2: 教练，再做一个，再做一个，再找一个动作。
0: 对，你看，这种后两分钟非常明显啊，郑志祥就是这样，你走你随便走，你不管走到哪儿，我只要站住了，好，我的前手要么打出去，要么顶出去，我不再专注于，刻意的去近身去找你吴璇的移动端的方向，就是我要。到你跟前，你站住了，先给我一个。现在不是了，就是你不管怎么走，我只要面对你，你一停住了之后，我的前手就先打出去了。就是这个，在自己进攻意识上的改变，还是在后半程，让他的进攻端，我们之所以说有了一定的起色啊，我个人会觉得更多来源于这个方面。
4: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赞助播出。
1: 你把风段调一调，把风段调一调。
5: Ready, fun.
4: Round two.
0: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回合，漂亮。郑志祥也加强了自己在进攻上的主动性啊，这个侵略性明显也上来了。对，他现在要做的不是说要跟着对手去移动啊，而是

0: 不是自己主动移动，而是要让吴璇去移动，要想办法去压迫吴璇的进攻节奏，让他去不断的去做移动，移动完了之后，在没有他没有站住准备好的时候，自己的进攻先打出来。反观吴璇这边，就照着自己第一回合一上来这种前压的打法和高频的打法去打乱郑志祥的这种阵脚啊，对他来说是在进攻端相当有效的。
1: 就现在来讲，就是谁也打不过谁的节奏，
0: 对，
1: 各自都在各自的节奏里。
0: 是的，就看谁能找到自己节奏的舒适区啊，把对手带进这个节奏里来，你可能就会收获到更好的进攻效果。对，你看现在，第二回合一上来，吴璇现在的状态是，我就不去打游走了，对吧？我不再去绕着来，我就是打前后，我提拳就是进来，要不然跟你斗内围，要不然就是跟你去抢进攻，就是不再做左右的去游走，往两侧的游走了。
1: 哎，
0: 对，小明应该在局间的时候也是发现了这一点啊。对，要么就是站住了，我们两个人去拼一拼啊，要么就是移动端我只做前后。对，因为两个人除了年龄之外啊，臂展一样，身高只差了3公分啊，就年龄上差多了一点，所以在中距离啊，就是站住之后的互拼还是能够拼得动的。漂亮，给中嫂这有点挂伤了。
2: 你先出吴璇，
0: 继续回到比赛顶膝。对，吴璇只要是
1: 两个人的这个输出都不少。
0: 是，吴璇只要是做这样的前后移动啊，跟对手去抢一抢，就是抢一抢先出和先发，还是有的打。
1: 顶膝，
0: 因为实话实说，郑志祥的前手拳，尤其是去点的这个前刺的威力并没有那么的大，而且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习惯，就是特别喜欢拿前手去丈量这个距离，去顶对手的头。这个时候一旦有空当，上步后手的上勾就可以往上去打一打。哎，爆杆！
3: 4 3 4 5 6 7 7 8 9 10
0: 能够继续比赛，但是这个读秒给他带来的也是一个致命的缺口啊！高扫，影响呼吸了。哎呦，又是一个击腹找头，不知道这样的击腹拳或者中扫，吴璇还能挨几个啊？哎呦，又是一个击腹。还有1分10几秒的时间，这个时间对于吴璇来说确实是难熬啊。哎呦，又是一个击腹缠勾，不行了，第二个读秒来了。哎呦，我估计
1: 困难，对，估计很困难了，因为在这个之前，前面他又中了几个。
0: 不行了，对，起码又打这个读秒过了之后，起码又挨了3个，
1: 对，
0: 是侧向的肋部的重击啊。
1: 对，就是第一个和第二个读秒之间，
0: 对，起码3个，
1: 也挨了好几个。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慢放镜头啊，就是打出来读秒的那一击。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先来祝贺郑志祥为火焰队拿下一个积分，
1: 现在是两个战队
0: 各拿
1: 一分，

0: 代表火焰队首度亮相的郑志祥在比赛当中展现出了比起对手更强的统治力，确实在年龄上他比对手年长了11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的表现也更加的出色和稳定。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轮比赛进行至第二局4分08秒时，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颁发奖牌和鲜花。 YMU 赛事奖杯由东藏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祝贺郑志祥为火焰战队拿下了宝贵的一分。
1: 赛前的时候我也搜过他，我也研究过他，他挺强，他打了挺多年了，但力量是有点大，我在往里面贴有点困难，有一拳打中我的腹部给我岔气了吧，所以比赛就这样。我相信我的队友在下一轮拿下比分。
2: 这场比赛打的视野不是特别好，感觉自己有点乱。我的队友上一场打的也挺好的，虽然输了，一点不影响我的比赛。我的比赛就上擂台，全力以赴的就拿下，自己回去再慢慢改进，争取下一次在玲珑中队的赛场上表现得更好。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好了，最后一场较量，男子67公斤级蓝方选手，他曾经在武林风功夫嘉年华不脱战的比赛当中战胜了外国选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职业战绩11战9胜2次 KO 对手，有请耀都军团来自哈尔滨的王子龙。

0: 代表火焰战队压轴登场的，没错，是他们的少帅队长。今年只有19岁，身高179厘米，臂展179厘米。虽然年轻，但是战绩非常丰富，26战24胜。在 YFU 93上一站的比赛当中，他击败雷浩，为队伍抢下积分。最后一场较量对于火焰战队来说，也是打开猎杀赛的重要的一把钥匙。有请他们的队长幽灵战神梁明信。
1: 拿下，拿下
2: 哟！
1: 我可以就这样，就是把对手横扫掉，任何人都进不了我们的眼，干就完了。干！
3: 观众朋友们，此刻我们看到正在进行检录的是本场比赛的红包运动员，同时

也是火焰队的队长，幽灵战神梁明星，今年19岁，身高179公分，臂展178公分。

0: 这是两支战队的最后一场较量，火焰战队目前两轮三个积分，耀都军团一轮获得一个积分，最后一场生死战，男子67公斤级，场上裁判员金军体 YMU 龙珠开战
1: ，Fire， I'm here。Strike the back, calf, neck, or go. No backing, no elbow. You only want to touch.

0: 众朋友们，3v3的猎杀赛，火焰队和药都军团的第三场比赛啊。
1: 是，这是一场67公斤级的比赛。嗯、
0: 是、
1: 药都军团派出的是18岁的王子龙，181公分的身高，180公分的臂展。
0: 对，而火焰队的梁明鑫，幽灵战神，年龄是19岁，身高179，臂展也是179，两个人差的都不多啊。那职业战绩，梁明鑫是26战24胜，而王子龙是11战9胜，2次 KO 掉了对手，两人职业战绩都不错啊。
1: 对。
0: 而这场比赛对于两支战队也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前两场比赛是各拿一个积分，那这场比赛能够抢下来，这才有接下来进入到猎杀赛的第一步可能性啊。
1: 没错，
0: 这两个人上来拼的也是比较的凶啊，不管是在移动端去抢进攻，就给一个卡夫踢，还是在内围还是能够拼得动啊。然后徐晃就突然启动压后手，漂亮！哎呦，我说王子龙的这个冷静，看着真的不像今年只有18岁啊。
1: 这个大赛的经验比较丰富。
0: 对啊，就是站住了之后啊，就是自己身上那种小的徐晃的动作，加上那种突然启动的动作，非常的凌厉啊。在2019年的时候参加过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是武术散打的项目，当时是52公斤级的冠军。
1: 散打选52公斤级的小将。
0: 而且进攻也是相当的凌厉啊。两个人是拼起来了，点前手，回一个，前手有前手回反摆高扫，移动出来继续站住，梁明鑫的这个节奏卡得非常好啊，你移动出来你还站住，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进攻就压上来了，这是抢先机的这个过程，梁明鑫还是做得非常认真，很漂亮，击服三拳。对，因为我们这目前正在用的这个面包拳套的问题啊，就是说它是比综合格斗的分指拳套要厚，但是打爆杆拳的几率却是非常的大。我们之前这几场比赛当中，很多 TKO 或者说毒鸟，就是一场两毒之后，不能继续进行比赛的这样的情况，基本上都是爆杆拳打出来的。你选手漂亮。高扫，梁明鑫的防守做的确实是不错。
1: 是。
0: 顶膝顶手臂上了，一二连击，后出肩后摆，漂亮漂亮，连续的两个后手。梁明鑫后手。不管是打直线拳还是塞进去的这一拳的线路和落点都不错啊，又是顶头进去，后手打击不漂亮，中线一二连击，哎呦，又点上了，
1: 准呢。
0: 对，
1: 上一个顶膝，
0: 对，
1: 双手孤颈的袭击，
0: 孤颈的袭击
1: 被允许的，
0: 一个警告了，
1: 单手孤颈可以允许一次袭击，
0: 对，
1: 接过接过走，
0: 一二就是去找中线啊，王子龙中线的防守还是要去做一做啊，就是两个人非常的明显啊，就是梁明鑫更加适应这个小拳套，中线老是被对手打穿啊，王子龙的这个防守还是很说明问题的，就是这种 消耗对王子龙来说只能是越来越不利啊。
1: 梁明星打得比较紧凑，
0: 没错。而且第一回合两个人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在于防守端啊，就一个这梁明星做的就很好，但王子龙中线老是被对手一二连击给打穿，后手老是能够被塞得进来，这个还是挺说明问题的。
2: 可以的，
3: 动滑，
2: 可以的，
3: 可以的，
2: 漂亮，
3: 哎，换圈就行了，换圈就掉掉，哎，
2: 玉龙
3: 会
2: 不会变两五双了？
3: 算了，一二一二做两五。
4: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赞助播出。

0: back.
1: Ready, fight.
2: Round two.
0: 来看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王子龙的这个防守啊，确实，在第二回合还是要做的更加的认真，或者说更加的严密一些。哦呦呦，手一掉，前摆就来了。漂亮，就是他在进攻端其实打的是不错啊，但是防守端跟
3: 所以他得多打吗？
0: 对，
3: 对于他来讲，
0: 对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3: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0: 进攻，对，你要不就以攻代守啊。
3: 哎，看到眼睛了。
0: 嗯
3: 嗯，那个是拳套的边吗？
1: 哎，
0: 对。
1: 翻一下，翻一下。
0: 继续回到比赛。又是去打中线啊，要不然去做击腹，漂亮顶击还一个。高顶膝，
3: 手拿得 更紧了一点，
0: 对，就是
3: 挨得多了，自然而然那个手就拿起来了。
0: 这个事
3: 就知道往中间收一收。
0: 对，这个事回去问问尔康就什么都明白了啊！就是因为上一次尔康在我们 YFU 龙龙队打比赛的时候呢，他戴的还是那个分指的薄、更薄一点的拳套啊，就是打着打着就开始，手心向面
3: 了。对，他就知道怎么样去做防守了。
0: 对，是的。
3: 就刚开始用这种拳套还是不太习惯。
0: 没错，所以在第一回合的时候，我刚刚也说啊，就是梁立新对于这个拳套的理解肯定要比，就是这个适应感要比王子龙更好一些。嗯，我也提醒一下，
3: 说一下，
0: 对，要握住拳头啊。漂亮，高扫。准备的漂亮，马上回一个高扫，落地就给前摆啊。对，两个人其实进攻端的节奏都可以打得很好啊。上钩，漂亮，这中线的防守啊，王子龙还是要再去做的严密一些。又是一个上钩，现在中线冲着面门过来。

0: 来的权基本上，因为手型一旦改变之后，能够发生一个很大的防守区域的变化。
1: 没错，
0: 但是这个上勾确实让梁明鑫又砸没了。

0: 继续去
1: 点
0: 中线，是的，又是一个上钩，中线的上触。
1: 这一波王子龙的战术也是对的，
0: 没错，
1: 他撵紧梁明星出口，梁明星动作不太好出，
0: 是，就是跟你去贴内围打嘛，
1: 那你动作打不出来，
0: 对，就是提手进去要贴贴，就贴出来以后，好开始打自己的进攻，而且就是他只要手能够护得住啊，就是对方的进攻打中线也没有那么容易啊。往下就是压肘的状态，然后再合一合肘，去防一防中线的上钩，以及又是中线，对，梁明星现在就换了一个逻辑啊，去找纵轴，
1: 对，
0: 一旦去，哎，应该是顶到护裆上了啊。手一合，头就出来了。啊，这个
1: 相互踢腿的过程当中，
0: 嗯，对，顶膝的这个顶，
2: 第一轮打
0: 要更加的紧凑，
1: 他总能够，
0: 对，你看啊，现在，对，你看啊，
2: 一旦合肘，
0: 一旦合肘，头就又出来了，头就又出来了。所以梁明星在这一小节，
2: 在这一小节，
0: 纵轴给打美了，纵轴给打美了。点点
2: 迪卡夫，
0: 迪卡夫往前顶出来，回一个，来回一个，继续
1: 对防守做好，对防守做好，
0: 吉普吉普，然后就去找头，然后就去找头，另一侧后手的基辅，
2: 后手的基辅，
0: 前手，前手的上钩，
2: 前手的上钩，
0: 一旦头有空间，前摆
2: 空间，
0: 没有
2: 摆
0: 就上头，
2: 没
0: 有手去打，
2: 用右手打
0: 另一侧的肋骨，
2: 后手打另一侧的肋骨。
0: 梁明星的
2: 拳法组合的变化和逻辑
0: 确实是很清晰啊，
2: 确实是很清晰啊，
0: 漂亮，漂亮。长此以往啊，照
2: 长此以往，
0: 王子龙
2: 只能
0: 疲于防守，
2: 只能疲于防守。
0: 而且梁明星的组合一旦，
2: 梁明星的组合
0: 加起来
2: 之后，
0: 加起来
2: 是弱点，真的是弱点。王子龙，王子龙，王子龙，最后这一分钟的比赛，最后这一分钟的比赛，这个状态非常的明显。

0: 千杯你打五，我给你打十千
1: 杯。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藏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藏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赞助播出，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Final round，
1: 相互鼓把劲儿。
2: 对，第三回合了，
1: 拼起来，
2: 打燃了。对，其实，在第二回合的时候，王子龙有想要去做这种拿进攻去压防守的尝试啊。
1: 对。
2: 但是其实这个节奏对他来说并没有带得动对手。漂亮，又打进去了。
3: 很好啊。
4: 来三圈。
2: 这梁明星的拳确实是密啊，
1: 嗯，
2: 王子龙有点防不胜防。

0: 马人其实在中进的时候，一连串的进攻，又是击腹又是找头，感觉哪哪都是进攻点啊。那这次拳就是前摆后摆上钩接后摆，吉普回一个，吉普找头，又是个一二。这个拳的组合确实是好。哎呦天！
1: 打了自己两下，让自己兴奋起来。
0: 对，这王子龙狠起来，自己都打。
1: 或许是有一种懊恼，怎么又被打到了？
0: 对。他确实是，
1: 哎，又是一个伤害。
0: 两个对手能够拼得动，又是中线，顶击进去击腹，连续的回击腹，击腹两个找头。这梁明星现在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他在拳上的落点都落得非常的好，而且不管是去打纵轴还是去直摆钩的组合，这种东西它一旦打开窍了以后啊，真的是几何倍的增长。我相信今天这场比赛梁明星的这种拳法上的精进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这种事儿它真的不是着急的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练出来的事儿。
1: 继续，两个人继续火拼起来。
0: 对，你看，又是上钩，击腹，顶击，继续打上钩顶击。
2: 上，
3: 必须双手固定。
0: 对，
3: 提示而已，这个意思啊。
2: 上。
0: 这扫踢，这确实是把王子龙打得有点懊恼，但是没办法，进攻端一直打。
2: 上。
0: 哎。
3: 没有，双手固定，
1: 双手固定的袭击，第二次就是了，第二次就要扣分了啊！
0: 对，是对他是觉得对手一进来，他两个手搭上去了。其实我个人觉得梁明星现在就没有起袭的必要，就持续去打自己的组合进攻的拳就好了。又是点到，哎呀，你说这种拳不重啊，没错，但是打的人很烦啊。王子龙在自己的防守端更多的把体能都给生生的耗掉了，就是自己的体能没有放到进攻端上打出去啊，而是在疲于防守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在抗击打的这个过程当中给耗掉了。两边是一百推开，一二上高扫，继续去做击腹找头。
1: 高扫的那个力量不大哈，如果再大一点会有很好的效果。
0: 对，
1: 因为他那个位置给的还是挺准的。
0: 就是梁明星现在的情况也是，也没有体能了，就是发力的拳或者比如说像刚那种高扫，他十足的发力去做也做不了了。但是你架不住他现在拳多呀，对吧？就是到处都是，依旧还在保持了一个很高频次的输出啊！护齿都打掉了。
1: 王子龙体能掉的比较厉害，
0: 对，提着拳又上来了。
1: 是，其实他也可以用他的，其实他进攻端打起来也不差。但可能是没有体能的支撑了。
0: 对。而且现在意识已经模糊了。
1: 梁明星依然持续不断的进攻。
0: 对，继续找头。
1: 继续的，连续的几拳。
0: 王子龙的抗击打能力也是够不错了，又是一拳，最后几秒钟，
1: 只剩下来，
0: 对，王子龙这回合后半程啊，我个人觉得进攻意识已经模糊了。确实
1: 体能掉的比较厉害，
0: 对对对，没有进攻。
1: 而且我觉得让他比较懊恼的是，不是梁明星的拳，是梁明星的高扫，就是每回都能够踢到他。
0: 是的，接下来我们来期待一下这场67公斤级的对抗，到底是火焰队的队长梁明星能够为自己的战队拿一个积分，还是王子龙能够为耀都军团再下一城。

0: 判定，30-27，比赛进攻红方胜。祝贺杨文新。有请郑州中科德育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经理张国鹏、郑州中科德育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张鹏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MU 赛事奖杯由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工厂酒业集团特别赞助。杨明星作为队长为火焰战队再拿一分。
1: 67公斤级，我已经拿到2连胜了，我感觉没什么难度，到后面还有体能的。你们的体能都没练过吗？来追杀我好不好？67公斤级，任何人谁都可以。来笼子里面给我来一场真男人的 PK 好吗？
2: 这场比赛是第二回合 KO 拿下，但是我对这场比赛我自己并不是很满意，感觉自己打得有点着急，有点乱，回去好好训练，争取下一次打出更精彩的比赛。
3: 很遗憾输掉了比赛，对手很强，但我也不弱，下次如果有机会我一定 KO 他。
1: 我们火焰战队已经两轮已经进来了，所以其他的战队可以过来追杀我们，我们毫不畏惧。
4: 马师长，
1: 来吧，张人格斗火焰队，
5: 热血火焰，勇往直前。
6: 输了还回去总结，还差很多。确实，你看对手打的时候，身体的硬度确实差很多。啊，顶戏顶了第二回合就开始，这个肚子就岔气，就很想倒下，就是想缓一会儿，缓一会儿。但我知道，如果我缓了一次，我就还有第二次，这时候打得更猛。我只有顶，再加上我的教练和我的团队们都在下面支持我，我就想顶一顶，再顶一顶。确实是第一次打小拳套，也是5分钟一回合的，差很多，确实差很多，对手也很强，小拳套确实打得很疼，看我脸上打的，但是没有无所谓，下次再打回来，我一定不会失败一次就倒下的，我会回来的，下一次会更强，迎接下一个更强的王总。
7: 没关系，回去再继续努力，把体能的体能打强，最2.0的王德龙一定回来。
3: 这次比赛虽然输了，不过没关系，咱们越战越勇，越挫越勇，下一次再一定是2.0版本啊，让他们永远记住我们啊！
5: 阅读军团所向披靡。

0: 两支新队伍，韩方战队呢是神龙大侠，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
1: 展示我们中国功夫的精髓。
0: 那他们的红方队伍呢是修理大队，
2: 什么神龙大侠啊，回家给你报仇了啊。
1: 修理大队能上天吗？等着我们收拾你们吧。
3: 特别漂亮，
4: 我们是修理大队，都是修理
1: 冠军之心，永不言弃。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从一份纯粹的热爱到一项沉甸甸的事业，从十年一线的坚守到突具中国力量的担当，这是企业家牛油栓与优德集团的搏击十年。
9: 我小时候就迷武术，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后来做企业，发现做实业和武术其实是一回事儿，都得沉下心，都得敢亮剑，不管走多远，别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8: 2006年，牛油栓带领优德集团携手武林风，打造世界格斗殿堂级赛事，两次以个人名义发起超百万。

0: 的中华武术基金举办一同王者挑战赛，让全球顶尖高手齐聚中原，为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定制奖杯，予以冠军俱乐部重奖，用实际行动为中国格斗赋能，心怀传承中华武术的宏大愿景，YFUU 的终极格斗应运而生，点亮中国综合格斗新征程。
1: YFUU 优德终极格斗现在开战，
2: 中国战队一胜一胜一胜，
3: 我做武术基金，做 YFU， 就是觉得中国武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得有人接着往下传，一代传一代，教育孩子们怎么立身，怎么做人。优德的理念是优胜于业，德昭未来，和武术精神一脉相承，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这是我给自己的使命，是我认认真真想要干成的事儿。
0: 十年磨一剑，从一个人的倾心赞助到整个优德集团的全身心投入，从一份个人情怀到一股产业洪流，他们用行动证明中国格斗的崛起从来不只是擂台上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擂台下一群人的信仰。
4: 我们优德体育将会持续投入资金，搭建国际赛事平台，让更多中国运动员征战赛场，为国争光，让中国武术通过 YFU 优德终极格斗迈向世界。
0: 这是一群怀揣梦想与信念的人，优德人始终秉承优胜于业、得昭未来的宗旨，坚守诚信、共赢、创新、卓越的精神，精益求精、超越自我，这是优德人永恒的追求，也是中国力量最坚实的底色，让中华武术精神薪火相传。
5: 见到大家非常高兴，在过往的比赛中大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充分展现中国力量，大家加油。
3: 中国格斗的未来不是靠一个人一个企业，是靠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我能做的就是把这条路铺得更长更稳，让武术精神薪火相传，让中国力量在世界擂台上昂首挺立。
6: 实现报国，格斗上线，
7: 再起征程，并肩出征，
8: 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
9: 中国力量，
10: 永远。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近日，海关总署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郑州铁路口岸被列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这是继2024年8月郑州铁路口岸获批国家智慧口岸试点之后，河南在口岸智慧化建设领域获得的又一国家级战略加持。盛夏时节，河南各地特色农业喜获丰收，农户收入稳稳落袋，特色种植与旅游业态融合，正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 盛夏时节，洛阳松县田湖镇500多亩订单毛豆进入采收期，村民们穿梭田间，忙着采摘分拣。今年当地推行订单农业，企业统一工种、统一技术指导，种植大户负责管户和用工，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和基地务工拿上双份收入。
2: 5点多累，摘200多斤，觉着这还可以，会挣一天能挣70多块钱。
3: 今年这个毛豆了，每亩了这个大概投入在1000多块钱，收入了大概就在3000块钱左右，每天大概用工就是80个人。
1: 据了解，企业实行保价兜底收购，提前锁定销路，稳定收益，让种植大户和农户吃下定心丸。
4: 我们和老百姓签订了兜底保价收购协议，毛豆从地里面收上来，直接进车间加工，当天就能生产出来，发往全国。今年单毛豆这一项预计年产值3000-1万元。
1: 这几天，新乡卫辉市第7届逃亡争霸赛热闹开锣，专家评审团从果形、重量、甜度、口感一一打分，最终卫辉市城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水晶桃拔得头筹。
5: 吃大户儿都是甜的，脆甜脆甜的。
1: 赛场边上，非遗市集人气更旺，农副产品、手工技艺、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市民和游客品桃的同时，还能感受本土民俗文化魅力。
6: 蟠桃我最喜欢吃，还有很多的非遗的活动，周末来这儿玩还是非常充实的，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这儿逛逛。
7: 今年我们跟文旅局合作，将3个4A 的景区都纳入到咱这个逃亡争霸赛里，就是为了让大家在品尝卫辉仙桃的同时，感受一下好山好水好风光。
0: 夜幕降临，活力升腾。济源城流镇大沟河村依托生态资源，引入民谣、咖啡、非遗铁花、露营、篝火等潮流业态，让昔日山区乡村成为了夏日夜间消费的顶流。
8: 夜幕降临，山村带着凉意，但这里的人气却十分火热。
9: 走进济源城流镇大沟河乡村旅游驿站，露营草坪上歌声悠扬，乡村咖啡书屋内座无虚席，不少游客专程驱车几十公里，只为在山野间体验这份独特的松弛感。依托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金字招牌，大沟河村将传统农业公园升级为集夜游、夜娱、夜购于一体的综合消费空间。
10: 跟城市里其他的咖啡馆不一样，既能享受到大自然，又能享受到那种惬意的时光和氛围。
9: 如果说民谣和咖啡是大沟河夜晚的静景，那打铁花与篝火晚会则是沸腾的动态。1600度的铁水击打向夜空，绽放出万朵金花，瞬间点燃现场气氛。篝火晚会上，游客手拉手载歌载舞，将乡村夜游的体验感拉满，
11: 玩得非常开心。没想到我们乡村文化办得这么棒。
9: 火爆的夜间活动不仅带火了乡村游，更直接带动了周边村民增收，农家乐里游客成倍增长。
12: 现在每天晚上都有打铁花、篝火晚会等节目，吸引了好多游客。以前每天就是卖了几百块钱，现在成倍的增长，也一天大概就是2-3千块钱，生意比以前好多了。
9: 大沟河村点亮夜经济，激活乡村消费活力，探索出一条以文促旅、以旅兴农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13: 我们将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常态化开展夜间主题活动，让乡村经济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激发消费活力的新引擎。
0: 盛夏时节，伏牛山腹地的南阳新峡县太平镇迎来了避暑客流高峰，全镇的民宿、农家乐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国网新峡县供电公司提前部署，以满格电力守护清凉经济。 走进南阳新峡县太平镇东平村，一家家民宿和农家乐错落有致，游客在清凉山风中享受惬意夏日。
14: 几十间客房的空调、热水器、厨房的大功率设备，全都靠电带。这几天天气也炎热，供电所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检查配电箱、线路接头、漏电保护器。
0: 针对夏季旅游短时客流激增、用电负荷集中的特点，国网西峡县供电公司利用无人机加人工相结合的方式，对石千福、太营县等景区供电线路开展多轮巡视，对配电变压器等关键设备进行实时监测。同时，组织人员对农家乐和民宿的供电线路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15: 入夏后，西峡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我们组织工作人员对全县各旅游景区、民宿开展用电隐患专项治理，开通文旅用电服务绿色通道，做到诉求快速响应、故障快速处置，以坚强可靠的电力支撑，助推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7月22号，河南省儿童医院高新院区揭牌开诊，填补了郑州西部高水平儿科医疗服务的空白。河南省儿童医院高新院区实行同质化管理、一体化运行，诊疗标准、专家配置与现有三大院区完全统一，确保患儿在新院区即可享受到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同等水平的医疗服务。目前，高新院区已全面开放儿童呼吸、消化、内分泌、皮肤等各类专科门诊，24小时急诊服务同步就位，配套内科病区、急诊综合病房、外科综合病房及全链条一剂检查科室，全面覆盖辖区儿童常见病、多发病的

0: 诊疗需求。
1: 我们各个学科的学科主任每一星期都要在高新区做门诊，我们会和高新区的各个社区、学校、卫生服务中心，保持常态化的联系，不光是疾病的诊疗，还有健康的科普，包括日常的一些健康的指导，服务周边的儿童，让每个孩子吧健康成长。
2: 7月25号，巴基斯坦格马尔医学院正式加入河南省直三院脊柱微创外科椎间盘联盟，成为该联盟第142家成员单位。
3: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脊柱微创外科是国家级重点专科，其发起的椎间盘联盟已覆盖全国22个省区市及海外医疗机构。此次格马尔医学院的加盟，标志着中巴脊柱微创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从单点突破迈入多点联动体系推进的新阶段。
4: It's a great honor to join this high specialized level of cooperation, and I think that this cooperation will enable Pakistani people and especially my college to encourage in medical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achieve the high level of endoscopic spine surgeries and get benefit sitting in the Pakistan. And I think this journey will give us a very fruitful results.
3: 未来双方将通过远程会诊、手术直播教学、线上课堂与线下实操等方式，为巴基斯坦培养本土化的脊柱微创骨干人才，让中国技术真正在巴基斯坦落地惠民。
5: 这次解剖啊，是中巴铁额鱿鱼在卫生领域的神动主角。我们要以技术为媒，让巴民众就近享受中国医疗，为构建中巴民营共同体增添温暖底色。
2: 提起胖东来，很多人都知道他把服务做到了极致。可近段时间，胖东来的又一暖心操作让不少人直呼浪漫，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0: 昨晚6点半，在许昌胖东来天使城户外广场，没有门票，无需消费，市民遛弯就能享受到美妙的音乐。从7月中旬开始，这套法国阿库斯专业音响正式向市民免费开放。每周5、6日18:20到19:50，设经典欣赏、自由点唱、潮流音乐3个环节，市民游客想唱就上台，无需预约。
6: 感觉它的音色啊，确实要更厚重一点，也是非常值得的，也非常幸运。许昌是一个温暖的城市。
0: 记者注意到，广场立有温馨提示牌，工作人员会根据环境实时的调低音量。据了解，除了天使城，这套模式后续还计划在许昌梦之城以及新乡三胖等门店陆续铺开。
7: 就是让人整个都很放松的，平时工作也比较忙碌嘛，这样放松一下，心情是挺好的。
2: 感谢收看河南晚间报道，节目的最后，一起到许昌欣赏荷花绽放的独特夏韵。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2: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4: 季总，
2: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玉记》浓情开播，
6: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渑池仙门山展擂鼓开战，燃爆全场。来自全省12位戏曲选手披挂出征，联手梨园春4位明星擂主，组成4支村队硬核对垒，正面交锋，唱念做打，两看家绝活，一招一式拼戏曲功夫。究竟哪支战队能杀出重围，技压群雄，拿下仙门山战的冠军荣耀？河南戏超按尊有绝招，7月26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7: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

0: 进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您可回来了，出大事了！周站长把顾义忠送到望蜀墩了，枪毙，撕拉撕拉的。文涛，我知道你和黄新斋关系比较好，但是这样的绝世，你还是要分得清敌我吧？是，那就拜托你继续帮我记录他的行踪，可以吗？
1: 明白，
2: 太君，送去望蜀墩枪毙的人里有咱们90号的人，
3: 这里肯定有问题。太君，
2: 女雄啊，
1: 报告阁下，拉出去枪毙的李先生病了，
2: 不要因为李先生有亲戚争做撑腰，就感觉自己了不起了。
4: 不要忘了，他们都得听谁的？李先生听谁的呢？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我只听李先生的吩咐。他让我杀我就杀。特工总部的规定，中国人的所有事务皆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处置。这当年特工总部成立之时，你们的最高顾问尹所少将亲口答应汪主席的，我希望阁下可以遵守。
5: 云霄不行，你要自己干，你干我干，那都是人家干。阁下，我知道你想利用顾义忠的生死来要挟他的父亲参加合约，但我是中国人，我了解他们。像顾惜行这样的老军阀，就跟吴佩孚一样，他们是要脸不要命的，所以斗胆问您借顾义忠一用。我想利用顾义忠。 来打听出新四军在太湖上的地点，用完以后完璧归赵。

1: 少爷，顾伯伯，
2: 爸，
1: 顾伯伯，救救义忠吧！
3: 傅连长，
1: 到，
4: 备车
5: 是，
1: 望树墩。

到了快走了鬼，不要怪我啊，兄弟。

0: 那边的街坊说有一个穿西装的跳桥跑了，一定是少爷。
1: 少爷还活着？鬼子！迎宾，
2: 到北一点。
3: 为虎藏得好。
4: 客官，您里边请。
5: 热头，姐，怎么了？
6: 你六哥呢？
5: 还没有消息呢，不是被捕就是被……
6: 昨晚我们住的地方暴露，你们的行动中了埋伏，还有四通米店被破坏，这绝非巧合。苏州地下组织肯定是出叛徒，而且他对我们两边的事都很了解，审视你们这次行动的指挥。我觉得这次行动的指挥有问题。若彤，这事关许多同志的生死。若彤，我知道有纪律不能穿线，但这个节骨眼上我们需要对一下信息。肖若彤同志，形势紧急。
5: 是老鹰，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他安排的。怎么了姐？
6: 我先生一早就去和老鹰碰头，我得去通知志平。
5: 姐你冷静一点，你现在身子这样你怎么去啊？
6: 那怎么办啊？
5: 实在不行我替你去。
6: 你带上这个镯子，他会相信你的。
5: 好，你放心，我马上去。
6: 小心点啊。哦，
7: 一壶碧螺春，外加一毛钱的瓜子。
4: 得嘞，您稍等。
8: 客官，楼上请，
4: 里边请。

抓住那个女的。

0: 封锁所有路口，给我们追！撤！给我奶去了！顾义忠跑了。
1: 对。
0: 你故意让张吉平放走了顾义忠，让他当替罪羊。
1: 阁下，真的是什么事情都逃不过您的法眼。这次的大搜捕。
0: 我们确实破获了他们的几个联络点，但是这样一来，我的内线细胞也面临暴露的风险。你不要忘记师团长的命令，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找到新四军太湖的大本营。淮中清乡运动第一期苏长泰倾向的成败在于，我们能不能发现新四军六师师部和太湖根据地的地址？
1: 但是也请阁下理解一下。
0: 太湖一共有2000多平方公里，
1: 整个湖面上有50多个岛屿，要找他们的指挥部，我确实需要一点时间。你保证过了？您放心，我答应过的，我肯定会做到。我的计划是，不断的给苏州的共党制造压力，这样可以逼着他们往根据地走。
0: 我的内线细胞就有机会了。
2: 那中，你告诉我，你的内线细胞到底是谁？
1: 收手，东东。出于对内线安全的保密原则，我只能告诉你，它的代号叫八号细胞。
0: 八号。

0: 我们碰到被人泄露了，你是老鹰，老鹰有问题。
1: 你应该怀疑老鹰，老鹰真绝对的老革命。但问题是，如果他不是叛徒，那特务又怎么知道醉霸县城接头的事呢？
2: 这事儿得慢慢查。
3: 你喝口茶，喘喘气。
4: 嗯。

0: 爸，不敢当。是我不好，这么个形势下回孤园，给您添了许多麻烦，我们又得走了，跟您告别来了。
1: 大小姐，这外面兵荒马乱，你挺着肚子去哪儿啊？爸，我知道。 您不喜欢我这个姑爷，但我还是真诚的叫您一声爸。因织平缘故，让慧中负不孝之名，但请您相信，不管前途如何残酷，我都会用我的性命来保护慧中。
2: 保护慧中？ 你还有脸说？当初是我在松江评论上看了你写的文章，才把你推荐给了张继庸先生。你这才到了苏州乐于女中当了国文教师，可你不顾身份、不顾脸面，居然带着你的学生顾慧中私奔了，一走十年，杳无音讯。 如今让他挺着个大肚子回家避难，这就是你的保护？你跟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爸，我不管你干什么，有什么信仰，一个男人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那这个男人就是个废物。
0: 爸教训的是，
2: 慧中，你说你还准备挺着个大肚子东躲西藏？
3: 爸，
2: 今后什么打算？总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吧。 我顾氏于庆堂。

0: 讲的是四维八德，这八德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字不指望你，可其余的七个字你得记清楚了。悌忠信礼义廉耻，既然有负于家了，就不能再有负于国了，明白吗？
1: 明白。
0: 副连长
2: 到，
0: 给他们多带些盘缠，抗个日也不至于跟讨饭的叫

0: 慧中姐，在桌子。特务们来了，小姐，你快走吧。慧中姐，其实我可以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有个地下交通员，是我们家原先在苏州的佃户。六哥介绍他入的党，他可以带我们去，跟据点。
1: 市长，那帮子特务呢？奇怪，他们并没有进来的意思，就戳在门口当门神。搞什么名堂？
2: 水生。
1: 九小姐，你怎么来了？
3: 哎，
4: 大龙，我这放下，干嘛打点水去？走。这事儿我得亲自回去向根据地方面申请。
1: 需要多长时间？
4: 最近查的比较紧，快的话要三五天。
1: 我们等不了那么久，
4: 苏州雷洛点出了叛徒，如果不及时向组织汇报的话，损失不可估量。还有，这电台。 根据地急着要，没有组织的批准，谁也去不了根据地，这是死命令。根据地的所在不能暴露，
1: 但我们情况紧急，我可以用电台发电报带你向根据地请示。你看行吗？
4: 行，如果今晚能有回电的话，我们在凌晨三点出发，太湖这边鬼子的检问所在这个时间换房。
1: 检查的会松一些。
0: 慧中姐，我进城一趟，找一中。
5: 不行，太危险了。一中他没有跟鬼子斗的经验，他自己留在苏州，我实在是不放心。我尽快找到他，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一起回根据地。

0: 爸。
1: 使过枪吗？
0: 没有。
1: 给我。检查弹匣，打开保险，瞄准，激发，看着枪口，害怕吗？
0: 不，
1: 你的生死就在毫厘之间。
0: 不害怕。
1: 挂彩了？还疼不疼？
0: 没事。
1: 过来，我给你上点云南白药。我腿伤的时候用过云南白药，效果还不错。穿起来。对了，你姐姐回来了，怀孕了，挺着个大肚子，还有那姓胡的。
0: 我姐安全了，
1: 刀尖上行走，有条命就不错。
0: 那他们在哪儿呢？
1: 一窝蜂的来，又一窝蜂的走了。是你那位萧小姐带他们走的。
0: 若彤也来了。
1: 来了。
0: 那他们去哪儿了？
1: 他们组织上的事情能告诉我吗？你是不是跟他们一个组织啊？你们姐弟俩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0: 爸，我没打算瞒您，我知道我做这些你也不会反对。富贵叔跟我说了，当年爷爷想让您继承沙场米庄的生意，您不也跑出来报了保定军校吗？
1: 富贵跟你说的？
0: 嗯。
1: 那个时候我认为革命了，北伐了，中国从此要进步了，民众要过上好日子了。没想到这么些年了，中国还是一团乱麻，还引来了隔壁的倭寇。
0: 所以啊爸，这找上门的仗不打不行。
1: 是，这倭人欺人太甚。把衣服穿起来。

0: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玉珠。如同，你受伤了，
1: 我没事。六哥呢？敌人一枪把他打中了，我没有救出六哥。
0: 那其他同志呢？陆西生，这医院根本就没有什么中西太郎，都是九十二的一个圈套。你姐姐跟姐夫他们的联络点也暴露了，还有米店的老巢也牺牲了，我们中间出叛徒了。是谁？魏忠杰他们怀疑是我们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老鹰。
1: 我记得六哥跟我说过。
0: 让我今晚八点去梁老咖啡找这个老鹰碰头。你不能去，说不定又是一个圈套。我必须得去。
1: 六哥牺牲前，让我无论如何都要见他。如果这个老鹰就是叛徒，
0: 我跟你一起去。
2: 王副站长。

0: 老头，你认识老鹰吗？不认识。老鹰是六哥的上级，一直都担心跟六哥联络。
1: 现在咖啡厅这么多人，我们怎么确定谁是老鹰啊？六哥当时也没告诉我接到暗号。

0: 快八点了。
1: 那名眼熟，像六哥的同学，灰色大衣那个。
0: 确定是你哥同学吗？
1: 能确认，段文涛，上海人，六哥带我去他家玩过。

0: 就是浩宇，就是浩宇人。邓馆长，哟，连科长，
1: 有任务，有咖啡啊？
0: 对，那你有任务，你先忙，
1: 别着急啊。 今天晚上，有条大鱼，什么大鱼啊？朱站长让我来抓一个潜伏在九十后里的中国卧底，
0: 是吗？
1: 你就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合适吗？合适。
0: 这么晚来喝咖啡啊？这家咖啡不错，连科长来一杯。哎，
1: 不必了，西洋人这玩意儿喝多了，晚上睡不安稳。老段，实不相瞒，当年周站长也是很器重你的，只是万万没想到，你捅了中国，
0: 可惜了。不可惜啊，我反倒觉得。 你比较遗憾，
2: 没什么损失。你能力很强，业务水平极高。
0: 不管是之前跟着周志飞在中共，还是后来在中统，你都是一名极其出色的特工人员，但你竟然也跟着周志飞下水当了汉奸。
2: 8:10，
1: 抓住！

快上车！

0: 永飞啊，我跟你说过的，掩体横画要略细，竖点捺可以略粗，这样才显得有力有筋骨，知道吗？来，你再写。来，稍微提一点笔，写横画的手腕要放松。你写啊。默许默许。好，我马上到。永飞啊，我们再写两页再睡觉，好吧？记住了，横画要细。老季，下来看着你儿子，我出去一趟。
1: 班长，
0: 不是开会吗？近藤呢？
2: 去医务室了。
0: 右防军遇刺了，
1: 死的是段文涛，伤了几个弟兄，都在医务室。
3: 段科长被打得跟马蜂窝一样，流了好多血。哎呀，我闻着就恶心，想吐的。
0: 王副站长，我看你平日跟段科长关系还不错呀、啊，就算人家是共军，你说话也不能这么损吧？
3: 他可是一直听你使唤，当初不也是你从上海给人家调过来的吗？我跟他这不熟。
1: 不熟你给人家介绍太太啊？什么人啊？这
3: 同志之间不得虚个谎？太君，
4: 秦四军的那些细胞已经安插到我们特工站来了，你们太无能了。
3: 是，
0: 我向您保证，不出三日，苏热共党都会撤回根据地。
4: 周继飞，你在他们那边的内线细胞到底是谁？
3: 周站长，你总不至于跟近藤太君也要保密吧？
0: 阁下，我向您保证，新四军六师根据地的位置，我的八号细胞很快就能找到。
5: 谁呀？
6: 雪生，是我。
7: 一冲，
8: 姐，
7: 你受伤了，没事吧？
8: 我没事，你还好吗？
7: 嗯。志平，你还记得？十多年没见了。
8: 胡老师
7: 是姐夫，我跟他正式结婚了。
8: 姐夫，
3: 我已经发现他们的线索了，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找到新四军六师到底藏在哪个岛上。
0: 你找到？
3: 哎，陈刚已经查出来他们电台了，就在肖家庄码头附近，晚上他们肯定要进太湖，湖面上全是咱们的人，还有水上检问所的太君们，跑不掉了。
0: 阁下，那我请求你马上取消行动，这样会破坏我原有的计划。
3: 这取消不了了，都布置好了都。
0: 丁丁哥，
8: 大文涛是老鹰吗？
0: 老鹰是谁我不能透露，但是他肯定不是。你们怎么来的？
8: 开车过来的。
0: 车呢？
8: 就在衡石街。
0: 衡石街离这儿很近，敌人早晚会炸到这儿，我们能不能提前出发？
9: 这会儿水上检问所的警察正在湖面巡逻呢。
10: 横速横来，晚上湖面雾大看不清，我们坐两条船走，我在前面探路。

0: 快走！丁梅，怎么回事？后面有尾巴！你们先走，我来引开他们。那你怎么办呀？水水，别怎么办了，再不走来不及了。大龙，去娘船上。来，过来，快走！
1: 决心到那一天，一抵长沙军，关公先斩老杨林，他后的英雄。

0: 远景小分队屁都没捞着，锦藤气坏了。东洋人要是能弄懂咱们中国人，那王主席的国民政府还开张干什么呀？哥，
1: 您说，共党那边肯定没想到咱让顾义忠当这个替罪羊。至少目前看来，在共党那边，他就是最大的嫌疑人。再说了。
0: 我还有一个八号细胞呢。要说搞打入，还得您是高杆啊。就说这个苏州新四军窝点，上海76号万里浪，他们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您这才半年的时间，就埋这这么好一颗棋啊？我们有个八号细胞，人家在我们这埋了个段文涛。
2: 哎，这句话很押韵呐、啊。
0: 我有一个八号细胞，他们有个段文涛。
1: 这样看来啊，这一局算是平手。
3: 哥，咱们赢。现如今段文涛已经死了，咱们八号细胞正当用啊。哼。
0: 啊，对了，电讯科的陈刚，让他卷铺盖滚蛋。
3: 哥，陈刚可是搞监听的大行家，正经八百军统无线训练班出来的。
0: 再大的行家也不能用。他瞒着咱们，把情报给了黄兴斋。
4: 这样的人留他干什么？我已经跟李先生说了，他今晚会派个新的人过来。明白。
5: 慢点啊，一点。
4: 慢点啊。
5: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嫂子。
6: 水生哥怎么没来？
7: 同志，牺牲在湖上为了保护我们，牺牲了。我们有紧急情况汇报，得见你们领导。
6: 有枪吗？把枪交出来。
5: 干什么？把枪交出来。
8: 自己人。
5: 凭什么呀？
6: 我说你这同志，你懂不懂纪律啊？什么纪律啊？一中，新上到的同志不能佩戴武器，审查过关后会还给你的。
8: 一中，给他们。
6: 1212，1212，1212，1212。这几间都是空房，你们四个人。
8: 一人住一间，
7: 啊！我跟我丈夫也要分开啊！
8: 我姐可怀着孕呢，她需要有人照顾。
5: 我说过了，
8: 一人一间，还有，没有许可谁也不许出门，这是纪律。
5: 为什么呀？我们可都是自己人，你们凭什么在看病人看着我们呢？
7: 一中，
8: 一中，
7: 组织内部出了叛徒，我们四个都有嫌疑，包括我跟你姐。
5: 同志。 有没有军医啊？他手臂上有枪伤，需要处理一下。
6: 我马上安排。

从耳边经过。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

0: 势均力敌的爱意。
1: 我想约你。
2: 自从你对我，
0: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日记》浓情开播。
3: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天下皆知。

0: 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荆州人。滔滔江水培育出他们性格中的倔强底色。
1: 荆州人世代与长江相伴，水润水养的荆州古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宰相之城。走在古城当中，能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文气，这种气质深藏在古城墙经年日久的文字砖里，深藏在人们口耳相传的故事传说里。
0: 地处长江咽喉地带的荆州，古称江陵，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古城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承袭着楚国先民的乐观与豁达。护城河边的二胡协奏，城墙下舞动的空竹，熟悉的音律与忙碌的喧嚣，一同融汇进荆州人的诗意生活。他们在千年古城里寻得了自在的栖居。荆州古城依水而兴，南来北往的商贾纷纷云集于此。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川主宫，就是当时四川客商在荆州的聚集地，也是鄂西南地区的戏剧中心。清代初年，荆和戏把楚调与秦腔南北结合，形成了音域高昂明亮的特色，而广泛流传于长江荆河段。荆河戏中著名的唱段《幽梦衣冠》一直是荆州市群艺馆的保留曲目，它传唱的正是2000多年前楚国名相孙叔敖。

0: 今天群艺馆请来楚文化学者陈李荣，给新入馆的演员们讲讲孙叔敖的故事。
1: 有一天呢，路上走，看到一条眼头蛇，很多老人就说，谁要是见到眼头蛇，这个人呢肯定是活不长的。孙叔敖呢当时心里一个就是蛮紧张的，然后再一想，我要见到后我死了，但是别个遇到后那别个要死啊。他当时啊就找了个石头，啪，眼头蛇砸死了。回家以后啊，他妈妈当时就说，啊，你做得对，做得好，有么子困难，有么子艰危，你面对他了，你承担他了，跟别个啊把这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呢承担下来了。
0: 母亲的悉心教导，在少年的孙叔敖心里埋下了遇事不怕事的种子。公元前601年，不到而立之年的孙叔敖当上了楚国令尹。此时他面对的是一个版图广袤但却沼泽密布、洪水漫漫的楚国。
1: 我们的整个荆楚大地就是古云蒙泽的故地，就是蛮滩地。一发大水以后，遍地都是水，老百姓辛辛苦苦种了一斤粮食，他准备来收的时候颗粒无收。
0: 如变滩涂为良田，同时借水稻之力还能运送军队北上争霸，那么这必将是一条决定楚国未来的命运之渠。可是在2600多年前，要人工开凿这样一条水道谈何容易。
1: 在当时那一种这个生产力很原始的条件下，开挖这么一条渠啊，要有工具吧，要有能力吧，你起码还这么多人要吃饭，要喝水吧，所以说要动用很多能力。说当时的孙叔敖就利用他那一种经营的潜力，就是举楚国全国之力修筑这一条江汉通衢。
0: 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记载，孙叔敖即居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在担任楚国令尹期间，孙叔敖耗尽毕生心力大力兴修水利，同时施教导民，农商并举，法治军政，为楚庄王问鼎中原一鸣惊人打下坚实基础。然而为振兴楚国殚精竭虑的孙叔敖却积劳成疾，去世时还不足40岁。
1: 只要把老百姓安顿好的，国家才能强盛，国家的力量才会显得很强大。司马迁把他写成了天下第一循吏，这个循吏是了不起的。中国历史上古往今来能够称为这一个名称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孙叔敖是第一个。
0: 今天幽梦衣冠仍在川楚宫中上演着，他继续向世人讲述着孙叔敖的故事。2000多年过去，孙叔敖当年修建的江汉通衢已经消失，但他为国为民的情怀却时刻影响着荆州人。通达的水运给荆州带来活力。到西汉年间，这里逐渐发展成长江中游的商贸重镇。古城里时常能见到各种与水有关的建筑。被称为水门的公安门，在6座古城门中规模最小。相传三国时刘备招亲后就是从这里登岸入城。不过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1: 它是啊保护荆州城不受水摧毁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防护设施。
2: 但是只这么大的一个建筑，它怎么能起到这个

0: 个作用了。
1: 你看啊，在这个地方折，这里有一道花槽。
0: 哦，这并不宽。
1: 对，一旦大水来临的时候，那么就从上面啊，把这干法这么长的那个木板从上面顺着这个槽往下滑，然后就从那个嵌进这个地方往下投沙袋，保住了整个成员内的五平方公里的地方一方平安。
2: 公安门成为古城人心中特殊的守护神，作为长江与古城相连接的唯一水码头，它见证了往昔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的繁华盛景。丰沛的长江之水一边温柔地抚育着生命，一边又坚韧地磨砺着他们的性格，经年日久，逐渐淬炼出荆州人无惧风浪不服舟的秉性。万里长江险在荆江，长江荆州段蜿蜒曲折，一到汛期水量激增，水患频发。正处在 U 型弯道上的荆州，自古就有以水为国、以滴为命的说法。东晋荆州刺史桓温修筑了第一条防洪大堤，明嘉靖年间修建的万寿宝塔，在荆州随处可以见到人们期盼镇锁江流、降服洪魔、保一方平安的渴望。胜利街繁华老荆州的缩影，古城商埠文化的象征。这条老街上有一家看上去并不起眼的药店，店里穿越百年的老药柜仍在诉说着与洪水有关的过往故事。清同治九年，当时老街上没有药店，老百姓看病买药非常不便。古城里坐拥48家银号的邓氏家族决定在这儿开一家药店，为街坊邻里行个方便。这就是恒春茂。1935年，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水，洪水退去后，很多人患上了痢疾，疫情扩散很快，形势迫在眉睫。恒春茂立刻调制专治痢疾的汤药，免费提供给患者服用。可没过几天，这些药材就库存告急。
3: 这个药材不够了，他们就从国的分号里调了大批的药材到中部来。但是过了没几天以后呢，这药材又用完了，何振波就派药工到山里去搜。
4: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们那个时候用意何在呢？
3: 当时啊，根本就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是不计成本的想把大家的这个病治好，把这个病情给控制住。
2: 从古至今，面对长江洪水，荆州有无数个恒春茂聚合起来，凝成一股荆州人有难同当、共抵灾难的力量。这种力量逐渐注入到荆州人的血脉，风浪来袭时，他们会勇敢地携手以抗。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减轻特大洪水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威胁，1953年，一座拥有54个闸口的荆江分洪工程在长江荆州段南岸建成，相当于为长江装上了人工的导流阀门。这也意味着荆江分洪工程一旦启用，分洪区内的荆州人家就将被洪水淹没。
5: 这一块荆江分洪区共54亿，如果上游的洪水还在继续上涨，我们荆江大堤守不住了，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案。一共有240亿可以分泄洪水。
4: 240亿立方米的蓄水量，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5: 我们的三峡的防洪窟窿是 up

0: 121。在三峡工程没建成之前，我们这里就是三峡了。
1: 从京江分洪区建成的那一刻，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就已经知道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1954年7月，长江流域爆发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京江分洪工程首次启用，成功缓解了江汉平原的水患危机。这也是家住分洪区内的荆州人第一次舍弃家园为洪水让路。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间，每年分洪区内都会进行撤离演练。1998年，长江流域再次爆发特大洪水，凶险程度远超1954年。当时奔腾不息的长江在连日暴雨的侵袭下变成一条暴怒的巨龙，疯狂撕咬着千里江堤。今天的人们仍能从长江边的水痕碑上感受到那些个惊心动魄的日夜。
2: 就是的，是上面一条啊，我们可以看到啊，45.2米，那是98年的沙市的一个最高水痕水位。哦，下面一条啊是54年的44.67米。98年呢、那个沙市的水位达到45米啊，是可以启动这个京江分洪程的。如果说不启动京江分洪程的话，如果说上游的江域来水啊再稍微超一点的话，这个京江大堤啊是很可能发生特大的一个险情。
3: 那个时候如果京江大堤出现险情的话，影响的范围有多大呢？
2: 京江大堤如果发生溃口型的险情的话，那后果就非常严重了。这里有张图，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条红线所代表的是我们整个这个京江河段的京江大堤。如果说一旦发生溃口型险情的话，洪池以后长江中下游将会进行改道，这个江汉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的武汉市及其他城市将永不复返。
1: 汛情紧急，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京江分洪工程时刻准备着开闸分洪。
4: 分洪区内的老弱病残、女幼及低洼地区的群众，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
1: 家住分洪区内的33.5万名荆州人，必须在20小时内紧急转移到安全地带。消息传来时，很多人家正在吃晚饭。
5: 老头子在喝酒，大儿子来，我们都盼望的，那么还有那么高的，小儿子就开始收屋子，一车就拖就走了。家人拖么子的，拖点换洗的衣服，拖一点生活用品，都是没有别的拖的，前后门都是插起的。
1: 打开门窗，背上行囊，为尚未到来的洪水让开通道。30多万荆州人没有丝毫犹豫，他们尽管深爱着这片土地，但更懂得责任二字。
6: 工程大局，那个大城市要紧，要修大城市，小家就是小家了，人人都有那个舍不得的。
5: 舍不得搞不好的。
1: 仅仅一夜的时间，33.5万人完成了快速转移。无数普普通通的荆州人用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精神，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洪史上一大奇迹。
7: 洪水的洪，那洪水大就叫杨沙洪。
8: 杨沙洪，这名字起得挺有意义。
1: 然而，这一夜还有更多的人在为分洪区的人们做着最后的努力。在京江大堤上，数百万抗洪大军喊着“人在堤在”的口号，用血肉之躯在长江之中筑起了一道更加坚不可摧的防线。大家众志成城，创造出了一个更大的奇迹。京江大堤转危为安，分洪区没有分洪。33.5万人的家园最终保住了。

0: 时隔数日，家住分洪区的人们重返家园，那一夜的紧张与坚毅又悄然融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秦朴生活。
1: 由于洪水泛滥，使得荆州人不断地被洪水做斗争，也就形成了荆州人独特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那么比如说不怕事儿，能扛事儿。那么这种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呢，不仅造就了荆州人本身，也造就了荆州这座古城。同时这种精神理念又恰恰是中国人的一种生命底色，一直到现在可谓是历久弥新。
0: 水孕育了荆州古城，见证了楚地变迁，演绎着荆楚文明。水更是荆州人的根，是哺育他们世代生存的摇篮。历史悠久的荆州古城墙也离不开水的功绩。绕成一圈的护城河，荆州人更习惯叫它水城。雨水毗邻的是层层城砖铸就的砖城，再往里则是可以种树遮阴的土城。水、砖、土一同穿越时光，让今天的人们能够看见一座饱经风霜的千年古城。尽管古城里早就通上了自来水，可在老宅里住了一辈子的老张还是习惯喝自家古井中的水。
2: 是的，连我们几百人都在那里居住，我们在那里居住有500人的。
3: 这是家里的老井吗？
2: 是的，
3: 连
2: 我井有300多年的。井深有20几米，
3: 但是看着并不大。
2: 清澈见底的看，那下面很大，肚子很大。
3: 这水很清啊，
2: 很清很清，我吃的很清澈，可以喝。我们的都是喝了长大的，我夏天那时候没得冰箱的啦。现在就是想起冰心瓜，就把那一个罐子一倒，就往那边嘎。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井见证着荆州古城春秋更迭的岁月，更滋养着荆州人年复一年的甘甜。水赋予了荆州丰饶的物产，也赋予了古城人灵性与韧劲儿。
3: 这里是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堤的荆江大堤观音矶，它始建于南宋，机身直深入江心浩瀚的激流，历史上曾数百次让大堤化险为夷。而身后的灯塔和江面上的航标灯是今天的人们适应生产生活的创造，它们不仅为航船指引着方向，也彰显着今天荆州人勇闯骇浪的无惧本性。
0: 已经退休的航标工郑启湘经常会来长江边走走，远远望去，浩浩荡荡的江面，他亲手设计的太阳能一体化航标灯，就像一排整装列队的士兵，英姿飒爽。然而30多年前，长江江面上可不是这样。那时候长江沿线的航标灯全靠蓄电池供电，每年废弃的电池就多达6.6万个，给长江带来的污染隐患逐年增加。更麻烦的是，这种航标灯又大又重，一次充电顶多只能用上28天。
4: 有一种航标灯大概回答了30多公斤，那上也上不去怎么办啊？他就拿一根绳子啊，把灯往上吊，就吊来吊去，绳头呢中间断掉了，好险啊，那个航标灯扎在了半身，扎进去了，就像一个炸弹。当时我就，
3: 那要是砸到人的话，就很危险，
4: 那就不下地了啊，对我的触动很大。为什么我们搞修理工的人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0: 那时起，这位年仅22岁的航标工就开始琢磨着要把航标灯变得更加小型化、轻型化、环保化。为了收集实验数据，郑启湘先后20多次深入到最险峻的三峡库区河段，步行6000多公里，相当于沿着长江走了一圈。期间他所遇到的困难和危险常人难以想象，身体也每况愈下。这对于天生只有一个肾的郑启湘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一年冬天，郑启湘病情加重，家人把他送到了医院，可他却悄悄溜走了。
1: 季节不等人，
2: 季节
1: 对，春夏秋冬，这几个季节灯的发光时间，灯的熄灯时间都是不同的。特别是那就是正好是下大雪的时候，下大雪的时候，我的太阳能隔电池充电到底是什么效果？哦，
2: 就都要配合着当时的天气来完成。
1: 好，
0: 认定了就不放弃。郑启湘带着荆州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跟航标灯杠上了。从减轻航标灯的重量，到延长发光的视距，再到琢磨用更环保的能源取代蓄电池。2005年，郑启湘设计的太阳能一体化航标灯终于成功下水。那一年他54岁，距离第一次萌生研发航标灯的念头已经过去了整整32年。
1: 从我们改进以后呢，航标灯呢只有6.4斤，那以前是一个呢拿扛在肩上漫步的行走，现在可以一个人一手可以4盏航标灯就走了，
2: 很大的改进。
1: 对，
2: 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这样的航标灯吗？
1: 对，
2: 白的是，
1: 白的也是，那边黄的也是，整个长江从宜宾到上海，
2: 全部都更换了。
1: 对。
0: 如今，在中国内河以及近海都用上了郑启湘研发的太阳能一体化航标灯，长江干线的5000多盏灯，指引着30多万艘航船安全前行，为长江经济带发展保驾护航。
1: 我们荆州人呢，有一句老话：走路不怕上高山，撑船不怕过险滩。也就是说，我们呢，你走路遇得了山高山浅，你必须要过啊，你必须要走啊，否则你到不了目的地啊。那么撑船也是一样，你要过江，你要撑船，遇到浅区你也要过啊，看你怎样的过，那就是自己要想办法克服困难去过。
0: 江水长流，风和日暖，触摸着熟悉的江风，郑启湘满眼自豪。荆州人的执着坚毅，荆州古城的从容大气，都融进如今恬淡与拼搏并存的日子里。走在古城，那些凝聚着奋斗、血泪、勇敢、欢笑的时光，如同见证了这片土地几千年传奇的文物瑰宝，虽历经风霜，却仍熠熠生辉，赋予当下的人们勇敢担当、绝不屈服的力量，推动着长江之滨的荆州，从千年古城到现代化城市的绽放。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我们来看第一场半决赛，首场半决赛的蓝方运动员来自深圳胜利人和格斗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战胜了吴家乐，挺进了半决赛。我们来欢迎蓝方运动员魁神张奎。

红方选手来自亳州响明搏击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战胜了王凯峰，挺进半决赛。我们欢迎天子儿。

0: 好的，67公斤级的八人战的半决赛了啊！天子尔康对阵魁神张奎。
1: 是的，这场比赛两个人之前的晋级赛打的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
0: 尤其尔康这场比赛、哦，
1: 他跟黑面判官王凯峰的那场比赛，三个回合都有独秒，一二回合是尔康打了王凯峰两个，就各一个独秒啊。然后到了第三回合的时候，是王凯峰打了尔康一个独秒，当然那个独秒来的也比较冷啊。那我们的比赛规则呢，到了在半决赛就是晋级赛的时候还是这样啊，就是关于独秒是24，这一回合是两个，然后呢整场比赛是四个，
0: 4次独秒，
1: 哎，漂亮，腿换拳，姜奎保持了不错的力量感啊，感觉在身体维度上张奎是比尔康壮了不少啊，那两个人在身高上是差了4公分，尔康179公分，张奎175公分，臂展上是尔康184公分，张奎是175公分，差了9公分，两个人的个人职业战绩都不错啊，尔康是拿到了 MAX FC 65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而且之前在我们的八人战当中啊还是打得非常的漂亮。
0: 是的，武林风直通盛典资格战65公斤级的八人赛，到决赛的时候他碰上的是他的师傅刘晓明。
1: 哎，反正咱们当时还在说这个直通赛的名额是他们家的了。
0: 对。
1: 而张奎这边也是在这几年我们武林风的比赛当中，也是一路打得非常的好，也很顺，包括不管和周家强，包括和刘晓明都有过对抗，而且在就是这个级别当中非常有意思，就是他们都绕不过就是易宇轩，这几个人都算是互有胜负啊，
0: 对，都有过交手，
1: 对。你像尔康之前是输给过易宇轩，那张奎呢又是在我们去年就24年的4月份 CKL 自由搏击联赛的时候战胜过易宇轩，这个级别当中的四强真是恩恩怨怨太多了。腿换拳，尔康那边拳带腿，两个人在比赛一上来防守端做的

0: 连击杰卡夫，给正当，
1: 哎，好腿，
0: 好的，双方的第一回合，正如海燕老师所说，两个人还是打的都会比较的谨慎一些啊。但是张奎这边明显在起腿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卡夫的低扫啊，做的还是比尔康会更多一些。尔康更多的还是拿自己的拳去带腿啊，而且两个人第一回合的进攻端节奏打的都不是特别的快，所以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二回合。
2: 好，看这一回合，这个两人会不会发生变化哈？
0: 对，
2: 因为第一个回合还是整个节奏不快，也打得比较稳。
0: 对，我感觉尔康该提一提自己的进攻节奏了，对，尤其是在拳的互拼上啊，往上去加一加速了。不然张奎其实在第一回合连续的卡夫踢，然后包括第二回合就是一上来他的进攻节奏还是很吃尔康的这个节奏啊。
1: 踢完小腿就够了。
0: 低扫，马上连击上来。
2: 哎呦，
0: 对，张奎今天整个比赛当中，在拳上的进攻打的确实是硬啊。
2: 是的，对，在四分之一决赛对
0: 对
2: 对，
0: 压压压压，对，
2: 好继续压。
0: 是的，
3: 先打拳，先打拳，怎么了？先打拳，先打拳，
0: 对，
3: 中扫，
0: 对，哎，中扫。
3: 对，
0: 张奎今天在打吴家乐的那场比赛的时候，
2: 他相对打得比较轻松，因为吴家乐是刚练了一年的时间，零基础进入到唐山文旅校系格斗。
0: 对，而且张奎之前比赛给我的印象就是硬度很好的一个运动员，
2: 而且看他那个劲儿哈，他挺自信的。
0: 对，而且这段时间我觉得不管是他的训练还是他的比赛，就感觉尤其是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尔康的时候，这个硬度感明显上来了。
2: 是，
0: 就是尔康多多少少有点打不动他的意思。
2: 还有继续扫腿，
0: 对，给卡夫。就包括两个人不管是换拳啊，还是尔康在打自己进攻端的时候，
2: 哎呦，又两腿，
0: 连续的挂低扫。
2: 这一段时间尔康被动了，
0: 对，是，就是确实打不动他，
2: 是，
0: 腿啊，又是一腿，马上回一腿，
2: 也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啊，尔康的消耗会更大一些，
0: 没错，
2: 所以你看上来进入到半决赛，我会觉得软，
0: 对，而且被打了一个读秒嘛，
2: 对，
0: 这个你说伤害值不能说多大，但是多多少少吧，会有这部分的因素啊。他确实在晋级四强的时候的这八进四的比赛啊，比张奎打得要更费劲，
2: 更辛苦一些。
0: 对，虽然两个人都是打满三个回合啊，但是张奎那场比赛肉眼可见打得轻松。对，所以这种
2: 赛有点缓过来了。
0: 对，这种赛会制的比赛啊，对于运动员的考量，比如说不管是体能端、战术端，还有自己的赛时和赛制的安排端，包括恢复端和整个自己的就俱乐部给予的支持和支撑等等，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2: 对，
0: 综合因素太强了。
2: 尤其是今年武林风的数字赛赛事升级。
0: 对。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0: 上来就腿换拳。对，尔康还是要更多的去跟对手去打拳啊，但是张奎其实从第一回合开始啊，就是在自己腿的进攻上要比尔康做得多。我在第二回合的时候一度都担心，就哎呦，尔康就扛张奎的这个腿都不一定能扛得住了。但是第二回合的后一分钟啊，就后半程，尔康打得还是不错啊，就韩燕老师的话说，就是感觉缓过来了。
2: 对，
1: 对，扛住就烦。
0: 对，都是在打拳腿的组合。
2: 是，换拳换腿。
0: 是。
1: 对。张辉正着，正
0: 着。漂亮。
1: 张辉有了，张辉有
0: 了。摆拳能够打到。
1: 走走。
0: 对，前提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即便是打到现在为止啊，两个人的防守端依然做的都很好。
2: 是。
0: 尤其是在报价上啊。在拳的防守端做得非常好，互换一个前手，
2: 进入到半决赛，尤其是尔康，我觉得消耗还是蛮大的，
0: 没错，
2: 所以说到第三回合，两个人选择了一个站桩式的打法。
0: 对。

0: 一个是就比较的硬啊，基本上不退啊，
1: 嗯，
0: 尤其是张奎这边这个状态
1: 是
0: 几乎是不会后退的，啊，尔康这边还好有一些就前后的移动端啊，去找一找就是进攻端的距离，嗯，张奎的状态就是打退了再说，
1: 对，
0: 又是一个摆拳，嗯，给迪嫂。你看更多的游走都是尔康在带着张奎去做游走啊，就是还是那个问题吧，就我在第二回合的时候说的，就尔康今天打张奎目前的这个状态，从第二回合开始确实有点打不动，
1: 嗯，绕一绕，
0: 对，就你说他拳也不少，但是始终没有把张奎给打退啊，对，这刚刚这几拳也蛮能说明问题的，而且在关于腿法的进攻，包括扫踢上，我觉得张奎也是比尔康在扫踢上来的更重一些。
1: 是啊，对，中段扫踢。
0: 对，就听声就不一样，就是尔康的扫踢基本上就是很脆，但是张奎的这个就明显脆中带闷的声音。
1: 好，再来一个，
0: 嗯，
1: 中扫。
0: 哎
1: 呦，这个躲过去了。
0: 对，很悬啊。
2: 主动一点，张奎，主动一点了，主动一点了，走。
3: 对，
0: 击佛，
2: 哎，
3: 来腿，来腿，
2: 推推上，
3: 打勾，打勾拳，
2: 推开掌，
0: 对，扫踢，嗯，
3: 再来一种，
2: 上，
3: 好，哎，
0: 继续给中扫，
2: 再来再扫再推，
0: 对，尔康确实是累了，
1: 嗯，
0: 在我印象当中，啊。我觉得他之前八人战打刘晓明的那场比赛好像都没有今天打得这么累，
1: 对，
0: 确实是在体能端的消耗有点太大了，就是在第三回合就肉眼可见的啊，这体能端已经没有那么好了，那其实我觉得在67这个级别当中，目前晋级的四强不管是尔康、张奎还是张新博和易宇轩，这都是张新博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啊，就是他们仨都是相互之间非常非常熟悉，这打对手该怎么去打几乎都是一目了然的情况啊。
4: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方胜。我们来关注另外一场半决赛，接下来的这场半决赛的胜方呢将在决赛当中与张奎相遇，我们来看看会是谁。蓝方运动员来自长沙歌瑞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战胜了任亚鹏，挺进半决赛，我们欢迎易宇轩。

好，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战胜的是李昌邦，挺进了半决赛。我们来欢迎修罗张钦博。

0: 定噶啦。Next， 开人。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好的，这是67公斤级的第二场的半决赛。红方选手是来自郑州顺远搏击的张新博，南方选手来自长沙歌瑞搏击的易宇轩。
2: 对，张新博这场比赛不好打，因为在上一场比赛张新博面对身高臂展比自己

0: 高了9公分，臂展也长了不少的李昌邦啊，的确这拼得很凶啊。
1: 对，
0: 但是易宇轩
1: 打满3回合，
0: 对，只用了不到半回合，1分16秒的时间就 TKO 掉了对手，
1: 没有给他的对手任何出拳出腿的机会。
0: 对，
1: 所以看这场半决赛，两位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0: 对。现在戴着红色拳套黑色短裤的就是红方运动员张新博，来自郑州顺远搏击，易宇轩来自长沙歌瑞，这也是我们武林新一代63公斤级当年的亚军啊。
1: 是，
0: 易宇轩今天还是很稳当啊，要去打迎击，
2: 打不赢了啊，
3: 多打打反击，多打反击，漂亮，
0: 后手，易宇轩还是在慢慢的找机会啊。
3: 他拳打不准啊，这样打出来一点，没事儿。
0: 两个人头撞在一起了。问题不大，目测没有创面。
3: 转跳一二，漂亮，
0: 漂亮。前手接前腿的扫踢。
2: 找后手了。
0: 张新博上的还是非常的快啊，延续了他上一场比赛的打法，就是因为上一场比赛身高和臂展的差距，张新博就是上的很快啊，就是上步压后手，上步压后手，因为他刚好拿了一个反架嘛，对，他腿马上就跟上了，
3: 后手多打，打头打肚子都行，漂亮，
0: 压后手，
3: 击腹击头，
0: 对，易宇轩打的感觉还是很冷静，
1: 是，
0: 而且感觉。前两分钟易轩打的也不是特别的兴奋，
1: 嗯，
3: 他都没动作，后面
1: 难道还是想抓机会快速的结束比赛吗？
0: 嗯，估计不大好抓啊，因为张新博其实虽然年龄小，今年刚刚21岁，但是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28比29他战胜了对手，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啊，就是他上前去能够压制对手的能力其实还是在，而且防守端做得也不错，
3: 打什么都有啊，
0: 移动端继续来找自己，找自己的进攻，哎，
1: 两个人移动的范围比较大，
0: 对，
1: 我觉得整个是在满擂台的移动，
0: 对，刚刚起腿的这一下挂到了张新博的裆部，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0: 感觉要看看这回合易宇轩要怎么去打，
1: 对，
0: 就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有这种跟对手打对攻或者打快攻的能力在的，只不过这场比赛他还没有更多的去选择用这样的打法，他还是这样的一腿
1: 一个高扫，
0: 对，或者一个组合或者一拳的单击会比较的多，还是找这样的机会，所以他的边角就易宇轩的边角啊，现在也在跟他说让他打得要再主动一点啊，
3: 对，离开第二次
0: 给正灯，
2: 在
0: 移动端漂亮，有前冲之后一二连击接腿，对，前顶的这个过程张新博做的不错，
3: 别玩了先，
0: 又是后手的直拳接前摆，对，继续用步伐去压制对手，感觉这回合易宇轩在步伐的压制上做的比第一回合好了，
1: 是的，
3: 不要犹豫，你打啥都有，
0: 对，现在易宇轩的这个状态已经到了这种就是进多退少的状态，但整个第一回合他还是退得多进得少啊，想去抓对手，
1: 不过两个人到目前来看还是不对轰，打完就撤，
0: 对，
3: 往外线绕，打摆直，对，好，
0: 后手的直拳，还转身的摆拳，
1: 摆拳
0: 现在来的冷啊，
3: 多出动作先，多出动作啊，
0: 顶膝，
3: 先多出点，多出
0: 点，对，这是冷爆的问题，对，固定到了对手的上肢，给了一次警告，正蹬，
3: 出好拳，好戏，你看一打就有，对，有的，漂亮。
0: 哎，连吸了，对，
3: 好，
0: 后手

0: 就是他现在挂自己的后手往张新博的内围来打，就打头这个过程，易学还是做的比较轻松一些啊。但是在进攻端的频次上出的不多，更多的是上自己的前部之后挂着右膝往里顶，
1: 再来一碗，挂个高的，
0: 陈蛋扫踢，
1: 对，突然一点，突然一点，突然做啊，前手伸漂亮，
0: 就是前手
2: 单击，
0: 对，就是他现在动作一多，对于张新博往里进的这个限制就会显得比较的明显啊，张新博现在有点往里打，打不进去，
1: 好进，好进，
0: 再加上易宇轩现在前后的移动端做的会比较的多啊，就是压制完了之后，如果有机会呢就接着打，没有机会马上就撤出来了。
2: 撤出来了。
0: 对，这种快进快出打的还是不错，再加上他的速度感一直都是在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个利器。哎，在张新博的边角，我们也看到了中原小霸王徐元庆。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67公斤级八人战的第二场半决赛，
0: 是感觉第二回合更多的时候还是易宇轩掌握了比赛的节奏啊，就是进退之间还是把张新博控制的不错，所以感觉张新博往里打的时候有点打不进去的意思。但是这回合设想一下啊，如果易宇轩要是提一提自己的进攻节奏，主动出击的情况下，那张新博可能就会越来越不好打。
2: 但那不是易宇轩的风格。
0: 对，
2: 易宇轩打比赛就是，哇，你看他的躲闪躲得真漂亮。
0: 是，
2: 易宇轩比赛的特点就是他比较冷静，
0: 没错，
2: 能一拳一腿解决问题的，绝不出三拳到五拳，
0: 对，
2: 不浪费自己的体能。
0: 就是密集进攻，从来都不是说他的作风啊。
2: 是的。很少会出现那种情况，
0: 对，打拳比较巧，而且对自己的移动端还是比较有信心。你看他现在的状态就是，可以说在节奏的掌握上还是不错，就是想往前打就往前推，如果不想往前打且打且退的过程，让对手诱敌深入过来打迎击也是有。
2: 对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张新博来讲，那如果跟对手去打距离的话，估计不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啊，还是要往前多走一走，去贴上去啊，去靠住对手。我现在就是，对，我哪怕扛你一腿，或者扛你一拳，甚至两拳，那我也要往内围贴到内围，对，在内围跟你互拼。
2: 啊，又撤出来了。
0: 对。前直前摆，再后直一腿。
2: 还有左身摆拳。
0: 对，以前打的这个松弛感确实是好啊。
2: 是。
0: 那个张弛有度的那个劲儿，确实，就是你细想，这得建立在多大的自信心的基础上才能这么去打、啊？
2: 对。那易宇轩就在等张新博先出，
0: 是。而且。靠的就是这股子劲儿啊，就这股子劲儿其实很容易让对手破防啊，是吧？
2: 对。
1: 30秒，
2: 张新博打不进去，
0: 对，
2: 易宇轩确实控制的挺好。
1: 对。
2: 哎，进来之后就拼。
0: 对，张新博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啊。对，他现在要舍得跟对手去换啊，对，在这个位置，易宇轩还在，
1: 所
0: 以摇闪出来一拳又上去了。15秒。一定端的控制确实不错。正蹬，最后10秒，跳膝，且打且退，给正蹬，好，双方三个回合比赛结束。第三回合，我觉得易宇轩在这场比赛，其实整个三个回合，二三回合就是他比赛过程当中这种松弛感啊，还是。对，能够给我们留下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啊，就是他身上打比赛的这股子劲儿，可能是，比如他现在才23岁啊，在23岁这个年龄段的运动员当中，很少会有运动员在比赛当中能去这么打，或者说敢去这么打。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蓝方胜 ，winner， 祝贺易宇轩。过一会儿决赛再见了。 好，接下来我们的武林风直通数字赛自由搏击规则67公斤级的比赛进入到决赛当中。我们来欢迎对阵的双方，蓝方选手来自长沙歌瑞搏击俱乐部易宇轩，我们的红方运动员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格斗俱乐部魁神张奎，欢迎两位。

0: 来，产品开。No button, no apple, no pinch, 还是当农民玩 ，OK？ 不啦 ，Back corner。Judge, Judge, Judge time, ready, fight.
1: 67公斤级八人战的决赛，
2: 是
1: 国际规则，红方选手是魁神张奎，蓝方选手是易宇轩。
2: 是的，那易宇轩的晋级之路打的还是相对来讲会比张奎更轻松一些啊，
1: 是，
2: 毕竟他在八进四的第一回合1分16秒的时候就 TKO 掉了任亚鹏。而在整个第二回合当中是30-27战胜了张新博。其实那场比赛我觉得易轩打的还是比较巧啊。
1: 是的，
2: 而且我个人感觉那场比赛易轩并没有去发全力啊。嗯，但是这场比赛面对张奎这个力量感非常出众的一位运动员啊，这点在他打半决赛的时候对阵尔康的那场比赛就会非常的明显啊。对，我觉得那场比赛尔康也是以这种快和灵的打法，但是始终没有打透张奎。
1: 对，最后尔康也因为体能有问题，
2: 对，
1: 体能也下降的比较厉害。
2: 是
1: 张奎今天的三场比赛哈，包括这一场决赛到现在，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打得很稳，很自信。
2: 嗯。八进四打吴家乐的那场比赛就是30-27直接带走了比赛，这个也算是压倒性的优势赛啊。
1: 好，
2: 李希漂亮，给提扫。对，漂亮！易宇轩的一二连击，马上接地扫击服。嗯，感觉易宇轩这场比赛就在30秒之前，突然间这个狠劲上来了啊！
1: 今天易宇轩的父亲也在他的边角。
2: 对，
3: 就漂亮，
2: 感觉他
3: 对很好，
2: 这个比赛的认真程度忽然间就上来了。
1: 是，
3: 哎，很好，就这样啊，
1: 不错啊。已经进入到决赛了，
2: 对，
1: 必须要全力以赴了。
2: 是的，嗯，最后给地扫，连续的点前手。后手继续点前手，
1: 不这个前手点的干扰性确实挺大的。
2: 对，没错，就是比赛过程当中这种小碎拳点过来啊，它虽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但是会很干扰对手，很烦啊。
1: 是，好，用一个低扫，
2: 对，
1: 还一个，
2: 马上给一个，
3: 变一下，变一下，漂亮，
2: 好，推开，中扫。给正蹬，马上回一个，就是前手，连续的点前手压自己的后手的摆拳，
3: 就这样啊，
2: 移动端连续去点前手，对，张奎现在有点始终想往里压，就是比赛的中段啊这一部分时间，张奎有点始终想往里压，压不进去的劲儿。对，
1: 易轩控制做得非常好。
2: 对，连续的前点，给自己后手的直拳和摆拳，然后
1: 漂亮低扫，加上他的这个袭击。
2: 是，这是张奎为数不多进来的一次，刚才是自己把自己给绊倒了，而且
1: 一个正蹬
2: 吃得很准啊，而且到了中距离的时候往里进，易轩就是还有一个膝可以能够顶得上啊。好，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
3: 节奏了，
2: 对，今天易宇轩感觉第一回合比赛的后半程啊，是用自己的进攻端去打控制啊，
1: 对，
2: 这个逻辑打的还是蛮清晰的。马上给正蹬出来，
1: 一个低扫，
2: 对，
1: 还一个，
2: 对，连续的前手点出去，
3: 对，
2: 就是，
3: 哎，对，漂亮，
2: 这个正蹬转后手，
3: 哎，有。
2: 对，张奎的进攻端的节奏感觉被易宇轩给打乱了，这个是很要命啊！就现在感觉出拳也不是，起腿也不成。
3: 哎，比上了，
4: 哎，
3: 漂亮了，
4: 他吃不
2: 对，前手接地扫，
4: 他吃不消你的拳。
3: 啊，对，
2: 这又是连续的去挂前刺，
4: 哎，
2: 压后手之后挂地扫，
4: 哎，对，
3: 双下。
4: 漂亮，
2: 感觉第二回合这一分钟张奎还是没有很好的去找到自己进攻端的节奏啊，
1: 是
2: 就打的还是有点凌乱，
1: 他还是在跟着易轩的节奏，
2: 对，
1: 要想办法破解啊。
2: 而且移动端是这样，进攻端也是这样啊，就是只能找比如说对手在游走过程当中去打一个单心，他又是连续的前手点，马上给地扫，
3: 还有
4: 对垫一下
2: 压后手， 嗯，下压击服，漂亮，又是一个后手的摆拳上来，感觉这个点打的还是就是非常的碎啊，宇轩，而且今天在第二回合一上来的进攻，其实第一回合后半程也是这样，他轻重的结合做得非常的好啊，连续前手的小清泉，现在是换架之后呢，打后手的小清泉，
5: 站住，还有
2: 一二的连击，马上给一个低扫进来。对，
1: 好，分开，
2: 把张奎的节奏一旦打乱之后，现在明显
1: 觉得
2: 张奎打的有一点点等啊，很漂亮，
4: 其实拿高一点啊。
2: 对，这种张奎站桩之后从中距离往近距离打的这个逻辑算是被彻底打乱了，就是他前推和推进的这个能力没有了。
4: 再来，
5: 多一个，
4: 继续推前，
5: 走啊走啊走啊，哎，对，走啊。
2: 嗯，漂亮。
4: 四十秒。
2: 击服。
1: 手还是要稍微拿高一些，宇轩虽然说这是他的特点。
2: 是的。
5: 松下啊，哎呀。
1: 头要抬高。
2: 对，给了警告了。
5: 双下左，双下左。
4: 认真一点啊。
2: 对，
4: 走，
2: 对，
4: 认真一点，
2: 击服，连续的摆拳，摇闪出来，给顶接，漂亮，
4: 拳出一出，
5: 漂亮，
2: 低扫，
5: 哎，收起来，
4: 对，好，起，
5: 几个，
1: 好，还有十秒，
2: 是的，顶击出来，马上给摆拳，
1: 宇轩这样打也是这个。张奎给他的压力
2: 是
1: 张奎，你看一直在往前压，压得也比较紧，
2: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说只是游走，只是在做步伐的移动，肯定是对自己不利的。
2: 是第二回合的后半程，其实我个人会觉得易宇轩还是给张奎留了一定的进攻端的空间啊，但是张奎始终没有能够逮到他，源于易宇轩在第二回合的后半程，一个是自己的上肢摇闪做的会比较的多啊，就配合自己的步伐，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就在摇闪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找机会去打进攻输出的机会一点

0: 来，快点。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67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八人战的决赛。
2: 对，现在是要低头去做摇闪，顶膝漂亮，给正蹬，又是摇闪出来，一拳，哎，对，
1: 头要抬高，
2: 是的，第二次了， okay. 应该是最后一次警告了啊。这个辩解是不商量的，没有用。
1: 对，好，给地扫。
2: 对，
1: 确实头有点低。
2: 对，一二的连击。
3: 对，不用跟他下。
2: 对，因为这是一个头前冲的动作、啊。
1: 是的，
2: 给扫踢。
3: 嗯，
2: 移动的漂亮。就是他现在就抓机会的这个能力和打时间差的这个能力，确实是他的强项啊。对，这个我觉得也是他强大自信心的来源之一。再加上出拳的速率也快啊，又是刘顶熙。
4: 对，
2: 嗯，好，中立角罚分了。
5: OK，
2: 对，
3: 低头，摇
4: 身的，摇身的，
1: 被扣掉一分。
2: 对，
1: 希望这个不要影响到接下来剩下的这段时间内哈玉轩的一个状态。
2: 对，
3: 加油，
2: 漂亮，
4: 对。
2: 就是低头的这个动作比较的明显啊，
1: 他有点往前冲，你看其实这会儿也还是有一点点
2: 是
1: 习惯性的动作，
2: 还好没有过自己的前脚线啊。
1: 对，
3: 不用摇，对对
2: 对，漂亮啊，就张奎这会儿开始慢慢找到自己的节奏了。
1: 对，因为他玉轩有很多摇闪的动作。
2: 对，
3: 不急，坐一坐，手拿好，手拿好。
2: 就是对于张奎来讲，就玉轩的摇闪啊，你去追他是不太好追的，所以你只能半道儿去截他。
1: 对，
3: 不要摇闪。
4: 对，底细。
3: 对你距离控好，距离控好。
2: 对，你看这样的摇闪是没有问题的。
1: 但他有时候这个摇闪的多了之后，很容易头就一下就往前倾。
3: 下期了，一分钟。
2: 就是这样的，就是下侧摇闪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摇闪的过程当中不能有前冲的动作存在。
3: 不要跟着他节奏。
2: 这一点。在我们比赛规则当中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1: 张奎的战术安排的也非常好，你不是冷静吗？你不是松弛吗？
2: 对，
1: 那我压得紧一些，我看你如何去松弛。
2: 而且张奎现在这个状态非常好，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半道去截他，
1: 对，
2: 就是在你摇闪的路线上等你这一拳，而不是老是追着你打，老是打不上。
3: 你距离控好。
2: 对，
3: 对，
2: 这一小节我觉得张奎在自己内围贴上去之后，持续的进攻端打的还是不错的。
3: 漂亮，
4: 我摇闪，
3: 漂亮，漂亮，
4: 对。
1: 易宇轩这边还是要注意，不要做太多摇闪的动作。
2: 对，
1: 已经被扣掉一分了。
2: 是，而且
1: 漂亮这个顶膝。
2: 我觉得不好的一点是，易宇轩在这个摇闪过程当中把自己的进攻端给摇没了。
1: 对，
3: 顶一下，一
2: 加油，顶上，对，反而是让啊、第三回合的后半程让张奎越打越顺了。
1: 对，
2: 就是抓住他的这个。节奏之后啊，张奎开始慢慢适应之后，第三回合的后半程，张奎的进攻端其实要被罚分之后啊，
1: 对，
2: 张奎的这个进攻端打的就会越来越明晰，嗯，而且不管是进攻组合的量上，还有我觉得包括质上吧，做的其实都比第二回合要好很多了。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6: 拿到了比赛结果，平局，加赛一局。
0: 来，走吧。来，来，来。
1: 好，两位进入到了加赛局。
2: 对，那我估计两个人的比分应该是28-28了。前两回合玉轩拿下，那么第三回合是张奎拿下，并且玉轩被扣掉了一分啊，所以28-28。
3: 不要摇闪了，不要摇闪，你多打动作。
4: 对，
2: 对，就看这回合谁能顶得住了。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双方前三回合已经不做数了，这回合的胜负关系将直接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我感觉张奎的这个劲儿又上来了啊。就是往里要去打，
3: 成功做起来，动作多一点
2: 啊！漂亮，一二连击。
1: 张奎的压迫性还是比较强的。
2: 是的，
1: 玉轩这边我觉得进攻也要再多一些。
2: 对，没错。
1: 少做一些摇闪的动作。
2: 是的。就是还是要保证自己的就动作的量在啊。
3: 多输出要多，输出。再来，再来。
4: 空切。
3: 拳打都有，
1: 反拳
2: 是，对，张奎看能不能压住啊？
3: 你找你自己的节奏。
2: 漂亮，这一摆给的不错啊。明熙，对，分开。
3: 你别乱找你自己的节奏、啊。
2: 张奎在这回合还是就是要去带这个节奏、啊，
1: 对，一如既往的往前压。
2: 是的，
1: 但是对于易宇轩来讲，实际上体能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2: 没错。
1: 第三回合他出现了很多躲闪的这个摇闪的这个动作，也是体能下降的，我觉得是一个原因吧。
2: 嗯，可能会也会是一种打法吧。我觉得他可能对自己前两回合的信心比较足啊，就是第三回合。我个人会觉得他多多少少在第三回合还是有一点玩心在的。对，张奎还是步伐去压制住对手，拿自己的动作去压对手。对，拳头了。马上伸伸手，继续回到比赛。对，张奎现在的状态还是
1: 压迫性真强。
2: 对，举手往里打。摆上去，对，摆拳，对，一拳，对，这个打法
1: 顶上去之后，动作要有，
2: 是的，就是要拿自己的动作去压对手啊。给中嫂，没有漂亮。

0: 扫踢。第三回合两个人的移动端还是打得蛮多的啊，更多的是玉轩带着张奎在走，所以张奎前压的动作做得会比较的多。
1: 八人赛然后决赛又加在一起，对两位体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0: 没错，尤其是张奎这边啊，和锦溪现在就是咬牙坚持最后的几秒钟啊，漂亮。对，玉轩最后这十秒的这个认真劲啊，要是在第三回合拿出来，我觉得可能就不会有加赛了。
1: 第三回合是体能出现问题了，我始终认为是他的那个过多的这个摇闪啊，一个是他的习惯性动作，另外一个就是体能有下降。
0: 好，那经过了加赛局之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啊。
2: 加赛局三位裁判一致判定9-10蓝方胜。有请场裁杨继伟。

0: 的，57公斤级的八人阵进入到了半决赛的阶段了哈。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雨辰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岩老师好。
0: 这场比赛的红方选手李海洋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蓝方选手魏明阳来自郑州顺远搏击。
1: 是的，两个人都是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是苦战了三个回合啊。李海洋是30-24战胜了王浩，是因为王浩赛前超重被扣掉了三分嘛。那魏明阳是30-27战胜了张海洋。来看一下两个人的身体数据啊，魏明阳172公分的身高，172公分的臂展，哎，膝给的不错，全投了。哎，要听一下裁判员的口令。嗯，继续来到比赛当中，感觉魏明阳今天一上来的这个状态不错啊。
0: 八人战，一天三战，最终决出冠军。
1: 嗯，
0: 现在是半决赛的阶段。
1: 对，就向上的这一步顶的还是蛮漂亮的。找自己的后手，前带后上钩，接卡夫漂亮。移动端继续来找一找机会，嗯，地扫，嗯，
0: 好，再来一个
1: 卡夫，喂，小心，
0: 还是要注意自己的重心，
1: 对自己的脚下有点半蒜啊，嗯，一二的连击，打自己的后手啊，现在。魏明阳压后手的这个劲儿啊，感觉还是来的比较的痛快啊，非常想去压自己的后手。瞄上端，在对峙端前中去打自己的后手，但是李海洋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且打且退啊，
0: 是，
1: 是在自己退步的过程当中去找自己前手的迎击，嗯，互相的给膝分开。嗯，又是上前去压步，给卡夫接腿，走，分开两个人继续比赛，正蹬，没漂亮，
0: 在现场我们听到了严厉的任凯琳的声音，
1: 是
0: 魏明阳的教练。
1: 对对，这一次的八人战的比赛啊，就各个俱乐部还都是非常重视的啊。
0: 是的，我们也是为了武林风的数字赛选拔人才。
1: 没错，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感觉整个第一回合魏明阳在自己主动进攻的意愿上，包括自己的进攻侵略性上，比李海洋要更好一些啊。
0: 就觉得他打得很过瘾。
1: 对，李海洋这边还是。更多的想去打对手的迎击啊，那李海洋的这个状态还是在游走端且打

0: 来分。
1: 好，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
2: 来看看，尤其是红方运动员李海洋这边啊，就是在自己的进攻端能不能打得更加的积极主动一些啊，就是起码要去顶一顶对手带给的进攻端的压力啊。漂亮漂亮。刚才是有起扫腿的时候有一个挂到对手裆部的过程，不过还好问题不大。继续回到比赛，还是上来就拿自己的前手拳做前冲啊。
1: 是，
2: 漂亮，扫踢回一个压后手，还是一二的连击啊，就压后手。对，李海洋其实第二回合一上来这个进攻端打得还是不错啊，就是他赢对手前顶的这个状态基本上都是拿自己的进攻端去压回去，而不是像第一回合后半程的时候一味的在撤步当中想去找对手的空当去打迎击。
3: 前置呢，
2: 坐坐的移动端，
3: 对，
4: 坐坐的
2: 嗯，还是有点等对手。
1: 李海洋这边有点等了，
2: 对，
1: 有连续的勾拳，
2: 对，所以李海洋的这一番上的还是比较的快，要听裁判员的口令。对，已经是最后一次的警告了，如果再有类似的动作，那要被罚分了。挂前手，
1: 漂亮，
2: 后置前直，
3: 对，
2: 给卡夫马上回一个。李海洋在踢自己低扫的时候力量感还是在的啊，顶膝进去，漂亮，全带膝低扫接前手，漂亮，一二的连击继续去打后手。两个人还是要推开，继续回到比赛。对，这个时候在对峙端感觉李海洋自己的进攻端这回合打的起码比第一回合更好一些啊。
1: 刚刚突然启动的那个高扫还是效果不错的。
2: 对，而且在站立对峙的时候自己的前手拳也能先点出去啊，就是质量好不好且不说啊，但起码能给对手一部分的干扰。对，后手接高扫，漂亮，前正后摆接两个前摆，
4: 欠旗为妙啊，欠旗啊，不着急，空手扔完直接就走前线，欠旗欠旗啊。
2: 对，继续给卡夫，点前手找中线，
3: 十秒开始，
2: 又是后手，漂亮，
3: 先推先倒推，稍微一下
5: 对，往往拿回
2: 来，感觉李海洋这边在比赛的第二回合后半程啊，就自己去顶对手的这个劲儿好像又卸下来了。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57公斤级半人战的半决赛。
2: 是的，那魏明阳，我感觉他的俱乐部啊，像顺眼搏击，给他的这个备战一定是奔着就是八人战的决赛去的啊。
1: 是的，
2: 所以第二回合一上来，感觉魏明阳持续的保持了自己在进攻端的前压，
1: 一个跳膝，
2: 又是上去冲自己的前手，对，前手带自己的后手，后直前摆，漂亮，又接一个后直，整个这一个组合打下来，因为是基本上就是4到5个动作，所以还是能够有吃中对手。有扫踢打后手，就是上来就是他前冲去拼这场比赛的意愿还是在这放着啊，就感觉这场比赛他比李海洋打得要更兴奋一些。
1: 李海洋要打控制，但是控制不住魏明阳的进攻。
2: 是，就是他退的这一步赶不上魏明阳上的这一步啊，就是这个时间差导致对手上得快。你看，就是已经后手打到了。李海洋这边才会去做这个退步的选择，因为挨到之后还要有一个
1: 接对之后，
2: 对，还要有一个反应再去打自己的前摆。又是一二的连击压后手，顶灯换扫踢，又是一二连击压自己后手的中线。
1: 魏明阳整个的比赛状态更兴奋一些，
2: 对，
1: 几乎漂亮，
2: 就是从场上的状态能看到，就是连打带喊的就走了。

0: 而且确实其实在他上一场比赛和张海洋的那场比赛当中，都就会觉得温碧阳的起重会非常的快啊。刚刚这个后手打得很漂亮，
1: 是
2: 别等他走，
1: 可以启动再快一些。
0: 对，漂亮，又是后手基辅接前摆，对，移动端扫踢，马上带前手啊，这还是主动进攻意愿和侵略性的问题。漂亮，
1: 哇，我击到卫生角了一个顶膝，
0: 对，又是一连串的七个动作，七中二，
2: 三十秒了，
0: 起腿，所以整个李海洋在这一回合带给我们的感受就是他的进攻端要略显疲软，
1: 是
0: 继续在移动端，
1: 这就是两个人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的休息恢复的状态
0: 是
1: 所体现出来的这个不同。
0: 漂亮，这个后摆，
1: 不要着急起，结束了。
0: 我感觉
1: 李海洋这个整个前面我们就说他在打控制，
0: 对，
1: 打控制然后找机会，
0: 这腿非常的冷，
1: 这个太冷的一腿了，
0: 转身的后摆腿就是这样
1: 一个转身的，
0: 吃的非常正
1: 后摆腿，
0: 对，整个连脚跟带脚面，
1: 对，我们也祝贺李海洋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0: 恭喜。
3: 这是在用自己的血汗捍卫自己的荣誉啊，致敬每一位运动员。来，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分56秒，红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现在第二场半决赛的两位即将登场，我们首先来欢迎蓝方运动员，蓝方运动员来自铁鹰华训练营，红方选手来自深圳胜利人和格斗俱乐部，有请场裁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0: 的57公斤级八人战的半决赛。
1: 是的，
0: 红方选手白面书生赵正东，蓝方选手小马达张勇。
1: 嗯，两个人在年龄上还是差了不少啊。看他欺不欺？也差了8岁啊。张勇96年出生，在身体数据上，赵正东178公分的身高比对手高了6公分，臂展上是177公分，比张勇长了7公分。两个人在之前的晋级赛当中也是苦战了3个回合。
0: 对，
1: 这场比赛看看小马达能不能够持续他的超强进攻端啊。
0: 对，
2: 距离再近一点，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1: 对，刚才的一个前手打中线还是打得不错。对，其实对于两个人的比赛经验来讲的话，张勇31胜，6次 KO 掉了对手，而赵正东是26胜，3次 KO 掉了对手。23年拿过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第5名，而张勇早在2019年就拿到了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冠军。嗯，这是一个打法非常激进型的运动员啊，但是这场比赛感觉张勇打的也是非常的谨慎啊。主要是刚才的那场比赛，57公斤级的第一场李海洋和魏明阳的比赛打得太意外了，
0: 是的，
1: 就差了4秒钟啊，一个转身的高扫腿，
2: 很
1: 漂亮，挂自己的直线拳。
0: 赵正东在身高臂展上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1: 对，为这个跳膝，很冷啊，又是抓自己的后手。
0: 嗯，漂亮。
1: 对，小马达，我觉得张勇还是应该把自己的进攻端的压迫感再给一给赵正东啊。赵正东第一回合就前1分半钟，这中间这段时间打的还是蛮顺的啊。哎，又是前手点出去，前方臂展还有优势。看看在内围给100，
2: 走，
1: 就是一个前手的摆拳，
2: 再近一点，
1: 对，摇进去，顶。

0: 膝，打后手的摆拳，
1: 哎，漂亮，
0: 是的，
1: 这个前手给的好，
0: 对。其实赵正东之前在我们 CKL 的比赛当中表现还是蛮抢眼的。那张勇这边呢，之前在我们武林风岁末功夫狂欢夜郑州站的比赛，就是58公斤级当时打四人赛的时候是夺得了一个冠军啊，所以在这种长线作战的比赛当中，他还是有一定的心得。那可能会选择第一回合上来先跟对手去顶一顶节奏啊，突然间在比赛的后半程最后40秒左右开始提速了啊，
1: 是的，
0: 嗯，感觉前两分钟打得有点不像他了，确实进攻端的节奏没有那么的密集啊，而且留给对手的空间是有点多，包括自己中线还是吃了对手的前手包括后手吃了差不多应该有4个吧，我数的是，而且对手就提膝，我们刚慢镜头看到的这一膝还是蛮危险的。

0: 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这回合可能会成为一个分水岭啊，就是看看，尤其是张勇这边，如果想赢，在节奏上能不能更多的去拿自己的进攻输出压制住对手。而赵正东这边呢，就是如果在面临对手就是要提速的这个过程啊，如何来应对，是要去跟对手做护拼，还是要去拉开距离跟对手打一打中远距离的控制，因为这回合感觉张勇要提速的这个想法肯定是在的啊。
1: 漂亮
0: 啊，就把上的压制出来之后一个前摆，连续的出前手，就是第二回合一上来张勇出拳的这个速率明显快了很多啊。
2: 是的，那如果不再快的话，因为有一旦有空当的话，这个赵正龙这个跳膝啊
0: 对
2: 他还是会有一些威胁的。
0: 而且赵正龙的前手直拳，其实包括后手直拳打中线的落点还是蛮有穿透力的，落点也蛮准的。漂亮
2: 漂亮，
0: 嗯，就是，
2: 尤其是这个张勇往里进的时候，
0: 对
2: 赵正东的这个前手，
0: 嗯，
2: 还是蛮有意思的，
0: 点点点点点，
2: 他突然进
0: 臂展优势在啊，对，所以就是他如果通过步伐压制把对手慢慢的这样一步一步蚕食距离逼到围城角之后啊，就他自己的进攻端的长且密且快的进攻输出还是要跟上，漂亮，这后手塞得不错。赵正东也是学聪明了啊，赶紧绕出来，
2: 是，
0: 嗯，就有两个前手转身的后摆腿，
3: 来来来，加油加油，好，兴奋一点兴奋一点，
0: 对，张勇的边角也在跟他说让他兴奋一点，漂亮，就是这样的前手拳啊，赵正东还是能够有的一打啊，还是要跟张勇拉开一点点的距离。如果现在这样打控制的话，那单纯的前后移动是不行的，他要往自己的对左右端移动的稍微快一点，
2: 要限制一下。
0: 对，而且就是张勇上前的这一步啊，就是一上来之后自己的拳要能把张勇给顶回去，就像这样，上一步我马上拳过来，不要让他再试上第二步，就一点一点的，你看又把他往围城角去逼了，哎，搞扫。踢空，对，张勇前移的这步很有意思啊，就蹭了一下就搓过去了。
2: 嗯，
3: 先跳你奶奶了，先跳你奶奶，
2: 必须得快进。
0: 是，
3: 跳你奶奶
0: 了，打突然启动，对 ，PGR 的连击，对，在中远距离，就中距离稍远一点的这个位置啊，赵正东还能自己出拳出的比较舒服。
2: 嗯。
0: 顶膝，漂亮，顶上去的这一个后手啊，感觉张勇还是在第二回合的后一分钟吧，就后半程还是放了一下自己的进攻速度。
2: 看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
0: 嗯，
2: 57公斤级八人战的半决赛，
0: 是的，张勇这边又是上步要往里压，高扫，漂亮，对，往自己的一侧来绕，对，赵正东现在要做的就是，如果哎打这种中远距离的话呢，千万不要让张勇在步伐上把自己给压制死啊，就是身后的这个和围城的距离感还是要更清晰一些，低扫，嗯，马上回前手。

0: 前手还要去点一点对手，漂亮。嗯，前手点完之后压自己的后手，给膝接后手，漂亮。对，又是给顶膝。他现在张仁东有点太想把对手给放进来起膝了，但其实我们看，就从第二回合或者第三回合打了这一分钟的效果来看，就是他在中近距离起膝的这个过程，就没有他在中远距离出拳的这个过程打得好啊。对，还是想去给膝。就是在移动端
1: 距离合适就打，
0: 对，压上来。感觉一旦赵正东这边出拳的频次和密度一高啊，张勇就有点压不住他了。
1: 是，
0: 很漂亮，
1: 是一个跳膝。
0: 对，跳膝之后起的这个后手啊很重要，就或者说他把对手往里放一放的话，就是膝出去之后可能被对手挡掉完了之后，自己的拳不管是自己的后手或者前摆一定要能够跟得上啊，
1: 推开
0: 就最不济要跑一拳的便宜回来。对，这个主观有报的过程，刚才张铁刚老师还是提醒了一下他。哎，基辅，漂亮！一旦到了内围之后，一旦被压进来之后，张勇的进攻端还是节奏打得很明显啊，就是主手往里进。那点前手漂亮，
2: 40秒
0: 。赵正东现在继续打前手，张勇也是示意的，把他往里放了放。哎，
2: 没有。
0: 跳膝，
2: 注意硬座，30秒，走，得注意压住。
0: 对，继续的在移动端给顶膝，
1: 又是一个跳膝。
0: 对，漂亮，张勇最后的这一节时间还是不退了啊，持续的进去。打自己的进攻输出，就是顶头往里打，最后的10秒，
2: 捏住打，
0: 也就能够压得住。对，粘上去漂亮，这一前摆打到。
3: 我们来看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7-30，蓝方胜。
4: 汛期到，安全必备小知识快收好。
5: 嗨，大家好，我是应急小轩。汛期马上就要来临，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些应急小知识吧。
4: 暴雨天气行车外出，如果不慎将车辆驶入积水较深的路段，一定要果断放弃车辆，尽快离开。步行外出要时刻观察脚下，以防跌入窨井。不要在高大的树下避雨，远离高压电线、变压器等。如果居住的地点地势较低，要提前准备好沙石袋子，以防雨水进入家中。送给大家一套汛期安全口诀：
5: 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御足，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误，
6: 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
5: 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知识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最重要。
7: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8: 给你个惊喜。
9: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0: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9: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8: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9: 我可以鱼死网破。
8: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9: 您这是剑走无敌。
10: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8: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1: 我打人了吗？
12: 真是你吗？
8: 我叫他妈。
10: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0: 因为爱走上了这方舞台，开启了一场关于粉墨的青春邂逅。你们的每一次举手顿足都是我心的思意，你们的每一抹烟雨
1: 小夜
0: 都是我情的涌动。千里伴君行，与之同喜，君心似我心，与之共悲。因为被爱，一站就是几十年，把家长里短变成刹那年代。苗苗对幸福生活的分享，借着你们的身体点亮生命中的每一秒阳光，通过你们的灵魂点燃生活中所有的希望。你们让我拥有漫山遍海的挚爱。征途在星辰大海，在时光的洗练中成长，潮涌与壮阔山河在时代的铿锵中前行。我和你一起成为生活和时代最真实的主角，凝固在璀璨的时光深处，驻足于深情的观众心里。努力与翻越，一切始于初心；不馁与坚信，一切源于热爱。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了。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そうです。山本大佐、出資名の最近の態度は曖昧で、彼の情報全部は大事ではない。はい。その上、二度が約束の時間で情報を送り出していないことがあって、はいはい、私はその人を少し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って、はい、彼に幸いな心理を抱くことがあって、大佐に安心してもらって、私は大佐に満足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ああ、はい。大佐、あまりに遠慮した。そう、そうそう、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1: 山本大佐は一個、我々憲兵と違ってくれたくないんです。
0: 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て、人はライン川で飲んでビールに慣れて、ドイツ人の正確な操作をマスターして、頭すべて特殊戦なので、残念ながらここは死ので、本当にここが特殊戦ではない。かえてそれが憲兵の制度。あなたはすぐに主人名を連絡する。
1: もし彼は引き続き協力してくれなかったら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0: それなら彼の自首書を八郎君に届けて、私が利用料を探すのは難しくて、それとも八郎君を探すのはたやすかった。
1: じゃあ私は首相と連絡します。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が、休戦の上誕生日祝い行けなくなっちゃって。
0: 遠慮しないでくれ。あなたはこのことをするのでさえすれば、つまり私の最も良い誕生日の贈り物として。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2: あ、来了。二位您用呢。
3: 我瞧两位先生这不是本地人吧？
4: 掌柜的好眼力啊，我们是做生意的，从太原来。
3: 哦，这兵荒马乱的，他做生意不容易了。
4: 他打他的仗，我们做我们的生意，什么时候会为难做生意的人呢？
5: 哎，掌柜的，你们这儿咋乱哄哄的？满街都是兵啊！
3: 可能啊，是要打仗。跟谁打不知道，反正不是八路他就是阎老心儿。
5: 哎，是八路厉害还是阎老心儿厉害？
6: 来了，周老板，周老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5: 请坐，
7: 请。
5: 玉龙兄，别来无恙啊。
6: 楚兄真会挑地方啊，这里山好水好茶也好。
5: 我约云龙兄到此一物也是斟酌再三，想来想去，也就是这个地方最适合你我的身份。云龙兄近来在哪儿发财呢？都说你们化整为零，藏至深山，潜至平原，无影无踪也无消息，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逍遥桃源了？
6: 楚兄别拿我开心了啊，你没见这满街的告示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要是不是楚兄你请我，咱还真不给他这面子。哪儿的兔子不是一样大呀，只是咱老李顾不上。楚兄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发财了。 反正正规军我是不干了，啊，咱改当山大王了，守着小鬼子的公路线，吃的用的啥没有啊？喝了酒就把活干了。享福啊，咱还真怕小鬼子待不长。小鬼子走了，咱吃谁去？
5: 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不过，云龙兄，有件小事情，兄弟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6: 有事儿只管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5: 上次李家镇兵变，感激云龙兄出手相助，这个情我早晚都要还。可是我那一个营的装备，哎，云龙兄，你当初可答应过我如数奉还。老兄不会是拿我老弟在打哈哈吧？
6: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咋忘得死死的了呢？哎呀，楚兄啊，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老兄，你不知道啊，最近我又扩充了一个营。我要是把那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
5: 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
6: 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
5: 帮点忙就讲价钱，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
6: 是啊，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哎，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变，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我保证不吭声。
5: 算了，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今天特意来和老兄叙叙旧，不痛快的事儿就不提了。哎，听说聚轩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特意备了点酒水，老兄务必赏光啊。
6: 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
5: 今日兄弟我破例了。
6: 楚兄是借花献佛吧？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把聚仙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
5: 哦，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啊，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

0: 楚兄请客吃饭，咱们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1: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0: 啊对啊。
1: 哎，我理解。哎，你把那个那小，人家小李的小李，你弄来小李。哎，你好，你好。
2: 他不说啊，还送礼物，要不咱也买点礼物。
3: 你有钱吗？
2: 我这身上就两张电取票，这老百姓不认嘛。
3: 俺说就是，买啥礼物？咱过来吃的酒席，那给他脸呢。
4: 就是，咱不吃别人的，
3: 对，
4: 吃他是给他脸。哎，一会儿出手的时候麻利点啊，哎，别光顾着自己吃。
3: 放心吧。等俺吃饱喝足了，拿二十钱给这狗日摆手。
4: 摆什么手？我说的不是摆手，我是说桌上的东西，酒啊、烧鸡啊，多弄回去点。政委他们还没吃呢。啊，
3: 你说这，行，能带的俺一会儿都带走。哎，你一会儿慢点动手。
5: 为啥？
3: 等咱吃饱喝足了呀，你可得冷静。你别回头，俺那碗刚端起来还没吃呢，你那枪就响了。
5: 你看你这点出息，吃吃，对对对，吃饱了再说。啊，叫什么？酒过三巡，
3: 菜过五味。啊，
5: 咱再动手。哎，
3: 那啊，掌柜的，您先请，
4: 你请，
3: 您先请，
4: 你请，
3: 您先请。
5: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您来了来了，你好你好，请进请进请进。二位二位，
6: 你好。
7: 恭喜恭喜。
1: 哎，你好。哎，
8: 今天是平田一郎阁下的45岁生日，现在请平田一郎阁下给大伙儿训话。
9: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平田一郎だ。各位がご降臨賜ることに感謝する。特にここにいる軍官たち、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8: 我平田一郎感谢各位的光临，多谢了。
9: 一名日本の軍人のため、道理から言えば、彼から気を抜いて個人品を差し出して、ご方の個人の生活から完全に決別することを意味して。そのため、このような誕生日宴会は非常に贅沢だ。事変以来、私はこのような良い待遇を受けたことがなくて、私を母の身の周りから募集する。
8: 作为一名日本军人，按说从他脱掉便服交出私人物品，就意味着同后方的个人生活完全诀别。因此，这样的生日宴会是十分奢侈的。自满洲事变以来，我平田一郎还没有享受过比军马更好的待遇。陆军只用了一张明信片，就把我从母亲的身边征集来了。

0: 这小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
1: 没听全。好像说想他妈呢，他还

0: 私は花派だ。
1: 哎，不要
0: 吃。先に
1: 该吃饭就吃饭，扯什么蛋呢？
2: 我说你慢点吃行不行？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多丢人呢！
1: 你这吃相别安详不长
3: 脸。野菊花盛开，发出的芬芳，
2: 给老子留点。
3: 朝霞之景，
4: 爸，
2: 他骂谁呢？
1: 你狗日的，
2: 骂谁呢？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4: 呢？爸爸，阿达东，哪里思路啊？口我豆腐的。
2: 他说什么？
5: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2: 问我吗？我姓李，
6: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5: 太君，
2: 八路是。
7: 别走！
8: 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5: 队长，谁敢不动？
9: 信随军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别动！
8: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9: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普母要这些乌龟王八蛋有什么用？

0: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 云飞兄客气了。
0: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0: 保重。

0: 老赵还没睡啊？
1: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
0: 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了。
1: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0: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1: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明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高皇帝远了。
0: 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呀，去山上去松松筋骨，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啊，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又没带手表，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罗马表借我带两天就不行？
1: 你这个人呢，真无赖！我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了。哎呀，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呀都觉得我贫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0: 哎呀，别说了，老弟呀、啊，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哎，
1: 你少来这一套，想在这儿堵我嘴啊？啊，话我还是要说。
0: 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教。

0: 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
1: 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0: 这就对了。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还不把你揣的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个花和尚。
2: 哪能啊，哪敢独吞呢、啊。

0: 哎，干嘛呢？糊弄鬼子呢？
1: 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2: 水缸的水我早就填满了。
1: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2: 房东家的水也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1: 你心病蛋子咋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3: 和尚，你刚当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俺？你算老几啊？啊！
2: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啥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
1: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2: 不懂，咋了？俺是来炕子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1: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2: 咋了？你想欺负人呢？你动我一下试试。
1: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怎么个玩法？
3: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咋个玩法啊？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1: 好。你小子腿法还可以，看呐。
4: 打呀，怎么不打了？
1: 团长，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2: 团长，这华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
4: 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2: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4: 没错，是我说的啊，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1: 那你就不怕你伤了他？
4: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
2: 是，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1: 乐意奉陪。

0: 德总，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1: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呢。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0: 团座，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1: 没有，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
0: 的。哦，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协军三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十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1: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

0: 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
1: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0: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吗？
1: 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前伯军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这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一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0: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1: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0: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地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
2: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0: 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
1: 有道理，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那一营的装备，
0: 算了，算是还给李云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放在李云龙那里可能效果还会大点。他们也不容易啊，粮食弹药都得靠自己解决，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也够难为他们的。
1: 哎，也只好这样了。我再斟酌一下，给二战区长官部写份战报，多报些战斗损失吧。团座，我上前沿去看看。
0: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阵地上加强防御工事，要快。
1: 是。哦，团座，您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敌人放弃了这次清乡活动？
0: 原因很简单，因为准备参加这次清乡行动的日伪军官都被干掉了。
1: 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0: 我和李云龙。

0: 报告团长，三排战士于忠虎正在这边潜伏任务，去实施。
1: 房上看得清楚吗？
0: 没问题，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村口的鸣哨。
2: 你们的潜伏哨经常变换位置吗？
0: 每天都变，由赵政府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2: 哦，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
3: 明白吗？
0: 明白，团长。
3: 归位吧。
0: 是。

0: 是俺团长。哦，
1: 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俺在等你。有事儿吗？有事儿。哦，那就说嘛。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哎呦，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笑>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
0: 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1: 秀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0: 那为啥？喜欢俺，你就娶俺呗。
1: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
0: 张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1: 哎，行，秀琴，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0: 啊不，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你该挑花眼了，看不上。
1: 哎呦。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0: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
1: 我？
0: 你亲口说的。
1: 我啥时候说过？哦，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儿你也当真啊？秀琴，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
0: 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2: 站住！
3: 朱干事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
2: 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
3: 哦，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2: 放心吧，朱干事。
3: 回去吧。
0: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俺不在乎，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
1: 秀琴，秀琴，秀琴，秀琴，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啊！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

0: 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 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我怎么能养丫鬟捶腿呢？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都不用，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鞋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1: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0: 哎呀，小琴，小琴，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不，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儿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
0: 哎，小姐，小姐，哎，谁呀？
2: 啊，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0: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2: 哦，我去村口查哨。哟，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1: 朱干事辛苦了。
0: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2: 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
0: 哦，这样啊，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
2: 啊，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
0: 哎呀，这个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几句话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1: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
0: 咱俩？
1: 嗯，
0: 咋成了咱俩了？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1: 那有啥问题？
0: 啥问题？这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那全团战士会咋想？啊，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1: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
0: 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呢。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就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啊？哎，再说了，你是咱赵家峪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嘿嘿，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1: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
0: 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
1: 那你娶俺？
0: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1: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俺就找一个能做你主的人。
0: 哎，秀琴，哎，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0: 政委。
1: 哟，秀琴啊，来来来，快来坐，坐吧。
0: 政委，您坐，俺站着就行。
1: 哎，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跟到自己家一样啊，随便点。是来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啊，
0: 我不是来谈工作的，我那。
1: 今天怎么了，秀琴？平时工作起来挺泼辣的，今天怎么这么腼腆？有话就说，别拿我当外人啊。
0: 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1: 可以啊，我有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又有光啊。
0: 那赵大哥，俺父母死得早，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
1: 哦，做主？做什么主啊？哎呀，你别吞吞吐吐的，说吧。
0: 政委，俺要嫁人了。
1: 要出嫁了？好事儿啊。南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0: 是李团长。
1: 什么？李团长？李云龙？喂，秀琴，你再说一遍。
0: 是李团长，他喜欢俺，俺也乐意，俺俩说好了。
1: 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0: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你怎么不高兴呢？
1: 啊，没，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的。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0: 时间不长。
1: 他说了要娶你吗？
0: 啊，他说了，他说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孩子都十多岁了。
1: 急不可待了，我说的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时候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你行啊你呀、啊！
0: 政委，你好像不同意俺俩好。
1: 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这家伙把这事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太不像话了。哎，对了，秀琴，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儿要我为你做主的？
0: 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娶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十年八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十年八年。
1: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0: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娶俺。团长身边啊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他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
1: 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琴，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0: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1: 啊？
0: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1: 什么？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
0: 那是俺自愿的。
1: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

0: 政委，
1: 你给我跟少将话说，出去。
2: 哦，
3: 哎，老赵，
1: 什么事？好你个色胆包天吕云龙啊！啊，你说，你对任秀琴都干什么了？啊，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4: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
1: 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人家没有啊？
4: 这事儿倒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
1: 这不就得了吗？啊，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呀？我还听说呀，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了。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谁让你跟你姑娘动手动脚的啊？哎，
4: 有这么严重啊？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呀，这回祸可闯大了。
1: 哎呀，我说你啊，也该娶个媳妇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呢，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什么王公贵族，你腿子一个呀。你说秀琴，她哪点配不上你啊？啊？我看你啊，也别装蒜了。我还不知道你吗？表面装正经，可心里面就跟那猫爪子挠似的，是不是？
4: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精力。
1: 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4: 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1: 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你要再吹的话，这事儿我不管了。
4: 哎，老赵，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逗兄弟们穷开心吗？哪知道这么复杂呀。哎，你说秀琴那儿咋办呢？
1: 好办，简单的很，结婚。
4: 哎，老赵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娶媳妇儿，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
1: 哎，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还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啊！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儿的呀！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咱八路军不是善待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这谁看着眼馋也没有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
4: 喜欢，
1: 这不就得了吗？我当证婚人，一会儿啊，我去告诉炊事员老王，把上次搅和的罐头都拿出来，加点白菜，咱们炖上一锅，今天举行婚礼。
4: 哎，老赵，
1: 哎，生活上的事儿，我说了算。
4: 哎，老赵，哎，老赵啊，这行吗？

0: 班长啊，这种缴获的罐头叫大白菜的，就是改善伙食啊。
1: 那是啊，在东川800年也碰不着这一回啊。
0: 哪一回啊？
1: 你不知道啊？在川堂今晚大喜啊。
0: 大喜？
1: 来，给我。小李啊，热好了吗？

0: 了，是不是？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哎，
2: 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3: 是啊，团长，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1: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吧，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粗筒大豆子，稀里哗啦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3: 团长，咋估摸呀？
4: 是啊，咋估摸？是啊。
1: 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1000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2: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5: 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6: 白头到老。

0: 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1: 除了嗓门大点儿，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2: 是，
1: 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
2: 是不是秀琴？哎，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是不是秀琴？哎，那先喝上了，正伟还没讲完呢。
3: 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 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袱皮也好啊。只可惜啊，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

0: 还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
1: 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死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
2: 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所以嘛，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
0: 这第三杯酒啊，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呐。要是你能给老李生十个八个儿子，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哎，
2: 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开行吧。来，
3: 干杯！
0: 老王，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吧。
4: 哎，老赵，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抠抠搜搜的，白浪死性？
0: 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啊，我说了算。
5: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
2: 好啊，老王，拿酒来。
0: 周怎么样？给我坐下。
5: 团长，
0: 周怎么样？听到命令没有？
5: 是。
6: 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闹洞房呢。啊，快点！
2: 闹个屁！都给老子滚！
0: 老李，你少给我摔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7: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着。你别以为我就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就是坐一宿有什么呀？
0: 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你跟谁赌气呢？你

0: 行了，我自己来。
1: 哎呀，看你性子多急。
0: 我可不是急着和媳妇上炕，我得去查哨。
1: 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
0: 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我可不上当。团长，
2: 到，
0: 跟我去查哨。
3: 今天还查哨啊？
0: 谁说今天不查哨了？再啰嗦，他老子痊愈。
3: 是，走。
1: 哎，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0: 炕都凉了，时间不短了。这是谁？
1: 朱干事吧？
0: 枪也不在了。叫醒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1: 是。
0: 起床，起床。

村长，村里怎么样？

把枪给我。

0: 你拼了！
1: 老赵，老赵，老赵。

0: 사가고가죽었는데루나씨들리즈가맛이다
1: 呸叛徒汉奸把陆军怎么抽了你这个臭虫

0: 喂。リュウンリュウを押さえしてんだ。
1: リュウンロウ、找到了吗？
0: 走ったか？
1: 他走了。

0: 老李，你把我放下来！放屁！
1: 你他娘的混蛋！你把我放下来！
0: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再给我一颗手榴弹。
0: 老赵，咱不是说好了吗？

你们俩赶紧跑了鬼子，咱俩谁也不许死。老赵，你别他娘的装怂！哎，你想一撒手就走了，门儿都没有，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舰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80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 李云龙怎么样？
0: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仅剩八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2: 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3: 是。
4: 山本的特种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0: 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3: 打，给我打！
5: 打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一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6: 进入司令。装进支援。
7: 支援司令。
8: 一步。
7: 二步。
8: 一步。
7: 一步。
8: 一
7: 步。
8: 一步。
6: 准备装进。
8: 不愿意。

0: 可能容易坑头，吃不吃吃饱的完了。
1: 我没这么大胃口吃掉他一个团。
0: 腾哥，可能容易吸气不，吃不行了了。
1: 但吃掉他的指挥部，我还是有兴趣的。
0: 肯定有多嚣张。啊，那种红军的苦给你丢了不起的，
1: 你
0: 弄了是搞。
1: 你和皇军合作是真心的吗？
2: 大泽先生，中国有一句俗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大泽先生，不会
0: 啊，那他妈考古你台词都求谁有心机的吗？是哟，
1: 我非常愿意相信你对皇军的忠诚。
0: 什么求谁有极消息的好戏，
1: 但你至少应该证实一下你的忠诚。
0: 啊，那他妈神道明你很有思路，韩台新来一大楼，
1: 现在把你编入战斗小组，你该不会反对吧？
0: 休滚！嘿，休生我说的神都没你黑牛思路，看来我没开过的那苦，脱口答应的。我来打起头，那起神都思路肯定安路。嘿，
1: 朱先生编入你第一战斗小组，他不是客人，是特工队员，他和我们一样有进行战斗的权利。
2: 既然大佐先生这么给我面子，我要是再不卖命的话，是不是就是不识抬举了？
0: 抬起神农民我会给的，啊，那可去哟，开就是路，全国鬼佬西给不啊，再抬万年路，带你神农民娃，看看你那进去哟，开就是哟，神农不抬娃。守りついで援軍を待つように連絡して中国軍の火力を引け。みんな頼んだぞ。へい、潮崎軍。

0: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
1: 是谁让你们开火的？报告团座，秦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0: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枪。

0: 大哥，有凶猛不祥的鬼子正从西侧山崖攀登上来，是冲我们指挥所来的。哼，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日子不对呀、啊！快，
1: 是，
0: 部下，走。

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3秒，别一下子扔出去。1、2、3。

就这么着，预备，起。

0: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 滚！别来打搅老子。
0: 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
1: 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
0: 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
1: 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2: 老李啊，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
3: 老李，
2: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了。
4: 山本特工队在将军李昭道重飞部的劫机后，逃到了平安城，秀贤关在哪里？
5: 同学们，听好。

0: 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1: 是。
2: 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3: 还能干啥？打县城。
2: 县城？哎，团长，这可是件大事儿，剩下上级请示一下。
0: 请示什么？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
2: 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
0: 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
2: 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这么说，至少得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0: 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没权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
2: 啊，咱自己不把城整，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咱们这一打，整个机器不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洛阳、水晶方面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0: 怕什么？ 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2: 团长，
0: 直接命令吧。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8: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无法消弭的隔阂。
8: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2: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3: 势均力敌的爱意，
14: 我想约你。
12: 季总，你懂吗？
13: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0: 突是一营，乙戌黑是领，突是二营六连，乙戌张克壮突是三营八连。
1: 部队分的太散了，咱们人数不够呀。
0: 放马跑死一个突是道，是团长下的死命令。听着，不要再一马，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马累死了，给我跑副突是道，各部队，大家听清楚没有？
2: 听见了。
0: 撤！
3: 撤！
4: 撤！
0: 到！快，命令各连迅速打扫战场，敌人援兵一会儿就到了。
5: 是，参谋长。
0: 参谋长，团部紧急命令，团长命令二。司令员，
5: 有。参谋长，
6: 追集合号，全营马上集合。
5: 是，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
6: 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进。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全是洋马子，一炮战术才17方。
1: 哎，我说老黄，到时候我老张要是有什么不济的时候，你可得跑过去，不许想不想不起啊！
0: 我跟你说，咱亏不了你老张。哎，你那里歪把子一枪，说不出，说句话，我掉3天给你。
2: 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3: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头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伺候不动了。
2: 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
3: 不好意思，只有2000多人。
2: 2000多人，我乖乖呀、啊！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平时让你们报编制，一个个都藏着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
4: 吵什么呢？
5: 团长，
6: 团长，
2: 团长，你都快当师长了，
5: 这么多人。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
2: 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5: 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
7: 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了啊！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上万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玉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8: 我们善意大助攻，
9: 我打还得干，善意大助攻。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0: 不是老师，
5: 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2: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择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3点作为佯攻或者助攻。
5: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1。这种富余战我8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会儿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得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给你加人，二不给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8: 是团长圣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救嫂子。
2: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

0: 跟碟子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1: 是，解放县城。
2: 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3: 正好说
1: 打平安县城，就算我们。
2: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峪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3: 报仇！报仇！
4: 二连长，你就布置作战任务吧。
5: 今天是咱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协同作战，我代表我们主力部队表下态。我的任务是盯在此地八小时，只要是八小时之内一根鬼子毛也不能飞过去，除非我们连全部牺牲。希望地方部队同志要有心理准备，如果有困难现在就可以撤出阵地，我们绝不勉强。谁让我们是主力呢？
4: 王连长，你说这话可就不爱听了。同样是八路军，你们主力部队打仗不怕死，我们地方部队也不是泥捏的。现在开始，我代表地方部队表个态，无论你们主力部队打多久，我们都将奉陪到底。你们不走，我们地方部队坚决不撤。
6: 好，王连长，要不这么办，我们几个区小队摆在最前沿，等我们打光了，县大队补上，县大队打光了，独立团补上。
0: 这是什么话啊？我怎么听着有点扎耳朵呢？你们上最前沿，我们当缩头乌龟，那还要我们主力干什么？
4: 好好好，都别说了，再说了就伤感情了。黄连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地方部队完全服从你的命令了。
5: 我们连守北面高地，县大队和区小队守南面高地，我们这边轻重机枪一打，鬼子就要往你们那边靠，你们等鬼子靠近了就守着那招呼。
4: 好，报连长，紧急上报告，鬼子其实马上就要来了。
5: 同志们，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7: 太君，不好了！有据守城部队报告，县城四周出现大量武装人员，他们人数众多，估计得有上万人。看这阵势，好像是要攻击县城。
8: 什么戏？都跟他们什么戏？
7: 不知道。
8: 白根，西南人，我们苏格兰都跟他们不能干，还能干怎么呢？
7: 不太好判断。除了少数穿恢复军装的，大部分的人都穿老百姓的服装，手里的家伙也都是五花八门，还有土炮呢，估计可能就是土八路。
8: 好好奇路，好好奇的你，空的空的啊，啊，怎么个？我那兄弟，肯可能肯救你。

1: 二营长，你告诉三连，不管压力有多大，一定要把水星方面来的援兵堵截在十五里小庙。
2: 对，
1: 不能放一兵一卒过来。
3: 团长，
2: 哎，
0: 团长，
2: 哎，
3: 和尚，
2: 站着睡一会儿，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0: 哦，
4: 这是邢副团长，这是杨队长。
2: 邢副团长。 我们县大队和四支区小队共700余人，刚得了消息就赶来了。您给我们派任务吧。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杨队长，
0: 啊，
1: 你把你的700多人呐，带到这个位置上。
2: 好。

0: 枪声怎么停了？有什么情况？
1: 团长，你睡觉这会儿，前面有张参谋长指挥，一营三营攻击顺利，二营也有起色。现在的问题是，福安方向日军两个连队从北增援过来，太原方面日军一个连队已到达陆阳，水泉方面的援兵最近，已到达十五里小庙。守城的敌军残部现固守在城楼上，要做困兽之斗的。一营三营正向其周围运动，估计已包围了八九不离十。
0: 我早就料到了。和尚段鹏，
2: 到，
0: 跟我走，咱们去县城。我估摸着城门楼子是块难啃的骨头，老子就是崩了门牙，也得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咬开它。

0: 企图通过咱们房企的鬼子来自两个方向，
1: 一路是驻守太谷的日军佐藤联队，还有一路来自是这个张庄的五谷联队。
2: 鬼子什么装备啊？
3: 骑兵和轻装步兵，没有重武器和坦克。不过这批鬼子好像无心恋战，才遇到地方部队的小股阻击，便迅速脱离了接触，绕道而行。
2: 看来李云龙那里发生大事了，不然敌人的增援部队不会这么不顾一切地往平安方向推进呢。
3: 难道是平安县城遭到了攻击？那是一个独立团呢，就这点兵力，他李云龙就敢打县城？
2: 嘿，很有可能。这世上的事就没他李云龙不敢干的，他要有一两个师，他妈敢打太原？李参谋，
4: 到，
2: 传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子，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4: 是，
0: 团长，是不是应该向上级请示一下？
2: 这哪还来得及啊？战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靠请示打仗，哪道菜你都不想赶上？
0: 问题是，咱们这么一打，肯定会引起连锁反应，咱们周边地区的兄弟部队和友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闹不好也会投入战斗，谁知道总部将来会不会怪罪下来？毕竟总部他要从全局来考虑。
2: 我要是有无线电台，我肯定会跟总部请示一下，可咱不是没有吗？与其坐失良机，不如果断出击。咱不管这股敌人他是不是去增援，他就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
5: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6: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5: 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7: 报，团座，鹤阳沟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以太原开来的日军交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增援一下？

0: 此为平安增兵。来敌火力如何？
1: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影说对方并不连战，急于向南开进，
2: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0: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三五八团一定帮帮场子。

0: 军的一个联络官骑马赶来，说静水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1: 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0: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1: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2: 喂，我是指挥所。什么？你再说一遍。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应报告，从太岳方向开了一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两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1: 过瘾呐、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2: 是。
3: 军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张庄，在哪儿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4: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既然这守军恐怕连个小弟都不到，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夺入据点，纪小弟负责在这偷偷敌人，快去。
3: 是。

0: 前情况怎么样？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就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1: 敌人这是拼命了，
0: 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1: 团长。 咱们在前线地硬顶，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呢。

0: 我们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虞，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吗？应该想个2000-7美的办法，既能阻击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
1: 你看，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岭和十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怎么办？第一，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儿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派出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 第三，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
0: 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
1: 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了，炸了再说。第四，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战，吸扰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你不要怕这些坛坛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见嘛。
0: 团长，豁出去了，干！
2: 上来了，弟兄们，就是时间，成为敌人，给西南地赢得时间，给我上啊！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武器，以全体阵亡的代价拖住敌人4个小时，为县大队拔掉张庄据点赢得了时间，间接地支援了李云龙部攻击平安县城的战斗。

0: 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1: 看热闹，咱们给他一梭子，不是更热闹？
0: 把保险都关了。
1: 我得出点烟，保险关了。连长，鬼子又在少来呢。
0: 走吧，咱们今儿有的是功夫跟他们玩。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啊！
2: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3: 没听见？你说，
2: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3: 你说驻关的日军，
2: 别废话。
4: 怎么会是这样？岂不曾遇到派出去没有？
5: 全派出去。
6: 马上报告，我把这扣押的还是不行的。他们都一派出三十多个空队员，现在还没一个回来呢。
4: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5: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7: 报告，有新情况。
8: 讲，
7: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也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总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4: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着平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7: 到。
4: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安县城一带活动。
9: 我刚查过了。
4: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种吧？
9: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4: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9: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4: 所长参谋，
8: 哟，
4: 赶快给386旅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8: 是。

0: 子已经进入雷区了。小张，
1: 大
0: 人，给我拉火。还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啊，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
2: 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得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又开始扫雷了。
0: 现在是机会了，给我专打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3: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的，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龙的独立团在这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龙。
1: 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李龙把天给捅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李云龙，也得等打完了仗再说。
2: 是，
1: 旅长，枪毙李云龙，你舍得吗？
2: 趁早毙了他。
0: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你们二营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跟我钉在阵地上。我告诉你，丢了阵地，我枪

0: 长，这位是金穗区358团联络官王胜志。
1: 好，终于来了，哈哈，欢迎欢迎。王联络官找我什么事儿？
2: 王连长，跟紧熊猫，这批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的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的阵力实力太少，我们的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由358团阻击。
1: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85军独立团表示感谢。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8小时，没我们团长的命令，

0: 用枪插下来，别再用脑袋顶住！
1: 兄弟，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火里送吗？
0: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老子也能背上他两颗牙来。同学，给我松口。
2: 是。

0: 这些八路也够硬的，就这么支小部队，硬是挡住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阻击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啊？

0: 鬼子，你快点动！炮声一听，鬼子该上来了。连长，我的弹药全打光了，我们可守不住阵地了。
1: 都打光了，手榴弹，手榴弹还有吗？
2: 没有了，一颗都没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1: 对面阵地怎么样？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同志们呢？
3: 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站着战斗。
1: 鬼子刚刚占领的对面的阵地，
0: 好样的！这些弟兄都是好样的。
4: 连长，连长，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0: 这还用问？给鬼子拼了！
1: 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炸药，
0: 快，快搬过来！
1: 快
0: 往我这儿看看。
1: 领导，再拉几个鬼子垫背。
0: 弟兄们，唱个歌吧。唱个啥歌呢？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0: 前沿观察哨，我是前沿指挥部八路军的阵地上发生什么事了？
1: 报告长官，鬼子刚刚冲上八路的阵地，我从望远镜里看见几个八路的伤员引爆了一声炸药，那几个伤员和十几个鬼子都完了。
0: 什么？
1: 现在鬼子已经占领了阵地，膏药旗剩下来了。
0: 什么？潘总，守阵地的八路军全部完了。
2: 都是好汉呐，几百人就这么完了，可没一个活着的。八路军完了，该咱们干了。命令部队，准备战斗。
0: 是。
3: 今これだけ。しかしこれは1時間前に受け取りました。
4: 山本大佐のところ、今どうですか？

0: 既然你们认识他，我想你们一定是李云龙的部队。
1: 山本，你他娘的算什么军人啊？拿一个女人做什么文章？
2: 亚哈里里斯蒂，乔卡诺亚马瓦，あなたはなんか好きで富士の子供の路地を捨てて、これはおそらく警戒の見たけば単野はいい。私山本は香りを惜しんで、あなたのために女房を連れて帰って、この4日私たちは条件を話しよう。
0: 果然是李云龙先生造驾御一战，先生落荒而逃，丢下妇孺老人，这恐怕与贵军的宗旨不相符合。我山本一木西乡连玉替你把夫人带回来了，怎么样？我们谈个条件吧。
1: 要谈条件可以，让你的人放下武器，从里边滚出来，我保证一个不杀。
2: 李嫂，1970年。あなたはいくつの能動的な行動の日本人の一路。
0: 李先生，从1937年起，你见过有几个主动投降的日本人啊？
1: 那你他妈还谈什么？给我开炮！
2: 李三队，我的希望，あなたの名前で。少し、数名でください。我的希望などは、お互いできるなれば、誰が、あなたの女房を。好狗袭击骷髅！
0: 李先生，你的部下有些耐不住寂寞。我知道此时有不止一个狙击手在向我的头部瞄准，请你劝劝他们收起枪。如果我的脑袋被打穿，谁来保护你的女人呢？
2: 李三，あなたの、いらないで、女王。我的希望、あなたの女房の、死ぬことはの強く。だからまだ信じ、ありたきの報酬を、それでさらに相談しね、そこの子は、もう、私は、もう、あなたの女房の安全を報酬しないと、提言しねいる。
0: 李云龙先生、你不要如此无情。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女人死吗？所以我建议、我们双方停火15分钟、再行商量、否则、我不再保护你女人的安全。
1: 你少来这一套，你我都知道1分钟就能决定战斗的胜负，我李云龙不会拿自己士兵的生命去换自己的老婆。
3: 说得好，团长，我生前一个换这么多少女们鬼子，值。团长开炮，为独立团的战友报仇，为赵家一几百个乡亲
1: 开炮！让我带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3: 李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2: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 什么工作这么忙，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3: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 我可以鱼死网破。
3: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 这剑走无敌。
2: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3: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凌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1: 真是你吗？叫他妈。
2: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0: 好，好，团长，前阵地报告，敌人开始撤退，前沿请示是否反击？
1: 李云龙把活干完了，漂亮啊！老子这两天阻击没白打呀。你给我统计一下，这次阻击战的伤亡情况，还有消耗弹药的情况。老子要找李云龙给我报销，通知前沿部队给我全线反击。
2: 我正这琢磨着呢，你说事成之后，让李云龙这小子怎么谢我？
3: 那当然是让你请你喝酒啊！
2: 他不喝顿酒就把我打发了，你当我叫花子了？他门也没有啊！再给我想想，我跟他要点什么才够本啊？
3: 李团长的清单上应该这样写：92式重机枪4挺，Y8的轻机枪8挺，60迫击炮4门，弹药若干。
2: 这还差不多。哎，再来一盘。当头炮。

0: 团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团长，
1: 都安葬了。
0: 是的，保国日军的尸体

0: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是史无前例大仗啊！
1: 这是你的事吗？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只是有一条。 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2: 走。

0: 和尚，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
1: 团长，让俺陪着您吧。
0: 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1: 哎。

0: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 可是没法子，就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秀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 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的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
1: 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
0: 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 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年没流眼泪了，哎，不习惯了。
1: 不是高的汉子都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2: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严新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啊？
3: 说实话吗？
2: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3: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也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4: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2: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有一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4: 桀骜不驯，性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
3: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儿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斩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2: 我看你们又在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严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第三八六旅并太岳军区。
5: 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讲吧。
2: 给我放下！
5: 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 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6: 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5: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6: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5: 好，好，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7: 哟，
5: 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7: 是。
5: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炊事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头大锅给他背上。
7: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蓄财了吗？
5: 看什么看啊？
6: 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呐！
5: 哎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6: 旅长啊，

0: 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
1: 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
0: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2: 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李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2: 完了
1: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2: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嘿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3: 哎，慢着！
4: 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2: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的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4: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2: 哎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4: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2: 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4: 哎，慢着！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2: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文茂，上！
5: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四十一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四十一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
6: 李虎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在平静

0: 业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元，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仰弓，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8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1: 是啊，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0: 李公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鹤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李公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1: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358团任意挑选出2-3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连队8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
1: 这我倒没有想到。
0: 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吕农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1: 团座，你的意思是？
0: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啊。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的。

0: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1: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0: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
1: 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2: 赵政委，
3: 嗯，
2: 你好些了吗？
3: 嗯，好些了。
2: 来，你该吃药了。
3: 好。麻烦你了，小张啊！
2: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
4: 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3: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倒没感觉到啊。
4: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儿。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3: 小郑儿，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4: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3: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4: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
3: 啊，你也听说过他？
4: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3: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4: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3: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5: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
6: 不知道。
5: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
6: 不知道。
5: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
7: 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5: 俺找独立团赵政委。
7: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5: 对对对，他在哪儿？
7: 在前面，1号病房就是。
5: 哦，谢谢
7: 啊。
8: 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3: 哦，团长呢？
8: 后面呢？
9: 老张，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3: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4: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9: 哎，老赵啊，
10: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3: 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
1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4: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10: 好好，
4: 一会儿见。
3: 好，谢谢。
10: 团长到，把这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8: 哎，
10: 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3: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

0: 祝贺你啊。
1: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枪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和尚，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2: 是。
0: 老李，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2: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
0: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2: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儿。
0: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地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2: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0: 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2: 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0: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2: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0: 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2: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还在。
0: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2: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0: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2: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

0: 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1: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
2: 我们是朋友，兄弟。
3: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
1: 说是要看看把晋西北闹过底朝天的人。
0: 你看，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去，是。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4: 团座。 我现在有点明白了，鄱阳宫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一营和炮营前出大沽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呵呵，
5: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4: 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嗯，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弹指他的地盘啊！
6: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请指挥求见。
5: 八路要干什么？哼，无非是感谢一下。 我们团贺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是啊。副团长，刑部团长，找我有事啊！
6: 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你去告诉李云龙。 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5: 清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就是一点点军费。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 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笑>
6: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镇的理由吧。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笑>楚团长。 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笑>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楚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三五八团撤回驻地。
7: 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8: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7: 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
9: 老子接招就是了。站住！你找谁？
10: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9: 你是谁？
10: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9: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10: 小兔崽子，还反了你了！敢和老子这么说话？
9: 你咋打人？
10: 打的就是你。 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
9: 嗯。
0: 咋了，兄弟？

0: 对啊，哪儿不舒服？
1: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2: 哪儿不舒服？谁的老师啊？
3: 是李团长啊，
4: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3: 这是国军的条令。
4: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3: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4: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锤飞呢？
3: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
4: 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不对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3: 长官，里边请。长官，
5: 请。
3: 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
4: 楚云飞到哪儿去了？
3: 我们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
4: 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三五八团的伙食不错，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3: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4: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他了。

0: 团长，你可回来了。
1: 林龙，都说什么了？
0: 他一来就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而来的。
1: 哼，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呀、啊、就不是林龙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哼，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0: 他不回客室。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2: 进。
3: 云龙兄，云龙兄，让我想死。哎呀，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4: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
1: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4: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
1: 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
4: 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1: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吗？
4: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所以呀、啊，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
1: 啊。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了。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

0: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1: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2: 云龙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358团下个命，撤出大公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1: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2: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3: 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2: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3: 那好，我告辞了。
2: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3: 岳飞兄，改日吧。改日我请你吃饭。
4: 老总，真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5: 让我给你拖车，少做梦吧！老子在盯着，没时间。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
4: 都别动，把枪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快点，谁都打谁，快点！
6: 你过来，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7: 郝阿姨，我是晋绥军358团的。
6: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7: 郝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6: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7: 弹药、粮食和被服。
6: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0: 郝阿姨，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组长交代啊！
1: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2: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还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3: 他说我什么？
2: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工夫找。他说，他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3: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2: 那我可说了。
3: 说，
2: 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3: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2: 走。

0: 哎，团长，有情况。
1: 走，看看去。
2: 我们定绥军358团英组队的哦，
1: 我是8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跟你们358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2: 哦，孔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军村的物资都被抢了。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1: 谁干的？
2: 黑人在谢宝信干的。
1: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2: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团长，你们得帮帮我们，就在前面。
1: 秦明玲，
3: 走，
1: 跟我追上去，接住这股土匪。
2: 是，
1: 走，
2: 秦明玲，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大当家的，后边有骑兵追来了。嗯，
6: 大哥，可能是锦绥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7: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8: 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
7: 哎，好像不是锦绥军的人呢。哎，你看。这些骑兵都是穿着灰军装，好像是8路。
8: 我们和8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
7: 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
9: 弟兄们，
8: 好家伙，
9: 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鄙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宗为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村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进城准备！
0: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

0: 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1: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
0: 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我要是不还呢？
2: 就地消灭你们。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
1: 收兵，回山了。孔团长，后会有期。等等，孔团长，很有事儿吗？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 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呀。
0: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1: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
3: 我孔杰随时恭候。好吧，我考虑考虑。走，走，这。团座，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被劫。 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物资呢？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4: 谢天谢地呀、啊！你幸亏没有遇上李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别想要回来。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哼，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
5: 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哎呀，
6: 来，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的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一声。
5: 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了？啊？
6: 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好说好说好说。 咱们兄弟谁跟谁呀、啊？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1: 行，
6: 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
1: 要命，
6: 也他娘的不给！哎，你这不是无赖吗？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呀，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0: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6: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1: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6: 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吗？

0: 爸，
1: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我已经是入伍十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2: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3: 就是，人不大，他官儿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啊？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
4: 老丁啊，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
5: 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这纪纪委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1: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3: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截下来了。
1: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3: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1: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
2: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3: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1: 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歇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啊，这是大沽镇三五八团已经有两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2: 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
3: 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呐，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
1: 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
2: 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怎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射他几刀。
1: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2: 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被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

0: 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它就什么时候吃。
1: 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它夹在中间，让它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
0: 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
1: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2: 八个营？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啊。
1: 那是啊，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0: 又该打土豪了。

0: 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儿？哎，梁营长，现在刚刚6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
1: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0: 浩兵，浩兵，把浩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2: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0: 快，拿梯子，
1: 快快快，
0: 拿梯子上房，
1: 快，
0: 快点，快！ 这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他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哎，咱们哨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6点半起床。看，人家6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伍全都跟着集合起来。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

0: 喂喂喂喂喂，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1: 这肯定是玲珑在搞鬼。
0: 这个玲珑
1: 真是，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扒拉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1: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四个纵队，很好数啊。
0: 老兄啊，你我被绑。

0: 八路的一个团体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1: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声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1: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0: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2: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我庆部。
3: 这楚云飞可是个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2: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七八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3: 哎呀，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2: 就是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十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3: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和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
4: 哎，同志，怎么今天立山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5: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4: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着赶路呢。
6: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4: 哎，不检查那山路卡干啥呀？
5: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
4: 对对对对对对。
5: 来了，各就各位。干什么的？
7: 瞧这个，这还问？
5: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7: 你打骂人啊？你骂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5: 我下来。
7: 你要干什么？
5: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7: 那回去总可以吧？
5: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7: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5: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8: 团座，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9: 李公兄，慢慢说，先踏不下来。
8: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9: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8: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9: 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8: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9: 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们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8: 那他要干什么？
9: 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10: 喂，你大声点儿。哦，你说一共十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啊。
2: 团长，邢副团长说，晋绥军三五八团运输队一共十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3: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10: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哦，你等一下。
2: 车上装的是蔬菜面。

0: 和整三角猪肉。
1: 那还为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0: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2: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鸡啊。
1: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

0: 副科长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又是吉亚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1: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啊！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连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0: 老兄，如果我们先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1: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2: 教练，不住！
3: 给
2: 二三三二七八
3: 站！
1: 你看，
2: 三七八九。
4: 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方参谋长到。
5: 有请，
4: 请。
6: 孔团长，少见的。
5: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6: 请。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5: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
6: 哎
5: 啊，
6: 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些物资归还我处？
5: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6: 怎么回事？
5: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6: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
5: 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的，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6: 孔团长，你可以跟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5: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6: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5: 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讲东西啊。
6: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那就是有意制造摩擦，破坏抗战。我们要严长官控告他。
5: 对呀，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哼。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6: 啊！
5: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

0: 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 谢宝庆抢了358团的物资，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哎呀！
1: 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的我头都晕了。
0: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1: 我看这样办，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
0: 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2: 也只好如此了。
3: 腾总，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不了拦截了，给养也送不上去。
2: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
3: 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2: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3: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
2: 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
3: 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的闹谋深算。
2: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以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
3: 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 李云龙已今非昔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358团将处于劣势。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2: 团总。 你的意思是，
3: 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沽镇让给李云龙。
2: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

0: 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1: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0: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1: 楚云飞呢？
0: 在会客厅等着呢。
2: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
3: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2: 请坐，请坐。哎呀，怎么，
1: 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1: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3: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1: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
2: 张大彪，张大彪哟。
0: 团长，你找我。
1: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0: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1: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0: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1: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0: 是，
1: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3: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1: 没问题。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0: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销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1: 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3: 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1: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3: 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1: 你说，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3: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1: 怎么了？大沽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3: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1: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2: 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4: 是。
3: 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1: 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3: 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从命。
1: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哎，楚兄啊，你走好啊，你走好啊，
5: 快点啊，咱今儿活了不少。

0: 所长，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你怎么了？谁欺负新兵了？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望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0: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按这当老兵的，不得带着他？
2: 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3: 乌鸦嘴，
4: 给我闭上！
2: 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3: 是团长，俺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
2: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
3: 每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那你不会
2: 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是，揍他个兔崽子！
5: 邓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2: 咋了？
5: 俺这是把你的军阀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2: 别忙，咱俩有单独待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哼，
5: 俺可不是被吓大的。
2: 团长，团长，
6: 有事儿，
2: 俺想请假。
6: 请假？
2: 啊，
6: 到哪儿去？
2: 回家看看俺娘。
6: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2: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都不踏实。
6: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2: 团长，你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八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6: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2: 是。
6: 团长，俺替俺娘给你磕头了。哎呀！
7: 磕什么头啊？咱八路步行这一套，去吧。来，报八路军新日团孔杰团长到，
8: 请进。
9: 是，
7: 请。
8: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9: 托你老兄的福，好。孔团长。
7: 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丑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衣过冬了。<笑>行，
9: 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8: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
9: 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
7: 是有事吧？
9: 有一事相求啊，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7: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笑>
9: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 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358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7: 是这样。

0: 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1: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0: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1: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0: 基本如此。
1: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0: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1: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0: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2: 咋的了？
3: 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送的，每个人都得搜身，而那大炮里的枪肯定过不去了。
2: 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4: 站住，
2: 绕都绕不开，咋办？
3: 只能把枪先存起来，回来咱再取。
4: 这样，
2: 枪藏起来。
4: 快点！
5: 和尚，和尚，
6: 和尚，
5: 老家伙，
6: 哎，
5: 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6: 哎，好主意啊！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5: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看俺的，
6: 小心点啊！
5: 哎，和尚，把枪给我。哎，
6: 拿好了。
5: 那
6: 别踩空了啊！
5: 看不见吗？
7: 快快！好了，拿着，马上到。土匪来！
5: 哎哎哎！
7: 快点！
5: 叫你们了，黄军叫你们了，没听见？
6: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你啥事啊？
5: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6: 哎哎哎。
5: 嗯。
6: 您搜。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5: 小子。
6: 哎。
5: 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
6: 啊！啊，
5: 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6: 不
5: 得我说了算。
6: 对对对对，
5: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吗？
6: 哎，
5: 走，去哪呀？
2: 回家呀。
5: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

0: 我那地儿，哟，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1: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

0: 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

0: 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0: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低语，镌刻在眼底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1: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扩大报告会举行，刘宁、王凯、孔昌生出席，杭泰斌做专题报告。今天的大象深度年终经济一线观察，通过高压开关和家用空调看。

河南外贸如何持续进阶。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来看河南省委党校宋伟教授的观察，产业转型做对了什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5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扩大报告会在郑州举行。会议邀请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全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杭泰斌，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专题报告。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
1: 报告会上，杭泰斌结合参与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工作的实践体会，以及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刻感悟，以全局视野和专业视角，深入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并从不断深化学习宣传阐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涵养坚强党性，着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四个方面，就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提出具体意见。与会领导干部聆听报告后认为，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深入浅出，解读透彻，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指导性，是一堂生动的思想政治课和学习指导课。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更大功夫，持续加强理论武装，抓实研究阐释，推动学用结合，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坚定性，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松主持报告会，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省委各部委、有关省直政厅级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2: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3: 今年上半年，河南进出口总额5203.6亿元，同比增长26%，历史同期啊首次实现超5000亿元，增速位居全国第七，高出全国平均增速9.1%。一个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省份，为啥能跑赢全国大盘？今天的年终经济一线观察，我们一同寻找答案。
4: 我身后这款3人多高的高压开关，今年已经在德国某光伏电站完成安装。那咱河南造的开关，凭啥能够啃下德国市场这块硬骨头？
5: 德国市场过去是西门子的主场，想进去先得过一道铁门槛。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认证，整体通过率不足30%。此前，国内没有一家高压开关企业拿到这张入场券。
6: 德国本土的这些老牌的这些开关企业，他们的竞争优势特别明显，起初对中国国内的开关企业态度是十分谨慎的。
5: 想要进入别人的市场，就得按照人家的标准来。平高电器专门成立专项攻关小组，深入研究欧洲电网运行特点和光伏并网规范，针对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认证的各项考核逐一比对。
4: 根据当地环境、气候及电网实际情况，设备经历了十余次的结构优化，
5: 功课做到了极致。平高最终在德国电气电子及信息技术协会认证中一遍通过，而拿下认证，平高电气拿到的不仅仅是一张证书。
6: 拿下这个认证，我们就有了话语权。以前是我们靠性价比去拼亚非拉市场，那么现在是靠技术和标准与全球这些领先的开关企业进行同台竞技。
5: 今年6月份，平高电器在欧洲智慧能源展上亮出了一款硬核产品，全生命周期零碳排放，契合欧洲绿色环保要求，目前已拿下波兰出口订单。而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平高电器实现了从项目承建到设备供应的战略升级。
6: 用

0: 客户需要啥，我们技术就去改进啥，一地一策，定制化研发，快速响应市场。我想这是我们闯世界的一个底气。
1: 企业突破海外技术壁垒，抢占绿色能源赛道的背后，离不开全省开放监管体系的前置赋能。海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企业青年鼠标就能了解目标市场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出海的路标越来越清晰。
2: 我们在河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的季贸通本地特色应用，通过与国家相关数据对接，企业可以快速了解目标市场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助力企业不断开辟国外市场。
1: 上半年，省内多家外贸龙头企业同步实现重大市场突破。郑州比亚迪河南造随郑州号滚装船驶向澳大利亚，宇通客车深度服务美加墨世界杯，成为墨西哥赛事接驳核心运力。龙头企业正在从拼价格转向拼标准、拼品牌，撑起全省外贸70%以上规模。
3: 在龙头之外，还有大量深耕国内的中小制造企业也迈出了出海第一步。上半年，河南省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达1.59万家，同比增加4170家。出海的主力阵容正在从少数派变成集团军，越来越多的玉企凭什么敢迈出这一步？
1: 最近全球多国持续高温，空调成为新的急需品。新乡县的新飞空调趁着这个契机，今年首次踏上外贸赛道。
4: 我现在是在韩商首外仓，一打开这个门啊，就能感受到热浪扑面而来，这个汗也是一直往下滴。目前正在模拟的是53摄氏度的极端高温，比三伏天最热的时候还高了几度。就是在这种蒸烤模之下，测试空调质量的稳定性。
1: 这套国家级寒差实验室相当于空调的气候模拟舱，可模拟-25摄氏度到65摄氏度区间的各类环境工况。出口到哪里，就在实验室里先过一遍那里的天气。这里也藏着新飞敢于出海的第一个关键字：活。
5: 每个国家的出口要求不同，高温、防尘、电压适配，每一项都得单独调。在我们的实验室，改款、测样都能自己做。客户提需求，我们1到2周就能出结果。响应速度就是竞争力。
1: 第二个关键字就是快，产品研发速度跟上了，发货速度也得快。河南各地海关打破区域监管限制，关区协同一体化，县里的工厂也能搭上省级物流枢纽的快车。
6: 新乡海关立足监管服务职能，帮助企业抢抓海外夏季消费窗口期，畅通国际物流通道，精准帮扶制冷产品搭乘中欧班列出海，助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效。
1: 产品对路，响应够快，价格能打。仅半年多时间，新飞空调就拿下近30万套外贸意向订单，覆盖非洲、南美、南欧、中亚等地区11国。
7: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办理 CE 认证和 GCC 认证，争取下半年进入欧洲和中东市场，同时规划成代工下自主品牌出海转型，提升品牌溢价。
1: 在河南，像新飞空调这样依靠代工深耕亚非拉新兴市场的知名玉企不在少数。济源万洋锂电在家电储能赛道走代工拓市路线，夹线华邦炊具依托规模化贴牌生产抢占海外蓝海。但一条共性短板也很明显，自主品牌薄弱，抗市场波动能力不足。打造外贸自有品牌，不仅是新飞，也是河南外贸的普遍考题。
8: 从一台高压开关和一台家用空调，我们看到了河南外贸正在发生的结构之变、质量之变。从过去的加工贸易一业独大，到现在的多点支撑、不断增加的外贸企业数量，正在筑牢河南外贸的底盘。而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河南出口企业也在从拼价格的老路向拼标准、拼规则的赛道转身，朝着全球价值链高端加速奔跑。这正是上半年同比增长26%的动力，也是河南外贸持续进阶最可靠的底气。
9: 产业转型升级是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跟着经济专家读懂河南经济半年报，今天聚焦产业转型做对了什么，一起来看河南省委党校宋伟教授的观察。
10: 好，大家好，我是河南省委党校宋伟。看完2026年河南经济半年报，我最大的感受是，河南的产业转型正在从爬坡进入冲坡阶段，用一个字形容就是快。一是速度快，也就是说含锌量涨得快。上半年河南规上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6.1%和13.2%，占规上工业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3个

0: 1.1%，而且这个快不是偶然的快，是连续36个月、18个月保持了2位数增长，是积蓄了3年的势能，已经形成了持续性。二是结构调整快，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速高于全省规上工业18%，是规上工业的3倍，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15.7%，对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2.3%。像数字产业、数字产品，很多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有的甚至翻倍。这说明新结构、新动能在全省增长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三是产业基础更扎实。上半年，河南5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1.7%，占规上工业的比重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1%。其中，上汽汽车产值增长了40.6%，比亚迪超级工厂更是成为全球连片面积最大的整车生产基地。全省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的产量分别增长了28.5%、23.9%，可以说主导产业的优势更加突出了。看到这儿，大家会问，我们的产业转型为什么会这么快？我看关键是两条，一是统筹新旧动能，不搞一刀切式的关旧或者上新，而是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把5大主导产业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上推，既稳住了基本盘，又培育了新增长点，这是代价最小、可持续性最强的路径。二是围绕龙头企业集链成群，超聚变带起先进计算产业链，比亚迪和宇通带起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一个龙头引来一串配套，产业生态自我强化，形成良性循环，产业链的磁吸力转化为实打实的产量和产值。回望这半年，我最大的判断是，河南的产业转型不再是点上突破，而是面上起势。事实证明，内陆省份完全可以走好自己的链路，在新质生产力赛道上跑出新样子来。
1: 三门峡陕州区锦绣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服务举措，坐实民生实事，用精细治理赢得群众点赞。最近，社区党支部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两天，社区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对辖区内所有商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根据隐患大小建立四色台账，分出风险等级，督促整改。
2: 楼下的一些餐饮店、托班、人群密集的场所，根据风险等级标注红色、橙色、绿色，对消防隐患大的采取专人盯，不整改的绝不放过。
1: 锦绣社区有10个小区，一半是老小区，常住居民超1.1万人，人口基数大，群众诉求多元，治理事项繁杂。社区党支部把服务触角延伸到每个楼栋，创新推出六色户卡管理，在登记家庭信息时，把困难家庭、特殊群体和能发挥帮扶作用的党员、退伍军人标注不同的颜色，一目了然。
3: 我们是一栋楼一张表，一楼一台账，让辖区内居民底数清、情况明，目的是服务精准。
1: 为及时了解民情，社区聘请52名外卖员、退休老人当城市观察员，问题处理效率提高了60%。社区党支部组织的甘棠议事协商机制更是受到居民好评。小区遇到各类民生事项，都由网格长、党员、居民代表、业委会、物业等召开议事会协商确定。
4: 我们多方协商后形成一个方案，然后社区跟踪督办，办理结果进行公示，居民评价反馈。
1: 曾经小区车位少，车辆乱停放，引起邻里矛盾不断。社区党支部多次组织甘棠议事，听取多方意见，最终把小区空地统一规划，新增车位792个。
5: 现在的划了停车线以后，随时都有停车位，非常方便。
1: 停车位改造、老旧小区提升、志愿陪伴，从普通社区到全国治理标杆，锦绣社区将便民服务落到实处，让民事、民提、民意、民决98%的问题实现就地化解。
2: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我们要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群众，一拍难题，让小事在楼下解决，难事在社区办好，努力让党支部成为居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6: 夏季消暑去哪玩，在焦作修。

0: 一场关于山水焕新的文旅实践正在悄然上演。今天的这一站，我们走进云台山，看这座初代网红景区如何创新场景、迭代玩法，为传统山水游找到破圈新路。
1: 听说今年夏天，焦作云台山把整座峡谷都变成了天然空调房。这一站有点赞，今天咱们扎进山水之间，看看一天之内能解锁多少种清凉新玩法。看我这身装备，像不像要去探险啊？没错，这就是今年夏天云台山最刺激的打开方式——峡谷西降。
2: 峡谷西降全程依托云台山峡谷天然地形而设计，游客可以沿着瀑布岩壁顺流穿行，夏季的水温经常能保持在18摄氏度左右，凉而不冰。
1: 西降玩的是清凉，接下来咱们加点速。我现在已经在鲨鱼体舱内了，天神飞驰，

0: 跟朋友预约一起过来的。油门踩到底的话还是很快的，过程中非常有激情。
1: 今年暑期，我们精准贴合年轻游客潮流化出游的需求，差异化打造动感亲水场景，将山水观景与水上潮玩深度融合，其中鲨鱼艇、卡丁船等新潮项目成为夏日消暑的热门爆款。
2: 如果不喜欢高强度刺激，那小寨沟的温柔清凉区绝对适配全家出游。这边是浅水戏水区，那边是山间水滑道，可以沉浸式玩水一整天。
3: 我们依托原生态的峡谷资源，打造了沉浸式的热带雨林清凉戏水节，新增了摸鱼捉虾、萌宠互动等新体验，每天轮番上演趣味泼水、NPC 巡游、清凉互动演出，老少皆宜，满足全家游玩的需求。
2: 来瀑布咖啡打卡，避暑拍照两不误，干杯！
4: 今年暑期呢，我们打出了新场景、新项目、情绪价值的组合拳，让游客来到云台山呢，不再只是单纯的看山看水，而是能够沉浸式的玩山玩水。我们在景区全域布置雾森、户外的冷风空调，每天免费提供西瓜呀、冰块呀、绿豆水来供游客消暑。我们的游客接待量较同期增长28%。
5: 暑假来临，子女看护问题成了不少职工的烦心事儿。全省各级工会开设暑期爱心托管班，以暖心服务精准化解带娃难题，有效为职工减负。
6: 在漯河市郾城区职工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剪纸、非洲鼓、非遗舞狮等特色课程精彩纷呈，孩子们暑假生活充实开心。
7: 特别喜欢这个托管班，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知识，而且我学会了音乐，我还学了非遗舞龙舞狮。
6: 暑期爱心托管班服务覆盖1到6年级学生，目前已吸纳130多名孩子。
8: 一方面做好课业辅导，另一方面深耕素质教育，有效拓展了孩子们的视野，培育兴趣特长，营造一个快乐健康、积极向上的成长环境。
6: 暑期托管不仅覆盖本地职工，更向特殊群体倾斜，针对从事海外项目的职工，水利水电11工程局工会量身打造了三门峡水之星综合托管中心，并构建起红色教育加学业辅导加兴趣拓展的课程体系。
9: 孩子在工会托管班每天过得特别的充实，不光我们省心，远在国外的孩子的爸爸也能安心的工作。
10: 我们在全市开办了50多个工会暑假爱心托管班，服务了2800余名职工子女。
6: 跟着电视台的一线主持人学习经典诵读，练习语言表达，这是洛阳新安县总工会开设的暑期托管班的特色课程。这个托管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庭、困难职工家庭的子女，为160多个孩子提供免费服务。
10: 开设了作业辅导、书法、绘画、音乐等所需课程，同时专门开设安全教育课程，聘请一线专业人员，注重实践操作，推动安全意识和安全习惯从少儿阶段培养。
6: 截至目前，全省各级工会已单独或联合开班1300多班次，覆盖职工子女3.8万人。
11: 今天的人大代表在行动，我们一起认识开封市人大代表董海英。

0: 作为开封市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人员，他常年把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1: 也非常的好，这一段也不缺伤。嗯，这个伤现在是正好。嗯，收拢成套。
2: 眼下，开封市祥符区万隆乡万隆村鲜食花生正陆续上市。开封市人大代表董海英隔几天就要来地里看看。
3: 过去我种地都是盲目种地，现在通过董代表来给我们指导，推广了这个新品种、新技术，亩产也增收，经济也提高了。
2: 花生产业是开封市祥符区的特色支柱产业，全区常年种植面积超过50万亩。董海英通过自己的专业优势，着力推动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连结机制，打通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堵点，让祥符花生品牌更亮，效益更好。
1: 我们到收购点，到初加工车间，到企业里面去调研，调研他们需要啥样的品种，需要啥样的品质，看看啥样的品种适应老百姓种植。
4: 说董代表这一块下起一个很好的一个纽带作用，注意农民的种植这个规模化、扩大化、效益最大化，而且的品质呢达到最高的标准。
2: 经过多次调研，董海英发现高油酸花生等优质专用品种需求旺盛，本地供给却不足。他主动对接科研院所，引进了2种200多个，农技30多下，指导农户标准化、规模化种植。
3: 市场需要啥样的花生，我就种啥样花生。我们这一片这个花生就是花育25，这个花生品种果大果子长，果肉也好。
1: 在这个收和种之间，它需要一个切合点，所以我们技术人员一个桥梁，先把产量提上去，品质提上去，安全性提上去。
2: 董海英还一直在探索多熟种植模式，让一块田地一年收获3次，全力冲刺亩均产值超万元，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1: 把这些技术哈推广下去，把技术措施变成能够让农业增产增收的法宝。
5: 近日，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公布，河南的郑州市中原区等4个科技教育实验区和郑州市第4高级中学等40所科技教育实验校入选。7月24号，省发改委公示第3批河南省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名单，开封市宋都皇城夜经济集聚区、郑州市二沙文创园夜经济集聚区、洛阳市重渡沟旅游度假区夜经济集聚区、信阳市新县首府路街区夜经济集聚区4个集聚区拟入选。
6: 今天述说中原专栏，我们前往登封中岳庙，探访五岳名山庙宇中现存古柏树最多、树龄跨度最完整的千年古柏群。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8: 季总，你懂吗？
6: 7月27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浓情开播。

0: 随着暑假的到来，色彩斑斓、随心制作的拼豆，凭借低成本、强趣味性的特点，成为不少孩子喜爱的益智玩具。但伴随销量暴涨，儿童被高温熨斗烫伤、劣质拼豆释放有毒物质等安全事故频发。拼豆之所以火爆，第一，门槛低，五岁以上孩子就能上手，锻炼动手和创造力；第二，社交属性强，短视频平台大量分享 DIY 成品，成为孩子间流行的社交玩具；第三，价格亲民，十几元就能买到全套工具，家长乐于买来当做益智礼物。记者随机购买了一款低价拼豆套装进行安全测试。
1: 很多小朋友在放暑假的时候喜欢玩拼豆，但是拼豆在玩的过程中呢，也有许多的安全隐患。今天呢，我们随机购买了一套日常常见的拼豆玩具，给大家做一些科学小实验，带大家展示一下拼豆所隐藏的安全风险。当小朋友拼豆拼完的时候呢，一般会用熨斗给拼豆熨烫整齐，那么熨斗的加热温度是十分的高的。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把熨斗插上进行加热，我们熨斗一般通电一分钟后温度就会升到一个峰值，可达到160度。大家可以看到水珠已经可以在上面进行沸腾，这个温度已经可以引燃我们身边常见的一些可燃物质。
2: 通过我们刚才的试验，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在使用这个拼豆的电熨斗时，它的温度很上升得很快，我们很多

0: 物品，例如纸张呀、毛巾呀，它很容易被点燃。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远离这些物品，远离可燃物。除此之外，在我们日常用电的时候，尤其是小朋友玩此类玩具的时候，一定要在家长的监控下进行使用。我们日常用电的时候也要注意，严禁超负荷使用用电器。还有就是，很多用电器不要在24小时不关闭，这样的话时间长也会有一些短路或者其他的风险。同时我们在家里，可能有些家前期在设置插座的时候设置的不是很合理，会拉一些电线，但是我们在家里一定要注意不要撕拉乱扯电线，尤其是我们的电动车不要上楼充电，一定要在小区的指定充电桩的位置进行充电。
1: 针对行业乱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专项公告，出台细化监管规则，全面规范拼豆生产、销售、宣传全链条。第一，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拼豆产品纳入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玩具试行管理必须取得玩具3C 强制认证，严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类电器。产品外包装显著位置必须清晰标注适用年龄、高温安全警示，严禁模糊虚假标注年龄。即便套装不在3C 认证品类内，拼豆颗粒、底板、镊子、加热配件也必须符合 JB6675 玩具安全、JB19865 电玩具安全强制国标，加热部件工作电压不得超过24伏。第二，面向14岁以上人群的成人款拼豆，严禁使用家用标准电熨斗作为加热部件。商家宣传图片、短视频不能出现低龄儿童独立操作画面，不允许暗示宣传产品适合儿童使用。第三，压实全链条主体责任，生产企业必须依规生产，严控质量，线下销售商户落实进货查验，杜绝三无违规拼豆上架。各大电商平台全面核验在售拼豆资质，发现违规产品立即下架处置，并上报市场监管部门。除了市场上销售的拼豆产品外，记者检索主流电商平台儿童拼豆，大量低价商品封面配图为低龄孩童独自操作加热熨斗，详情页刻意回避 3C 认证高温风险提示。平台运营方回应，将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公告开展全平台专项清查，下架违规商品，处罚违规商家。小小拼豆凭借创意趣味走红，却暗藏不容忽视的安全漏洞。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专项新规，从产品标准、宣传规范、经营责任三方面划清行业红线。在此，我们要提醒广大家长，选购儿童拼豆优先查验 3C 强制认证标识，拒绝无警示、无资质的三无产品。儿童操作高温加热配件时，家长务必全程看护。同时呼吁生产销售电商平台三方履行安全主体责任，多方携手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
2: 近日，江苏一名16岁的女孩丽丽轻信网上的瘦身宣传，她自己网购了减肥针，没做体检，也没有找专业的医生指导，私自把减肥针的药量加到正常剂量的4倍进行注射，之后立刻出现了剧烈呕吐、脖子胸口发肿、呼吸困难等危重情况，经过 ICU 的紧急抢救才捡回一条命。不止这一例，湖南19岁的女生为了快速瘦身，网购减肥针，自行打针后反复呕吐，心率飙升到160次每分钟，诱发严重的心律失常，连夜急诊入院。
3: 我就是想最快的速度瘦下来，我就想一个月瘦20斤、30斤。然后呢，我经过朋友的介绍就买了思美，我第一个月就瘦了20斤。然后后来的一年时间，我都在用思美维持我的体重。结果你们猜怎么样了？今年我确诊了2型糖尿病和甲减，我才33岁。
4: 家人们，减肥针不能随便乱打了，自己给自己打一针，差点见太难住院了，太难受了。
2: 据了解，这类火爆全网的减肥针并非美容瘦身产品，而是临床正规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物，分为单靶点、双靶点两类，适应于肥胖且合并有代谢疾病的患者做辅助治疗使用，有着严格的临床适用标准，普通人并不适用。
5: 这些药物的使用呢，都是处方药，它有着极其严重的副作用，如果我们使用不合理的话，它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减肥药物 都是处方药。
2: 据临床观察统计，这类减重药物的副作用其实很常见，大概有2-3%的使用者都会出现恶心、拉肚子、呕吐、肠胃不适的症状。如果没有经过专业的检查，不对症用药，或是剂量把控不对，风险会更大，有可能引发急性胰腺炎，损伤肝肾功能，对甲状腺也有潜在的影响。而且血脂偏高的人群是

0: 绝对不能使用这类减肥药物的。
1: 这些减重药物使用之前，应该是严格的评估他的身体状况，比如肝功、肾功、胆固醇以及甲状腺的形态。为什么？因为这些药物它还会引起胰腺炎，它会对人体的肝肾功能以及对甲状腺某些地方的肿瘤的诱发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有一些病人使用以后呢，就有着严重的抑郁的这种症状，病人被迫停药。还有一些病人呢，在使用了这些药物以后呢，他的胃肠道脱水症状，就是胃肠道恶心呕吐的症状特别严重，甚至病人呢他的行动都受到一定限制。所以有一些女孩子特别爱美，她认为她的体重没有达标。其实这个时候的减重，减的不仅仅是脂肪，还有肌肉。那么如果把你的肌肉减了以后，你的身体状况会受到不良的影响，你的寿命也会受到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减重不是单单的把我们的体重下来，而是减少我们体内多余的脂肪，不良分布的脂肪，增加我们的肌肉，这才是我们减重最终的目的。
0: 减重不是一味地追求体重数字的变低，核心是减掉腹部和内脏多余的脂肪。这类脂肪超标和200多种慢性疾病息息相关，而且人体正常的脂肪是有保护作用的，尤其是老年人，适量的身体脂肪能增强抗病能力。如果盲目追求过瘦，反而会有害健康。
1: 对于有一些不是理想的体重，但是你的脂肪分布并没有异常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主张使用减肥药物。如果你使用了减肥药物，它在减重的同时不仅仅是减低脂肪，它还要减低你的肌肉。如果你停药以后，那么你的饮食生活习惯没有得到良好控制的情况下，你的体重会反弹，而反弹的就是人体的脂肪，而肌肉呢并没有增加。所以可以这样来理解，越减问题越多，越减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越不利。总的一个情况，减重需要科学，减重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导，减重需要一步一步的来，只有这样我们才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状况。
0: 针对网红减肥针的私下售卖、频发滥用的乱象，相关部门也在持续加大整治力度。2026年5月正式实施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地尔伯肽、司美格鲁肽这类减重处方药，严禁以瘦身减肥的名义违规网络售卖。国家药监局也常态化地开展专项整治，曝光了多起典型案例，严厉打击无处方售卖、非法购销处方药的违规行为。

离不去两片我下面那个烟中间，老子有了三千两摸煤的钱，我说到三千也没有。

安乱，安儿，我对不起你们呐，都是我招。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